车多速缓，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发现箱型车抛锚停放。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元啊，你给我放开啦，我要来赛车，我送你回去啦。
1: 阿峰啊，你喝烧酒还敢开车，我是不敢坐哦。
0: 哎，不要紧啦，我只喝一丝丝而已啦，没问题啦。
1: 阿峰啊，你是不记得你顶次喝烧酒赛车险险啊弄到人，不然吃罚单哦，连经济汽车证保险的保险费都要加收呢。
0: 啊，对哦，这样不好，喝酒赛车哦，真不好啦。
1: 嘿，
0: 走，咱来去坐计程车，我请你啦。
2: 提醒你，赛车上路嘛要注意安全。那是饮酒赛车，唔难爱罚钱。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费嘛会增加，一届增加3600块，两届就增加7200块，加费无上限。饮酒唔通赛车，那是要赛车就唔通饮烧酒，保护家己嘛保护别人。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4: On my way。
5: 时间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谢婉云来告诉我们。婉云早安，
6: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台64线西行5至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接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13至12K， 三重至五股二车多。台64线西行23至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5线北上2至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6线西行20至18K， 平正二往平正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至9K， 竹科出口车多。台74线西向24至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88线西行2至0K， 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5: 好的，谢谢婉云。
6: 好，谢谢。
5: 谢谢，拜拜。
6: 拜拜。
5: 好，8:06了，现在在国一北上296到294公里麻豆战备跑道跟吉水溪桥的路段呢，中外线车道沿途有掉落不少的木棍啊、哦、那如果说你在经过的话呢，也要特别的小心了。在国一北上的296到294公里中外线车道、哦、沿途都有掉东西。而在国一北上台北出口目前在进行施工，在国一双向的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双向交流道的出入口也在进行工程。那之前在国道3号北上新店隧道前的路肩抛锚车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南下70.4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的2台车追撞事故都已经排除了。

来自蜜雪薇琪所演唱的《私奔》。8:11，目前在国一北上台北出口在进行施工，在国一北上桃园到林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而在国一北上296到294公里这边掉落很多的木棍，也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在台66往西的平镇二道平镇系统跟国一方向，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好，那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呢，水位持续增加。那昨天晚上呢，距离坝顶只剩下64公分。那林业署呢，也研判呢，最快在今天的下午会出现了溢流，因此呢，在昨天下午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在下游的桥梁在进行管制的。那另外呢，在今天花莲县政府在昨天晚上也宣布说，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警戒区的这些保全户呢，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另外呢，台铁那目前的列车是正常的行驶，不过呢，在今天早上10点之前呢，会公布在中午之后的一些行驶的资讯，因此呢，如果说你有乘车的需求，也请大家先提早先确认。那在台九线呢，在这一个地方也是有管制的封闭的点哦。那这边是在台九线的北上，大概是在228.5公里万里溪桥的南端上桥之前的北上车道会进行封闭。还有呢，在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大概是在229公里从万森路要往

这个地方的方向也是会进行交通管制。南下的话呢是在 227.5K 那这个地方南下的车道也会进行管制。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来告诉我们。淑芳早安。
2: Jacky 早，各位驾驶朋友早安。目前高速公路车多路段，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五堵到东湖、林口到出口以及机场系统，目前都有车多的状况，车速约30公里左右。啊，机场系统及林口出口都有1公里左右的排队车阵，机场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以及68到70公里，还有五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都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北上竹北上来车多，中立转接道到林口，对不起，中立转接道到内里车速约40公里，北上46公里到林口出口以及五股入口到台北也有定点的状况，车速约30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行经车多路段要多发挥耐心，要往出口

0: 达到的，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高架南下，杨梅端出口车速约20到30公里。高架北上，五股到下塔悠，目前车速约50公里左右。那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车多，车速约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车多，土城到树林出口也车多拥塞，车速也降至30公里左右。北上39K 到中和隧道入口，以及安坑到碧潭隧道入口，目前都车速在30公里。中部地区目前车速都正常，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驾驶。那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鹿竹到高科路段目前约车速50公里，北上点金系统到南子车速都约40到50，冈山到高科路段车速约30公里。因为出口车多影响，要往出口的车辆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国道十号左营端到点金系统双向车多，车速约30到40公里。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多发挥耐心。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高工局交通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淑芳。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

听到这首歌曲呢 ，Daniel Potter 所演唱的《Bad Day》。8:23，好，现在在国道一号的丰原交流道往南下匝道都是车多的。那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的266公里，在白水湖路段这边有动物躺平。而在国道5号的南下48到54公里，在过了罗东到苏澳交流道，外线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

听到这首歌曲尚荣所演唱的《对镜》。目前在国一南下南屯交流道要往环中路北上下匝道跟南下要往工业区的方向呢，车流量都是非常的大，而在国一的丰原交流道往南下的要下匝道也是一样呈现车多。在台61线南下的266公里这边有动物躺平在外侧车道，现在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Uber 今天同意以148亿美元约新台币4765亿元的股权价值收购 Foodpanda 的母公司 Delivery Hero， 合并后载客与外送服务的市场数量增加近一倍，将打造中国以外最大的外送集团，并抵御美国与欧洲的外送业者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由于合并后的平台将横跨99个国家，且去年的交易总额估计达新台币7.4兆元，这项收购案可能面临繁复的监管程序。立法院三个委员会昨天联席审查无人机特别条例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指出，国防部已经因应实战作战需求提出采购计划，希望朝野共同支持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记者李依晨报道。
2: 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为因应地缘政治变化，去风险化已是国际趋势，无人机发展成为关键，也为台湾带来新一波发展机会，期盼朝野共同支持正在立法院审议的院版无人机采购条例。
3: 那现在呢，国防部已经依据了作战的需求提出了采购计划，那也希望朝野可以来共同来支持现在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的院版的无人机采购条例，由国防部来统筹推动，以特别预算的方式可以集中资源，可以加速推动，可以同时兼顾国军的作战需求的时效，还有国内无人载具发展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让台湾可以成为世界全球民主供应链的重要伙伴，可以持续让台湾发展更好，更进一步。
2: 针对蓝白提出的无人机条例草案，不仅有无人载具采购，也包含产业发展。国防部部长顾立雄也以买米跟买酱油的钱不要混在一起为比喻，他认为经济部的职责是产业辅导发展，而国防部的职责就是提出国军防卫作战需求，两件事情最好不要放在一起。他希望采购无人机是由国防部主导，因为国防部才知道作战需求。经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1: 台湾泰国警方合作破获跨国赌博洗钱集团，自109年至今年3月，共洗钱46.9亿元，估计非法获利15.9亿元。警方拘提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等14名共犯，全案以组织犯罪、洗钱防治及赌博等罪嫌移送侦办。

0: 但记者任乃馨报道。
1: 刑事局表示，泰国警方先在清迈查获由马来西亚及泰国籍犯嫌操控的洗钱水房，追查发现台湾成员同步在台中设置据点，双方随即交换情资。警方查出集团以咨询公司作为掩护，架设博弈网站及第三方支付平台，协助境外赌博网站处理金流，并租用数百个泰国人头账户层层转汇，制造金流断点。刑事局国际刑警科研究员杨国松表示，警方历经三波搜索，查获幕后金主沈姓男子及庄姓共犯等15人到案，成功瓦解跨境洗钱集团。
2: 在检察官指挥下发动了三次的行动，我们总共查扣相关的资产含不动产、有价证券、现金、名车豪宅，总共将近的2亿9000万元。总共我们也逮捕了15人。本案于台中地检署起诉送审，依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还有赌博相关罪行，将15名全部起诉在案。
1: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打击跨境洗钱，从源头瓦解犯罪网络，斩断非法金流，展现打击金融犯罪的决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夏季高温，不少民众以为中暑只要休息补充水分就能改善，但医师特别提醒，真正危险的是热中暑，会造成多重器官受损，如果不及时治疗，死亡率可能超过30%。记者黄君伟报道。
3: 男子参加动物龙舟练习，在烈日下持续高强度的运动，起初只是觉得疲倦，心跳加快，但仍勉强继续训练。因昏倒送医，发现已经出现热中暑，并伴随核纹肌溶解现象。彰化秀传医院家庭医学科李玉庆主任表示，许多人误以为流很多汗就是中暑，其实真正热中暑反而是因为散热机制失灵而停止流汗。
4: 那如果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话，就是周遭有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首先就是要赶快把它移到比较阴凉的地方，那可能要帮助他把身上一些过多的衣物要解开，让他能够适当的一个散热。
3: 李玉庆主任也提醒，急救时有几项常见的错误一定要避免，包括用酒精擦拭身体、喂食退烧药、一次大量灌水，这些做法不但无法改善热中暑，还可能延误治疗，增加脑部伤害及多重器官衰竭的风险。记住，体温超过40度，停止流汗，意识改变，就是热中暑的重要警讯。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

0: 帮您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1: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4: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3: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4: 搜寻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提醒您，现在科技发达，诈骗集团连声音和长相都能够伪造，如果您接到亲友求助借钱的电话，千万别急着汇款，这可能是诈骗，请先冷静，换个方式向本人确认，或透过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别让科技成为骗徒的工具。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7: 早上8:39，你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现在在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这边的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再来是国一的南下南屯交流道，在要往黄忠路下匝道这个地点呢，也是呈现车多的。而在台61线南下266公里，这边有动物躺在现场不能动。还有在国道5号的南下苏澳出口，移动式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

0: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五月天所演唱的《洗衣机》。早上的8:44，现在在国一北上257到252公里，从民雄到大林路段内侧车道移动的花木修剪工程进行当中。国道3号北上，从273到271公里，在古坑路段外线车道也有一个工程在进行。在国一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好利哉单元。好，刚刚听到了五月天唱的《洗衣机》嘛，那今天要来聊到的就是跟洗衣服有关系的，叫做洗衣胶囊。那洗衣胶囊呢，到底要怎样使用呢？那它到底为什么可以洗得这么干净呢？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李德仁博士。博士你好。
2: 嗨，大家好。
0: 好，一开始呢，是不是先请博士呢大概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洗衣的胶囊为什么它是有一个高浓缩配方在里面，是不是？因为它其实小小一颗，但是就可以抵过我们平常传统的洗衣精一杯好一个盖子的这个量了。
2: 其实它的量已经不止你洗衣精的一杯了。原因是2到5公斤的衣服，它一般跟你讲用一颗，
0: 对，
2: 也就是呢大概20公升到30公升水的这种洗衣机，不管是直立式的还是所谓的滚筒式的，它就用一颗。这是它的问题，也就是不管你衣服是多还是少，基本上来讲，你最起码就是一颗，你不能用半颗哈。
0: 对，确实啊。
2: 好，那洗衣胶囊里面它几乎不含水，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高浓缩的。
0: 了解。
2: 我们这洗衣精呢，50%以上呢，是水。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洗衣球、洗衣胶囊，你看它分成一颗、一块、两块，或者是不同的3块胶囊，对吧？
0: 对，
2: 一个大部分呢，是所谓的高浓度的界面活性剂。另外跟你讲说它有酵素哈，一般现在大家都用酵素，那酵素的用途就是，不管你是所谓的血渍啦、汗渍啦，那你呢，那个喜欢运动的人那个流汗呐，还有那些皮脂啦，包含你沾到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巧克力啦、这油啦，婴儿吃的时候那些沾的一塌糊涂的那淀粉，它有蛋白酶、脂肪酶、这个淀粉酶，包含纤维酶，所以这些酵素加在里面呢，就会让你洗得比较干净。但是呢，就靠这两样东西你就能洗干净吗？所以它希望呢，还有一些所谓的荧光增白剂啦、氧化漂白剂啦，那还有很多你买的，它特别强调跟你讲。衣服晒在室内最好用这个洗衣胶囊，原因是它有很多杀菌剂。所以让你的细菌呢不会滋生。那你晒在室内，即使有潮湿，它也不容易发霉。不会有那种霉臭味。所以在选择洗衣胶囊的时候，我希望消费者呢要非常了解这些东西，然后你一定要看后面的警语。原因是，有些里面加了很多香精。同一个品牌呢会有7-8种颜色啊，什么薰衣草啦、玫瑰花啦、海洋。好，那这些基本上加上去的香味
0: 是
2: 可能 如果你没有洗得够干净的话，对你的皮肤是有刺激性的。所以你家里

0: 如果有婴幼儿的时候，拜托你一定要看，你要去找那个有低敏配方、低过敏配方啊，或者是无香精的。当然如果是洗婴儿用衣物的话，我建议会消费者呢多洗几次，这样子的话呢就残余的量会比较少一点，对我们婴儿稚嫩的这个肌肤呢比较没有冲击性。
1: 是，所以说这个配方齁，就是可以去看一下说这个成分表啦齁，背后的一些警语等等的去做了解。好，那像是刚刚讲到说这个洗衣胶囊它不是有那个外膜吗？那这个外膜洗完之后它是很快就可以溶解是不是？那它会不会有一个残留的可能呢？
0: 好，所有洗衣胶囊的外膜呢，百分之比较非常大的比例，90%以上呢啊，都是聚乙烯醇，叫 PVA， OK， 它是水溶性的一个树脂。它一般呢，如果你丢在水里面，在有搅动的，注意了哈，要有搅动的状态下，大概2分钟，就120秒呢，会全部溶掉。
1: 了解，
0: 好，是是，因为我讲了，它一定要搅动，就是物理摩擦。如果你把它放在那个你用洗衣精的标准模式哈，你丢在上面的一个盒子里面哈，你要放洗衣精的盒子，放柔软巾的盒子，你丢在那个里面是没有用的
1: 啊。
0: 对哈，这个是拜托。然后
1: 是
0: 一定，如果说你是直滚筒式的或者直立式的，麻烦先丢你的洗衣胶囊，你不要最后再丢。因为这样子的话，就是它摩擦力就变得比较小了，它就不会这么快溶解。另外，冬天哈，气温太低的时候，那水温很冷的时候，这个树脂呢没有那么快溶。
1: 哦，了解
0: 啊。如果说你水又很少啊，只有2公斤的衣服，你就丢了一颗下去，
1: 是，
0: 水又不是很够的状态下，你会发现你洗来晒衣服的时候，奇怪，怎么有一件上面有一块黏黏的一块塑胶哈，那就是因为它没有完全溶。
1: 哦，
0: 所以夏天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对，
0: 如果你的水温是室温的话，原理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对对，
0: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溶掉以后，你排出去对我们的环境的这些废水呢，它是没有所谓的冲击性的，而且它很容易被所谓微生物的分解，所以基本上它是环保的一个材质，对我们的消费者，对我们的环境其实都是好的。
1: 了解。好，那像是这种洗衣胶囊呢，到底要放在哪里比较好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放在阳台，但是因为就像刚刚讲到的，可能温度一高，它可能就变成黏糊糊的。那到底我们存放的那这个地方，这个环境到底要怎么选呢？
0: 好 ，PVA 呢，在120秒之内 ，OK， 在搅动摩擦的状态下，它就几乎就全溶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去拿它的时候，拜托你的手绝对不要是湿的。
1: 手是湿的，它可能就会粘在你手上。
0: 因为很多人因为这样子 ，OK， 或者是说啊，你放在外面，然后比较潮湿的状态下，两个粘在一起了，这一拉，好惨了，你又没有戴护目镜，所以呢，就喷到你的眼睛里面。
1: 哎呀，
0: 因为这样子而受伤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1: 哦，
0: 所以消费者，第一，你一定要保持 OK， 它是在比较干燥的环境，也就是在室内，不要受到太阳，不要在外面湿度随便都80-90%。最近我们下午都下雨啊，这个都会造成它粘在一块儿。就算你买补充包回来，OK， 密封是很重要的，或者放在它的原来的那个盒子里面也都非常的好。注意了，因为安全性说，如果说不小心撕破了。还有人跟我讲说，那我只要上面那一块，我第二包我要分次进去，拜托，那个是已经经过配方处理完了，你不用担心它会不会先溶会后溶，没有这回事 ，OK， 不是我们的药，可以吗？它如果吞进去了，你知道很多小朋友觉得说，哈，妈妈把它藏得那么隐秘，就是不给我吃啊，这么漂亮的那个东西不给我玩，说这些都是在现在目前我们讲洗衣胶囊它的风险性，所以呢麻烦所有的消费者，你买回来你一定要看后面那个字放大的那一块 OK， 那叫警语 OK， 不要让婴幼儿拿到，现在还要加不要让那个老年人拿到，因为他会觉得像那个果冻一样，
1: 果冻一样以为可以吃
0: 那不然你拿去丢在冰箱里面，一拿出来全部粘在一块，
1: 哎呀，很危险，
0: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如果你用手洗衣物，不要用洗衣胶囊，用你的洗衣粉，用你的洗衣精因为那个你可以控制量，
1: 对 对，
0: 可以呢事先涂在你的衣领上，那些都是所谓洗衣精啊，他们好用的地方。但是到了洗衣胶囊，拜托，因为它的浓度非常高，而且它实际上是配方型的，所以呢，它对洗衣服非常好用，但是用你的对你的手、对你的眼睛、对你的

0: 黏膜都不是有好处，
1: 哦，
0: 所以如果真的要接触的话，
1: 嗯，
0: 拜托你戴手套戴眼镜，谢谢。
1: 嗯，了解哈。好，那像是刚刚也是提到说，有一些婴幼儿啊小朋友哈，看到这些洗衣胶囊会觉得说，哇，色彩鲜艳哈，又小小一颗，好像是可以玩的，或者是说可以拿来吃的。那万一啦，今天真的发现说有这个误食的话呢，啊，到底一开始啊，第一时间应该要怎么赶快来做处理呢？
0: 好，它叫洗衣服的嘛哈，所以实际上来讲呢，经过几次清洗以后，在衣服上的残留是很少的，就跟你用洗衣精、洗衣粉是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呢，原则上它没有这么大的冲击性。
1: 嗯
0: ，OK， 但是它是有危险性的。
1: 嗯，
0: 如果真的不幸喷到你的眼睛了 ，OK，
1: 嗯，
0: 喷到你的嘴巴了，大量用清水去清洗去冲洗，
1: 是
0: ，OK，
1: 嗯，
0: 这还是有刺痛。嗯，去到该上医院上医院。
1: 嗯哼，
0: 如果小朋友，你会发觉，哎，他在玩那个东西，
1: 哦，
0: 你没有算过它里面有多少颗，但是你一闻他嘴巴里面已经有那个所谓洗衣精的味道的话，
1: 哦，
0: 拜托，尽快大量让他喝水，
1: 嗯，啊，
0: OK， 不要去催吐，因为再吐出来的话，对他来讲是一个伤害。
1: OK，
0: 啊，大量喝水的状态下呢，该送医送医 ，OK，
1: 嗯，
0: 因为医院的洗胃它不是用挖的 ，OK， 它是用灌管子进去的，
1: 哦，
0: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讲。千万 OK， 注意不要放在很低的地方。你看我的洗衣粉都放地上了，
1: 嗯，对呀，
0: 那个不太合适。你最好放在比较你伸手能拿得到往上的柜子
1: ，OK，
0: 哦，不要让婴儿能拿得到，因为这个其实你自己为了生活的方便 ，OK， 不要有这么一大堆的瓶瓶罐罐啊，就用小小的洗衣胶囊就能取代。但是不要对我们家人造成冲击。
1: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的李德仁李博士呢，告诉大家说这个非常方便的物品叫做洗衣胶囊。好，但是在使用的时候呢，在存放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尤其家中有这些小朋友的话呢，更要放在一些他们拿不到的地方了。那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李博士，谢谢你喽，谢谢，
0: 谢谢大家健康，大家安全。
1: 好，谢谢博士，拜拜。好，目前呢排除消息，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18公里先前掉落的木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记得在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啊，不要掉东掉西，这样真的很危险呐。好，那另外一起事故排除了，这边是在国二往东12公里刚过南桃园，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再来是国四哈，国道四号的东向4公里到5公里有一个工程在进行施作，从这个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进行。而再来呢，国一北上五股入口施工进行当中，在国一高架南下从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的。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心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南方向的匝道路间，看到货柜车和休旅车发生事故。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

0: 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3: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3: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是王墨玉。网络交友不要轻易以为遇到完美情人，只要对方谈到赚钱机会、投资或信贷，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借钱汇款哦。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卢广仲所演唱的《轻轻对你说》。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啊，在南下的内坜出口进行施工，还有在北上的汐止出口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也在进行处理。那现在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进行施工。

黎明所演唱的《看上他》。好，有只小狗狗跑出来了，这边是在国一南下台中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只小黑狗出没。还有在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在21、22K 这边有台车子行驶的速度非常缓慢，已经通报给国道九队前往处理。台68线东向10公里，在过了新竹科学园区内线车道有一个帆布掉落在现场，提醒大家经过也要注意了。好，那另外呢也看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出口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状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周杰伦演唱的《黄金甲》。好，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有只小黑狗出没。在国道号北上的雪穗这边，有台黑色的小客车行驶速度相当的缓慢，也请大家注意。好，那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呢，水位持续增加。那昨天晚上呢，坝顶已经只剩下64公分。那研判在今天最快呢，下午就会出现溢流哈。因此呢，在昨天下午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好，那在这个红色警戒的下游警戒区呢，都在进行梳理。

来自杨培安的歌声《共同的记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28.2 公里靠近三重路段前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

好乐团所演唱的歌声一直走。9:26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南下的白水湖路段外侧车道躺着的动物现在接获排除，而在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已经开启当中，国道三甲东向 5.5 公里刚过木栅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在国一高架北上的 31.8 在五股转接道前内外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甲东向 5.5 公里刚过木栅路段两台车的事故也发生。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收黑，台指期盘后大跌976点，加上台积电法说会后走势不振，今天除了台积电跳空下跌95元，也拖累其他电子全指股同步走弱。加权指数早盘下跌超过1700点，失守44000关卡。为了加速扩充婚育宅供给量能，行政院会通过相关修法，鼓励在都市更新区无偿捐赠设宅用于婚育宅的业者，建筑容积奖励最高2倍。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台湾老旧房舍持续增加，行政院会16号拍板通过都市危险及老旧建筑物加速重建条例及都市更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容积奖励，鼓励业者无偿捐赠社宅用于婚育宅，同时也删除危老重建计划申请的落日条款。内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蔡长展说，
3: 原来大概能够给予的容积奖励大概是 1.5， 那我们透过这次的修法，只要提供婚育宅就给予容积奖励，这个部分可以再拉高50%。那另外在自主都更的部分，在右图这个 B 地方，我们会简化它这个流程，围绕的部分原来已经既有的这个容奖 0.3， 我们会依照它提供出来的这一个捐赠社宅再给予15%的容积奖励。
2: 内政部长刘世芳在出席优良工地主任表扬典礼时指出，相关修法整合容积奖励与融资协助，有助于推动婚育宅、住宅与都市发展政策三位一体。主委也呼吁立法院尽速通过修法，为营造业及相关产业创造大都更时代的春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假投资诈取2000多万元，设下4层断点躲避查缉。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联合高雄跟屏东警方，巡线逮获18名嫌犯，瓦解黑帮的洗钱水房。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侦办假投资诈骗案，溯源追查不法金流，发现有黑帮分子涉嫌租用民宅经营洗钱水房，于是召集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报请高雄地检署指挥深入追查。刑事局侦八大队第四队队长王继说，
5: 据黑帮身份的李贤租用一般的民房来掩人耳目，筹组为洗钱的据点，会协助境外的假投资诈欺机房派遣旗下车手向受骗民众收取赃款，那收取赃款后呢，会再派遣水房的共犯前往公园、停车场、旅馆等偏僻处所转交赃款，制造断点，固步一阵，来躲避警方查缉。
4: 专案小组几个月抽丝剥茧，厘清集团完整犯罪模式，见时机成熟，发动3波查缉行动，将李姓首脑旗下干部成员共18人一举缉捕到案，查扣车辆赃款、黄金首饰、名表等赃证物，清查被害人达35人，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000万元。全案警巡。

0: 后亦涉嫌刑法加重诈欺罪、组织犯罪防治条例、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其中李姓控盘首脑及王姓水房干部两人，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肾脏癌早期没有明显症状，当出现血尿、腰痛时，往往已是晚期。医师提醒40岁以上或高风险族群，应定期接受腹部超音波检查，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记者陈依林报道。
2: 64岁王姓男子出现血尿与左腰闷痛，误以为是结石而延误就医，直到症状持续才前往卫福部丰原医院检查。泌尿科主任林德奇表示，经超音波与电脑断层发现左肾有一颗约6公分肿瘤，且已出现肺部转移，确诊为第4期肾细胞癌。
3: 肾脏癌是无形的杀手，初期完全没症状，等到你有腰痛、血尿，或者说肚子摸到硬块的时候，肿瘤长长都已经长得很大了。那所以各位男性朋友，如果你平常有抽烟，或是有高血压，或是比较肥胖一点的患者，那你都是高危险群，有空可以来泌尿科门诊做个超音波，帮你检查看有没有问题。
2: 泌尿科主任林德奇指出，根据临床观察，肾细胞癌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男性发生率高于女性，常见症状包括血尿、腰痛及腹部肿块，当三者同时出现时，约有30%患者已经发生远端转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男孩谢家全。即使身为太阳之子，防晒防中暑，我也不马虎。多喝水，有效遮阳，拥抱温暖，不中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9:37，警察广播电台。好，那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28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事故跟抛锚车都已经顺利排除了。那现在尤其事故呢，发生在国三呢，国三北上38.3，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而在国一南下冈山交流道，有一台机车误闯上来。国道三甲东向5.5公里刚过木栅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

Union 跟 Moscow Chill Guy 9:40，现在呢排除消息哈，那之前在国一南下冈山交流道机车误闯上来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接获排除。而另外在台九线呢，台九线的苏花公路大清水明隧道复建工程早上的7:00就已经开始进行施作了，单线双向通行。162.8呢，这边也是有一个工程在进行施作。那再来是国道三号呢，这起事故持续处理，北上38.3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呢都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作业，也请大家经过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3。

9:48听到这首歌曲，季家松跟潘玮柏同一个遗憾。好，那目前呢，在台64线东向 1.9 公里刚过八里路段这边有事故发生，台88往东上了大发交流道外侧路间两台机车停放在现场哦，但是不晓得发生什么事。那在台68线排除消息之前，在东向10公里内线车道掉落的帆布已经排除。再来国道3号呢，这起事故持续处理哦，在国三北上 38.3 公里靠近中和路段前外侧两线车道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

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歌曲《你的样子》。好，目前呢，在国道三号北上38.3公里持续在处理这一起事故哦，那是发生在北上的38.3两台车事故，那还有车辆有逆向停放的状况哦，所以说提醒大家经过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而在县道188哦，那这个地方是在外侧的机车道，两台机车停放，但是周边好像没有人在那边呐。在国道三甲东向5.5公里过了木栅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已经造成车多，而且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那在台64东向1.9公里刚过八里这边有事故。

来自阿令的歌声，幸福在歌唱。9:56，目前呢排除消息，之前在国一北上的汐止出口外侧两台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还有在国道三甲的东向5.5公里刚过木栅路段内侧事故，也都接获排除了。好，那个铁皮呢掉落在国一南下五堵入口匝道哈，有个铁制品呢铁皮掉落在现场，提醒大家经过特别注意了。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的《他下了夏天》。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ie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匝道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路况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林口 B 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北上31.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其中在北上38.3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三甲东向5.5公里过木栅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不过受到影响造成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1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9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台88线东向大发入口匝道外线车道和机车道有两台机车停放在这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毒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早在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6，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十点小咪咪，我是总盖高志远 Amy。今那里的7月17号，星期五。来到了美好的周末啦，不晓得你在六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是要出去玩，还是说在家里好好的休息？ Amy 要出去玩呢，非常的开心，因为呢我已经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到南台湾去走一走了，所以这一次要到南台湾去玩，在下周一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哦。我们先来看一下整体的天气状况，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么今天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如果你要外出，要多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今天还是热，非常的热哈。各地的高温呢，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跟花莲还有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会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且多多补充水分。好，那今天呢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跟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也请您多加留意。离岛天气，澎湖多云时阴，27到32度，金门多云时晴，27到31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31度。另外呢，热带性低气压它目前的中心位置是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不过它距离台湾还是相当遥远哈，对于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包含嘉义到屏东，以及东半部包含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偏高，沿海的低洼地区要留意海水倒灌、排水不易或是局部淹水的状况，并且呢，请避免在海岸、港口跟潮间带这些区域来逗留。

好，那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到的是关于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在昨天下午3点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那么今天呢，在花莲县有部分的乡镇、部分地方是停班停课的，是为了要做这个安全的撤离。我们看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消息，今天在花莲县万荣乡万荣村，还有呢在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地区保全户，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么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呢，在昨天已经发布了红色警戒，最快今天会溢流哈。也提醒你，如果你是长途往返花莲台东的车辆，请依已规划于发布红色警戒期间行驶台11线替代道路，或是改走县道193线。好，来看一下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 31.8， 这里是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先前发生2部车事故，目前后方排队到五阳路段，那现在呢车速不到20公里。国一高架北上 27.9 环北出口前路间有故障车。再来是国一北上过林口 B 的外线车道，2部小客车事故。国道3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再来啊，是国十东向的左营到顶金系统，目前车多，西向下自由路出口也是车多不好走。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芒果酱，收录在2023年《心跳保卫战》专辑当中，歌曲名称叫做《心脏》。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今天生活新鲜事呢，要来告诉你关于台铁啊，因应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的列车行驶资讯。在稍早呢，早上的10点的时候，在台铁的官网有发布最新的公告。那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西部干线哈，西部干线呢，我们看一下，今天啊，在下午3点之前，全线的各级列车是正常行驶的。那么目前规划在下午3点之后，列车行驶状况，西部干线包括对号列车跟非对号列车都是正常行驶，但是在东部干线的部分就有一些调整了哈。首先是对号列车，南下的对号列车行驶到花莲站之后折返，表定于寿丰站折返之班次维持原行车计划。另外，北上对号列车行驶到光复站或是瑞穗站折返，也会是路线容量来机动调整临近的折返站。再来是光复到新左营间经南回线，是疏运状况来机动加开对号列车，那当然也会是路线的容量机动调整临近折返站。再来看到的是东部干线的非对号列车哦，花莲到凤林间以区间车办理接驳，另外在凤林到光复间停驶，那公路呢也同时封桥，不办理公路接驳。再来看到是南回线，南回线包括了对号列车跟非对号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那这个是规划在台铁呢在今天的下午3点之后的列车行驶概况。那3点之前呢，全线的各级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那也是要提醒大家哈，因应这个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它的蓄水量已经要达到溢流的警戒水位了，所以台铁也会是最新的水情状况来采取预防性的停驶措施。如果说你要出门之前哈，最好还是先确认一下您要搭乘的这个班次它有没有调整。时间来到了10:18，继续看到的是国道一号排除讯息，南下五堵入口匝道中线车道的铁皮现在没有看到了，为高架北上二七。

1.9 环北出口前路间，原本说有故障车停放，现在也没看到。国道3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的路间，抛锚车已经排除咯。另外，国一高架北上 31.8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5台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那先前呢，在台64线东向 1.9 公里过八里路段的2部砂石车事故目前排除，还有台74东向33到35公里，这是大里到草湖路段，先前车多，现在也恢复顺畅。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电话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到的是 Rise 的歌声，歌曲名称叫《余烬》。

他们是 Rise， 歌曲名称叫做《余烬》，时间来到了10:23。排除讯息提供给你，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匝道中线车道的铁皮已经没有看到了哈。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35公里中和隧道路肩抛锚车排除，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罗东外线车道的移动清扫结束喽。另外，在国五北上苏澳入口外线车道呢，这里开始移动清扫。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目前北

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到北上到圆山都是车多不好走。南下呢，从桃园到中坜转接二沿途车多。高架部分在五股这里是泰山转接道哈，到五股转接道这一段车速啊，路网图显示只有9公里。嗯，好，这边要请大家保持耐心哈。那再来呢，过了五股转接道北上一直到了环北路段，车速大概58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在大南到莺歌系统时速低于60，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南下土城到树林，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都不到60公里。另外国五的南下从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走走停停。继续来看到的是国一南下从杨梅端到湖口服务区，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而继续往中部走，中部地区的话大致上都是非常顺畅的，不过呢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目前车多，以及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新吉到台南端现在也都是车多辛苦。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路段，还有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目前也都是比较辛苦的路段，再请您保持耐心。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听到的是 Go by 歌声，歌名叫做《老阿厝》。

规个拢在做路行，有的朋友搁实在有影足好咧，手牵看咧，就一直叫我倒起来坐哦，起来坐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万里溪堰塞湖昨天下午3点发布红色警戒，因为堰塞湖延后溢流，桥梁提前到早上6点放行。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上午指出，万里溪预计最快晚间溢流，会视状况调整警戒灯号。纪连成说，
2: 如果说不考量这个最高顶的这个1公尺多的很脆弱的这个坝体，那我们大概是在今天晚上大概8点会溢流，也就是4点以后了哈，5点以后会溢流。那如果考量它这个脆弱的1点多公尺仍然能够支撑这个水位的上升的压力，那这个时间就可能会延到19号的下午，甚至到晚上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是有2个不同的一个时间。换句话说，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我们会挂在这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部分。当溢流下来以后，那如果这个情境是稳定的一个溢流，然后这个坝体也有部分的冲刷，溢流的这个水量是常态性的在溢流的时候，我们会把红色警戒先降到黄色警戒，让黄色警戒维持6个小时做观察期。那6个小时以后，我们就会解除黄色警戒，让这个堰塞湖的水正常的一直慢慢溢流。
1: 台中市2名86岁高龄长者疑似因记忆力退化，一人清晨在公园迷途，一人深夜受困屋外。所幸热心民众发现报警，两人在大雅警分局员警的协助之下平安返家。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马岗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民众报案，大雅区大丰公园有一名高龄长者徘徊许久，巡逻员警到场后一眼认出是先前曾协助返家的86岁江姓男子，再次护送平安回家。马岗所所长陈宝成说，
4: 平常他家属有帮他申请佩戴这个定位器嘛，结果好像是阿伯他这次自己把他拿下来没有带出去，所以他趁他老婆那个不注意的时候跑出去了。
3: 同一天凌晨，一名86岁林姓男子返家忘记带钥匙，受困屋外2小时，被社区主委和住户发现时已经全身冒汗及脱水尿失禁。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员警获报到场，研判屋内有人，但门铃故障，家属电话也无人接听，员警敲门呼喊17分钟，终于唤醒重听的男子妻子开门，结束惊险过程。尽管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暑假除了玩水跑乐园之外，还可以看展览。屏东演武场正举办一场动漫经典珍藏模型展览，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集结美式英雄、动漫经典与跨世代人气角色的珍藏模型，欢迎大小朋友一起走进回忆的月台。记者宋玲报道。
5: 走进屏东演武场，熟悉的英雄、忍者、海贼王与怪兽齐聚一堂，满满的童年回忆。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这个展览是平藏星系列的3部曲，取名为传奇交汇月台，来自不同年代与故事的经典角色齐聚一堂。展览邀集了4位来自屏东的在地收

0: 藏家共同展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藏故事。有人因为热爱电影跟动漫，有人收藏动漫公仔多年。博美科长蔡彩如说：“
1: 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挖掘出屏东在地的四位收藏家，那他们收藏的历程呢？”都有高达十几二十年哦，那特别就是挖掘出他们家里收藏人气角色的这个模型，还有 IP 等等的这个作品到屏东游场展览。
0: 每件的收藏品不仅重现角色魅力与精致工艺，更承载着收藏者多年的投入热情。透过角色细节、模型技术跟收藏文化呈现，展期从即日起到10月11号为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都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那目前都是一波一波的在台湾海峡南侧，所以说澎湖一直到南部沿海都要注意这个阵雨的情形。那对于其他地方是为多云到晴，午后要留意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在气温方面，各地是高温炎热，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近山区及花东局部容易来到36度以上。在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地中午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而未来两天在周末假期，天气也都很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而下午之后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喽。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如果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拍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台66的东向 26.9 大溪端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还有呢，国道3号北上108公里，过了香山交流道路间大车爆胎停放，沿途散落轮胎皮。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外线车道移动清扫作业。先前啊说国一高架北上 31.8， 这里是过五股转接道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有5台小客车事故哦，也请您要多加留意，因为目前啊后方车多回堵。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 0000-123。那么如果你想要询问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我们要来听到的是 Damu 德一木的歌声，歌曲名称呢叫做《向海》，收录在《五七轮将我遗忘在海边吧》专辑当中。

0: 法律常识 so easy， 专业律师告诉你。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先来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南下215公里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很多个掉落物。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108公里过香山的路间，大客车爆胎停放，沿线还散落轮胎皮，要小心哦。台66线东向26.9，在大溪端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好，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31.8公里，先前说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内线跟外线车道有5部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排队4公里，还要请您保持耐心。我们今天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柯清贵律师，律师早安。
2: 是，Amy 早安，大家早安。
1: 是柯律师，我常常呢在网络上面啊看到有一些网友分享。好，我再等一下再讲这个故事，因为有听众朋友打进来。
2: 哦，
1: 我们先来接电话。你好，
3: 喂，你好，
1: 嘿，请说。
3: 柯律师，不好意思，我打扰一下。我讲，我一个朋友，我借他40几万，
1: 嗯，
3: 但是他十几年来，他说陆陆续还了一个1000、2000，
1: 嗯。
3: 然后每个月就跟我说，啊，这个月会还你，这个月还，然后一直拖，就拖了十几年。
1: 是，
3: 啊，我想请问律师，这有什么办法可以追讨？
1: 哦，好，那我要先帮律师问你一下，说当初你借他钱的时候，有没有列一些字据啊，或者说一些
3: 有，他有写一些那个这个传那个什么
1: 借据吗？
3: 本票
1: 哦，本票也有，
3: 欸。对，
1: 嗯哼，好，那律师这边有没有什么要确认的？
2: 欸，那有说什么时候还吗？
3: 他没有说什么时候还，
1: 他就是每个月陆陆续续还你一点点这样子，嗯，但没有说什么时候要还清，
3: 不够利息钱都不够啊。
1: 哦，是，欸，他也没有说什么时候要还清就对了。
3: 他就说啊，再过几，下个月就会还你，下个月就还你，就这样
1: 啊。了解，好，律师有什么要确认的吗？
2: 欸，那十几年是比如说11年、14年还是16年？
1: 对，
2: 已经过十几年了，
3: 到11、12年有了。
1: 11、12年
2: 有。
1: 嗯，
2: 好，那他还你，比如说每个月还你1-2千的时候，
3: 对，
2: 是现金吗？
3: 没有，他汇款到我的账户。
2: 哦，汇款。
1: 嗯。
2: 哦，那有讲说这个汇款说他汇完款之后有没有跟你，比如说用 LINE 啊写一下说哦那个，兄弟，我还你这个月还你1000哦2000哦。
1: 他有写吗？
3: 他有赖那个收存款的汇款的那单据给我。
1: 哦，
2: 是是是啊，他有说这个单据要，这个是什么样单据吗？
3: 就是银行的汇款那个单据。
1: 没有，他有没有说哎，我还你钱喽这样子的字眼？
3: 没有嘞，
1: 他就直接传那个图给你就对了。
3: 对，他直接传那个收据给我。
1: OK， 好，律师这边。OK 吗？
2: 好 ，OK。
1: 好，那我们这边请律师回答，谢谢你，拜拜。
3: 谢谢。
1: 律师请。
2: 好，第一个哈，Amy 刚刚问的这个问题哈，非常的好，就是说
1: 很重要，
2: 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常常我们碰到就是说借钱哈，尤其是那种亲朋好友，就是那种对姐妹啦，兄弟姐妹，或者说这个父母之间，或是说那种亲戚之间那种借贷哦，
1: 对。
2: 常常就是说，嗯，都是说，哎，欸，啊，比如说，你借我10万块啊，
1: 嗯，
2: 那你就这个二话不说去领了10万块现金交给我，
1: 是，
2: 什么样证据都没有，
1: 没错，
2: 哦，

0: 说我们要去主张说这个，就是说，哎，你跟我借多少钱？哦，这个消费借贷契约的存在哦。
1: 对。
0: 第一个要先证明说有借贷的意思啊，就有借贷的约定。
1: 嗯、
0: 而且第二个要证明说我已经把钱交给你
1: 了。哦，是因为我领出十万块，不代表说我给了谁嘛。
0: 对，
1: 嗯，
0: 其实还钱也是一样啊。
1: 对，
0: 像我之前有办一个案件哦，他就是比如说这个我跟我一个好朋友
1: 对
0: 借了80万，然后呢我去买了一台车，
1: 嗯哼，
0: 哎，那买了一台车之后，那因为我有跟这个朋友讲啊，这个我下个月哈会有，比如说我的保险解约或怎样，我80万就可以进来，我下个月就还你。
1: 是，
0: 然后呢，到了下个月之后，哎，我确实有一笔80万的进账，我就把80万领出来，
1: 嗯哼，
0: 我就等于是说交给这个朋友说，哎，还你的哦，哈，
1: 嗯嗯，
0: 那我们就没有两这个我们互不相欠了。
1: 是，
0: 现在后来问题来了，
1: 哎，
0: 就是说。这个朋友如果说他又来跟我要
1: 啊，我明明还你了啊，
0: 对，他去法院告我，
1: 哎、欸，
0: 对，万一是这样的话，
1: 嗯，
0: 或者我们不要讲这个朋友啦，万一比如说他这个因为意外这个过世，
1: 是
0: 啊，他的太太不知道已经还了嘛，
1: 哦、对，
0: 他也没看到啊，啊老公也没跟他讲啊，
1: 确实，
0: 哦，那太太来告啊，嗯、
1: 是，
0: 对啊，那如果是这种状况呢，我们之前就曾经碰过这种案件啊，
1: 对。
0: 就他说啊，我就80万都领出来了、啊，你看我没事不会去领80万啊。
1: 你借钱跟
0: 就是还
1: 嗯，借钱跟还钱都要有证据啦，嗯，
0: 对，嘿，这个很重要。
1: 是，
0: 那再来是说，为什么刚刚讲说，哎、欸，就是说，有没有约定什么时候还？清偿日期啊？
1: 嗯嗯嗯，
0: 就清偿日期，当然这个也很重要，因为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有约定的清偿日期，比如说。我现在借给你，然后我们约定说三个月后你还我。
1: 对，
0: 那也就是说这个钱呢，你是跟我借三个月嘛？
1: 嗯，
0: 那三个月内其实我是不能跟你要的嘛。
1: 哦，
0: 对对
1: 是
0: 哦，当然利息也许我们可以约定了，
1: 对，
0: 不要超过那种法定利息，我们现在最高是16%了。
1: 嗯哼，
0: 年息然后年息16%
1: 是，
0: 那只要不要超过这个的话，其实这个约定是都 OK 的。
1: 嗯哼，
0: 哎、欸、对，那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约定清偿日期的话，在清偿日期这个我们讲借之就到的那一天之前，我们是不能够跟对方请求说，哎、欸，你要还我钱。
1: 哦。
0: 那反过来讲，如果说没有约定清偿日期，那可能就要用催告的方式。
1: 催告的方式。
0: 对，
1: 嗯、
0: 催告，比如说我发存在信函，或者是说我用 Line，
1: 嗯，
0: 说，哎、欸，那个你上个月跟我借了10万块，你该还我了吧？
1: 对。
0: 哦、类似这样，那你至少要有个催告的一个证明，说我有跟你催告。
1: 嗯哼，
0: 欸、那这个时候当然是说我们要，等于是说我们要给他一个期间了，你不能说啊，我跟你催告，然后你明天还我。
1: 嗯，
0: 我们还是要给对方一个适当的期间，
1: 是，
0: 啊、请等于说请他哎、欸、几日内还我这样子，好、哦，或者说一个月内还我，类似这样的。那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看说他是有这个约定清偿日期还是没有约定清偿日期。
1: 对，
0: 有我们刚讲有约定清偿日期，就是我们讲说时效了哈，请求权时效是从你清偿日期借至哦，就是约定还款的那个时间开始算，
1: 是
0: 15年。那如果说他都没有约定那个清偿日期，那我们刚讲要催告嘛，催告的话才能够产生所谓的几步迟延，就是说。你该还我，你没还我、哦、那现在有问题就是说，好，我这个借，比如说我借你这个20年，可是这中间我都没有跟你要，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是说，哎、欸，到底有没有时效？过了我们讲时效是15年嘛，哈、哦，有没有过15年时效请求权时效这个问题？
1: 对，
0: 其实这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哦。
1: 哦，
0: 因为这个部分我有查过哦，那有。这个我们实务上有两个见解，一个是说，哎、欸、啊，你都没有催告啊，所以清偿日期没有发生啊，
1: 哦，
0: 所以时效没有起算。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见解是说，等于是说，哎、欸，那你随时都可以催告啊，
1: 嗯，
0: 那你自己不催告啊，
1: 嗯，
0: 所以说他还是有这个可能有时效的问题。
1: 对。
0: 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当然都建议啊，不要去挑战这个实务的见解怎么样。总之就是说。你最好是说，你借出去之后15年就要跟对方要，
1: 嗯，

0: 是的。
1: 对，就是我们讲请求权时效是15年嘛。
0: 对。
1: 你最好不要说超过15年。
0: 哦，
1: 那个可能就会有争议，你时效到底有没有超过。
0: 是。
1: 好，那假设是说，可是我们刚听我们又讲了一个算是给我们一个线索哈。
0: 嗯哼。
1: 对方有还钱。
0: 对。一点点。
1: 对，一点点，不管是1000也好，2000也好，甚至于说10块20块都好。
0: 是。
1: 好，那你为什么要还钱
0: 啊？就是你跟我借钱了嘛。
1: 对、嗯。就是说你为什么要给我利息，甚至这个不是还本金哦、喔、还利息。
0: 是。
1: Okay, 就是说你是给我利息，即便这个利息金额很低。
0: 嗯哼。
1: 可是你没有跟我借钱，你为什么要跟我这个等于是说要给我利息？
0: 对，
1: 那就表示你承认了这个债务。
0: 嗯哼嗯哼，对。
1: 但是现在有问题哦、喔，就是说我给你，比如说给你1000块的利息。
0: 嗯哼。
1: 可是
0: 我没有说这是利息。
1: 对，再来是说我没有说我跟你借多少钱
0: 啊？是。
1: 对，我说这是利息，可是我只跟你借20万。
0: 哦。
1: 那如果对方是说，哎、欸，没有，你跟我借这个50万或者100万，
0: 嗯，
1: 可能双方就会有争执。
0: 没有讲那个借的本金到底是多少？
1: 对，
0: 嗯，
1: 所以总之就是说，我回到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因为他刚刚讲11、12年的嘛，
0: 对对。
1: 那我会建议是说，第一个哈，就是说还是先，哦，如果说这个你想跟对方要了，除非是说。说啊，算了，这个钱我也不要了。
0: 我觉得他没有要算
1: 了。嗯，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哎、欸，我是打算要跟对方要的。
0: 是，
1: 而且对方其实他也是有能力还，
0: 嗯哼，
1: 他只是不还。
0: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状况之下，那当然是说你要时效要这个要注意，因为你已经11、12年了。
0: 对。
1: 那我们刚刚讲时效是15年
0: 嘛。嗯哼。
1: 哦，所以我会建议说，第一个。这个是不是让对方也是说先承认哦，当然他说他有个借据啦，
0: 是
1: 假设没有借据的话，你要先让对方承认说你他欠你多少钱。
0: 哦，那透过比如说 LINE 的对话也可以吗？
1: 哦、也可以哦、嗯、但是通常对方不会讲嘛，然后、我欠你多少钱，不会这样讲。
0: 嗯，
1: 应该是要来问对方说，哎、欸、哎、欸、兄弟啊，你那个你还欠我10万没还哦。
0: 对，你什么时候要还这样啊？他如果讲一个日期，就代表他承认说确实有这笔债务。嗯嗯，
1: 没错。或者说啊，我最近手头比较紧了哦，
0: 嗯，
1: 还欠我一下，那也是承认啊。
0: 没错没错。
1: 对，我们讲说承认之后，承认之后就是承认这个债务之后，它时效会中断。
0: 嗯。
1: 然后呢，它会再算15年，
0: 哦、
1: 等于会让这个时效中断，
0: 又延长了。嗯，
1: 对对对，它会往后延，就对。
0: 是。
1: 好、哦。那再来是说，当然我们不要只是注意时效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跟对方要？
0: 对啊。
1: 那第一个是说，当然，你说去申请调解，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也可以。
0: 嗯。
1: 或者是说向法院来申请支付命令。
0: 支付命令。嗯。
1: 哦、也可以。
0: 嗯。
1: 向法院申请支付命令，那或者是直接起诉也可以。
0: 哦。
1: 那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听众朋友讲说，他对方有开一张本票。
0: 对。
1: 好，那当然你去申请本票裁定也可以。
0: 嗯嗯，
1: 只是说因为本票的时效是3年。
0: 哦，是。
1: 哦，从发票日起3年，或者从到期日起3年。
0: 嗯，
1: 那因为它已经11年了，我看这个本票应该是已经过了那个时间。
0: 哦，哎、
1: 欸嗯，所以可能就不建议申请本票裁定的。但你要申请也可以啦，哈、嗯。如果对方没有主张时效抗辩的话，那当然是 OK 啦。
0: 是。
1: 哦，所以说这些动作都可以去做了。好、
0: 嗯，
1: 那我觉得是建议是说，如果真的是要跟对方要钱，那可能也是要，不能说赶快了，但至少是要注意那个15年的时效。
0: 确实，确实。
1: 哦，对对对，那你该去申请调解的，或去申请，或是该你去提告的，就会提告。
0: 嗯，
1: 那你不要像说，我以前有一个当事人来问我问题是，我就跟他说，哎、欸，那不然你请第三人来，你亲朋好友帮你调解、啊。
0: 对，
1: 他说、嗯、啊，大家都不管这个事。
0: 嗯，
1: 我说那你去申请调解，你去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0: 嗯，
1: 我说他一定不会到。我说那不然你去告他。嗯、那哎呀，那这感情那么好，告他我就觉得说不好意思呢。
0: 啊，你什么都不做，你又要他还钱。
1: 然后他又问我说，律师，那我该怎么办？
0: 那你放下吧，
1: 就
0: 無
1: 言啊、
0: 把这笔债务放下吧。
1: 你总是要选一个方法嘛。
0: 对呀、
1: 啊啊。哦，你。要么就是跟他要，然后注意时效问题。嗯、那你该调解的调解，那该这个

0: 该提高就赶快去提高，
1: 对，
0: 注意那个时效的问题。
1: 嗯嗯，好的，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感谢柯律师今天在空中来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我们遇到这种债务问题，如果你是借人家钱的那一个人，确实会觉得说啊，你怎么不赶快还我，会有点心烦，对不对？那么当然啦，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方式哈，是可以来去捍卫自己的权益的，但是呢一定要记得时效很重要，不然有些时候你过了那个时效，那你的权益可能就睡着了，可能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等一下11点钟，我们来准时对时咯。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4: 极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多拥塞。南下215公里过园林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很多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街道到细武高架北上五股转街道，车速在10公里左右，是受到稍早31.8公里已经排除的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10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在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6线东向26.9公里大溪端交流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新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孙盛熙。你急着要趁暑假去看看世界有多美丽，在这提醒你，多一份留意就能多一份安全，避免出入复杂场合，不碰毒品与犯罪。爱人的絮语，家人的烦恼，都

0: 鞋子，我最收敛。
1: 他是 James 杨永聪，歌曲名称叫《爱情需要翻译》。时间来到了11:09，第二个小时的十点向咪咪，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 Amy。James 杨永聪呢，感觉我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刚刚去看了一下他的脸书，最后更新时间好像是2020年，然后呢 IG 最后更新时间是2023年哦。那其实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嗓音非常的特别，他的创作呢也很动听，

希望之后还可以再听到他的作品吧。来看到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333公里仍得战备跑道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在国一北上25公里过台北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的南下320.5过永康外线车道是铁制品散落物，请您多加小心。另外排除讯息是国道三号北上10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路间原本说散落了一些轮胎皮，目前排除咯。再来呀，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刚刚提醒你北上333公里仍得战备跑道，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是什么呢？是塑胶桶，好像是一台小货车不小心掉了很多的塑胶桶，而且不止在外线车道，似乎是三线车道都有。那目前呢，这台车是停放在内线车道。好，同样也是掉落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5公里北斗路段内线车道有很多掉落物，国三北上108香山到加东大货车爆胎，那目前在中线跟外线还有轮胎皮掉落。另外台66东向26.9大溪端前路间故障车停放。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听歌，蔡唐他们是青虫Aoi，跟林柏宏的合作，歌曲名称《无你的故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Phoenix。
2: 想要随时随地收听警广，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警广用热情驱散寒冷和孤寂，带给你温暖和力量吧。

0: 你知道风靡日本的断舍离是什么吗？
1: 你知道泰国捷运比台湾还贵吗？
2: 你知道今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吗？
3: 哈，我都不知呢。
2: 没关系，就让艾咪告诉你，今天世界夯什么？

11:17来到今天的世界夯什么，我们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67.2 右师前路段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在外侧路间。国道一号南下 320.5 过永康外线车道有铁制品散落。另外呢，是国道一号的北上 333.1 仁德战备跑道，一台货柜车啊掉落很多个塑胶桶，包括说内侧路肩跟外侧路肩都有，那目前车辆停放在内线车道。再来是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北上 344.7 过冈山地磅站的两部车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排队1公里。好，今天的世界夯什么呢，要来跟你分享。今天7月17号、也是一个特别的节日。我好像每天都在问大家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这个世界 emoji 日。emoji 呢，就是大家平常在用手机对话聊天的时候常常会 放上的这个表情符号哦。但是呢，每次在使用这个表情符号啊，总是会有一些误会产生，对不对？你觉得你在表达友善，但是对方却觉得你在挑衅他，或者说呢，你觉得你已经表现得很不爽很不开心了，但对方却觉得说啊，你真客气。这个表情符号齁，就是有时候会有这种表错情的状况。可是其实呢，现代人啊，在使用这个表情符号，往往呢就是会因为说可能用的不恰当啦，或者说呢你没有正确使用啊，变得好像是有点语气生硬。可是其实 emoji 这个表情符号

他最早在1999年诞生在日本的时候，就是为了拯救当时候大家可能透过文字简讯过于精简，然后变得很冰冷引发的社交误会，才产生了这样的 emoji 嘛。这故事呢，要追溯到1990年代的日本。这个当时候的日本电信巨头啊，就推出了一款风靡全日本的 BB Call。当时候呢，内建了一个简单的爱心符号。哇，这个小小的符号呢，可以让当时的年轻人用这种很简单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爱意，也让这个爱心符号呢，成为这个 BB Call 这个产品的销售支柱。那之后啊，为了让这一些图案呢更加的蓬勃发展，后来这个团队当中的设计师就设计了176个这种12×12像素的图标，也就是全球第一批的 emoji， 里面包括说有那种很实用的天气预报的图案啦，好路标啊等等的。那后来大家也知道嘛，它越演变越多，全世界也都在使用。像今天呢是这个世界 emoji 日，那每一年到了这个时候，其实都会发布一些关于新的 emoji， 他们会什么时候上架，怎么使用等等。据说啊，最新发布的这一系列的 emoji 呢有9个，我觉得看起来都还蛮实用的，包括说陨石、帝王斑蝶、酸黄瓜、灯塔、橡皮擦、网子，还有左右手的大拇指，以及呢有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会开始使用的，是碎裂笑脸。碎裂笑脸是什么呢？它是一张就是笑着的脸，但是呢它的脸上面啊是一块一块斑斑驳驳的。这种 emoji 呢，它可以用来比如说你表面上看起来可能还是保持微笑，但内心已经碎成一片一片了。比如说你可能在被你的上司骂，被你的客户骂，你表面上不能够表现出生气啊，你还是要微笑，但心里面呢就已经是碎成一地。我觉得应该会是用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哦。不过其实 emoji 这个东西呢，它好像也有一个世代差异。比如说像我个人很爱用的，然后呢也蝉联了全世界的最受欢迎的 emoji 宝座，这个图呢就是那个笑哭了，看起来就是一边笑一边哭。那对我来讲，它就是天啊，这太好笑，我都笑到流眼泪了，这样的意思。但听说好像有很多的年轻人，所谓的 Z 世代，他们呢会觉得说啊，这个是长辈在用的，这个年轻人已经没有在用这个 emoji 了。我当下也是蛮傻眼的，想说哈，真的吗？这个不就是一个表达说我笑哭了、笑 cry 了这样子一个很好笑的心情？但是好像对每个世代来讲不太一样啦。现在甚至会有人，直接用 emoji 来聊天，就是他不打字哦，他就是打了一串的表情符号，然后他可以串成一句话，你要自己去理解。我觉得现代人的那个沟通方式越多元越有趣，但是也有点越来越难猜了。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首歌是来自世界末日所演唱的 Habit。 好，我们这边呢要先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92.8公里，这里是在过竹林路段内线车道有大型的轮胎皮。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路段车多速缓，台61线双向在鹿港轮尾线西路段开始飘小雨咯。

世界の終わり，他们是世界末日。这首歌叫做 Habit， 也就是习惯，习惯是很难改的。11:28。好，这边呢要来提醒到的是，因应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台铁在今天下午3点之前全线正常行驶。那3点之后呢，会是水位的溢流变化，来预防性停驶，包括说凤林到光复间停驶，南下对号列车到花莲站折返，以及呢北上对号列车到光复站或瑞穗站折返。大家要出门之前哈，一定要先确认好您要搭乘的这个台铁班次有没有调整。来看到国一的93.3公里新竹 A 前，这边说有大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在外线车道。国三北上92.8过竹林的内线车道，大型轮胎皮掉落。等一下半点准备来进东台湾新闻，新闻前听到的是 Anita 跟 Shakira 的歌声 Chuka Chuka。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7月17号星期五的东台湾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达到警戒水位，溢流时间推算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在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居民安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1085.74公尺，蓄水量为506.98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99.4%。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3: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2: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接话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罗东镇有一名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在闹区行驶，罗东警分局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电动行李箱属于个人行动器具，未经许可不得行驶在道路，将依法开罚。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女子撑伞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罗东镇南昌东街，引发路人侧目，被称是马路三宝新花样。罗东分局邓兰新组长表示，该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5: 个人行动器具应依直辖市、县市政府所定规格、指定行驶路段、时间、速度限制、安全注意及其他相关管理事项办法规定，使得行驶道路。违反者得依同条第5项规定，处行为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款，并禁止其行驶。
4: 目前宜兰县还没有开放这类器具在一般道路行驶，民众随意骑乘不仅危害自身安全，也造成严重交通乱象。罗东警分局重申，电动行李箱重心不稳，小轮径轮胎遇障碍物极易翻覆，而且在车流中穿梭风险极高，警方将持续追查该名行为人，并依法就办。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东县警察局为强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员警的高危机个案敏感度及实务处理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共计60名员警参与。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表示，家庭暴力案件往往具有高度隐蔽性以及反复发生的特性，第一线员警能否及时辨识高危险征兆并采取适切的处置，是保护被害人安全的重要关键。妇幼队队长于丽娟说，
7: 在这2年来说，家暴案件其实我们感觉通报其实全国都一样，都是感觉有在逐渐增加，但实际上我们有去分析过，很多大部分其实都是比如说重复通报，可能有一些是反复持续，我们在违反家暴部分我们是有减少的趋势。那不过呢，我们也跟卫福部的分析是一样啊，就是在非亲属在施暴这个尊亲属部分的增加。
6: 而为了强

0: 化第一线处理家庭暴力案件远景的高危险个案敏感度以及实务处理的能力，办理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警政教育训练，持续的提升远景危险评估、通报以及跨网络合作能力，充分发挥警政在家庭暴力安全防护网中的功能，与网络伙伴携手合作，提供被害人更及时完善的保护与服务，共同建构安全友善的生活环境。请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清晨上午中南部地区有零星降雨，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左右，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以及花莲、台东容易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东南部有粉风发生的机会。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开车经过十字路口一定要遵守路口慢看停，
2: 先放慢车速，确定左右方的来车，也要礼让行人优先走斑马线，来确保大家的用路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izzy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在国二甲线西向大园到圳头车速不到10公里，圳头出口在施工。另外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北出口进行施工，北上在台北入口、五股入口也都在施工，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同样在进行施工。另外在国三北上南港出口车多回堵到福德隧道。来看一下即时路网图，好，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三重到圆山、汐止到五堵，目前都是车多。南下桃园开始到中坜转接二，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了环北，车速来到57公里。那么国二甲线啊，这一段是西向的大园到圳头路段，车速只有12公里，主要就是因为在圳头出口进行施工的关系。好，国道

到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不好走。那国道五号南下呢，从石碇到头城路段，目前车速低于60公里。台64线中和二到新店端东向车速低于40，西向中和一到板桥，目前也是车多。来继续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杨梅端到竹北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那中部地区呢，在台74线崇德到潭子路段，目前也是车多。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仁德到大湾，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国道八号东向新竹到台南系统，现在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十号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还有国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诗安的歌声《Random Day》。

11:46，来到今天的警政资讯站单元。好，今天一样呢，要来告诉你暖心的新闻。哎，之前呢，在台北市的大同分局民族派出所、民族路派出所这边的警员担任夜间的巡逻勤务的时候呢，发现说，哎，有捷运的站务人员通知啊，有迷途老人在捷运站内游荡，需要警方来协助。辖区人警获报之后，迅速赶抵现场，发现说这名老妇人失智症状明显，言谈当中没有办法清楚表达她的住家位置，也说不出家属的联络方式，只是一直说啊想回家，想回家。那人警呢，看她这个神情相当无助哦，就耐心的安抚她的情绪，同时透过警政系统来比对身份。终于确认老妇人她的户籍，那并且呢，哎，警方赶快来拨打家属电话，但是都没有人接听。由于担心老妇人的身体状况还有安全问题，所以呢，员警决定亲自驾车来护送老妇人返家。那抵达住家之后啊，哎，家属起初竟然还没有发觉说老妇人独自外出迷途哦，直到警方说明整个来龙去脉之后，才惊觉原来这个老妇人已经离家多时，家人呢自责，但是同时又很感激员警。那么老妇人返家之后，也频频跟家人提起说啊，警方这一路上面的照顾还有暖心的陪伴，也让家属十分的感动。那么警方也提醒，现在已经是超高龄化社会了哈，警察除了维护治安跟交通之外，更是民众最及时的依靠。如果说你发现身旁有长者可能身体不适，或者说好像迷路了，那要赶快来通报警方。当然啦，如果家中呢本身就有失智的长辈，或者说易走失的长辈，也可以让他们佩戴爱心手链，也可以呢在这个衣物上面绣上联络资讯，又或者是说我有看过那一种，在他平常常穿的外套衣服里面放那种小卡片啊，或者说一些识别证啊等等的，这样子呢，如果说其他人要打电话，也可以立刻打到上面的这个联络方式。那你也可以向相关单位来申请防走失服务，都是希望啊长者不要再发生这样子的迷途事件哈。因为呢，如果说你看刚刚那个案例，他在捷运站里面还好一些些，因为至少站务人员有热心民众帮忙。假设今天在大马路上面，而且如果说你看现在天气这么的炎热，在大马路上面，然后大热天的，很有可能会热中暑，甚至呢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故哈。所以如果说你有看到周边有需要帮助的老人家哈，最好是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呢来伸出援手。那当然啦，你也可以

来看一下路况消息，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头屋路段有一台小客车一路变换车道还蛇行，很危险耶，末四码是3078。国道三号北上南港出口车多排队到福德隧道，还有国道一号南下56公里内坜前的外线车道两三根木条掉落，请小心。台62线东向12.3，在四角亭隧道出口前，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另外是台88东向的万丹交流道入口匝道，两台脚踏车误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 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爱咪没逻辑，爱草的爱，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接下来听歌，也是陈怡婷，最近呢她发行了新专辑哦，叫做一路上的爱呀，巨鹿兄的爱呀，来听到当中的这一首轻快可爱的歌曲《安德》。

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这里是56还有 55.9 跟 56.8 公里，大概是内坜前路段，外线车道这边有两三根的木条掉落，请小心。另外在台62线东向 12.3 四角亭隧道出口前，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 333.1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掉落的很多塑胶桶已经排除了。国道三号北上 87.7 过竹林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排除咯。耳边听到歌曲来自汤韵焕跟桃园市杨梅区富冈国小的小朋友一起合作的 Hakka Life， 12点钟准时对时。

中道这里点四个拢是入香入香的香味，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甲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心、李德心，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5.9公里到56.8公里之间，内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2到3个木条掉落，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甲西向这个钻头出口有在进行工程，所以造成大圆到钻头车速低于1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12.3公里，四角亭隧道出口前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稍等一下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0，我是 Amy， 来到3:00的节目。好的，准备呢要来进入今天的识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那我们要先看到的是关于这个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那在昨天下午3点是已经来发布红色警戒了。那目前关于台铁的因应呢，在下午3点之前台铁全线是正常行驶的，那3点之后会是水位的溢流变化来预防性停驶，包括说凤林到光复间停驶，南下对号列车到花莲站折返，以及北上的对号列车到光复站或瑞穗站折返，要请大家再确认一下您自己要搭乘的班次有没有调整。好，今天的这个识诈密码要来看到的是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手法的前五名。第五名是假交友结合征婚诈财21件，第四名是假买家骗卖家诈骗22件，第三名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40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有43件，第一名网路购物诈骗112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有5400多万元。好，那我们看到的是5月份的打诈成效，总共查扣了4亿2907.2万元的不法所得，这么多的钱都是黑心钱呐，诈骗集团骗走的钱哈。那在5月份呢，都已经查扣下来有4亿多元。来，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呀，是关于信用卡的。现在应该蛮多人都有在使用信用卡嘛。那么信用卡它当然是很方便，没有错，但是一定要小心哈，上面的这些号码不要随便给别人呢。小明有一天无聊在家里滑手机，看到了一个贴文广告说啊，他们可以教人家投资，而且啊可以让你赚大钱。小明看了就非常的心动，因为呢这个投资广告他还配合了一个知名金融节目的截图画面，让小明误以为说这个是这个广告呢是这个金融节目所发布的广告，那当然是盗用的嘛。那小明呢他就忍不住点下了专人服务的连结，那画面跳转到一个 LINE 的连结，小明按照指示加对方好友，对方自称是交易中心的客服人员，可以帮助小明来了解市场的资讯。随着对方的话术，对方说如果你要来使用金融咨询服务，那要请小明先生你先完成身份的验证跟信用卡的验证程序。小明没有多想，就以为说这是一般的会员申请流程。小明呢在对方的引导之下，一步一步的把个资都输入到这个对话框里面，最后连这个信用卡的卡号、有效期限跟认证码全部都打在他们 LINE 的对话框当中。那没想到过了1个小时，手机啊突然跳出了信用卡交易通知，显示说有一笔消费。小明就想说我在家啊，我明明没有出门消费，也没有做任何线上购物啊，怎么会有人刷卡呢？越想越不对劲，赶快打电话来给银行客服哦。那经过银行这边的确认，小明的信用卡遭到不明人士在其他地方盗刷，他这才惊觉啊，刚刚呢输入给对方的信用卡资料已经被诈骗集团拿去盗刷了。小明赶快来跟银行挂失停卡，并且针对这笔款项来申请争议款项。你看看，本来是想要投资，结果自己的钱还赔进去了。

小明他可以去申请这个争议款项的处理嘛，可是你知道很花时间很麻烦，所以倒不如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要被骗。要怎么样不被骗呢？第一个就是在社群平台上面的广告不要轻易点击，不管他今天写的是什么，有些他可能会说是这种教你投资，有些会是要送东西送你东西啊，有些会是说要招募志工等等的，反正这些广告呢你都不要轻易点击，特别是那一种要求你加入私人 LINE 客服的内容。再来，你的信用卡卡号、有效期限跟认证资讯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金融资料啊，千万不要随便提供给陌生人哦。那另外，正规的金融机构并不会用 LINE 来要求你提供信用卡的资料来办理验证，凡是这样要求你的，十有八九都是诈骗。那如果说呢，你收到了一个信用卡的交易通知，但不是你自己刷的，你要赶快联络发卡的银行来确认，必要的时候呢，就停卡挂失。那假设遇到可疑的网站或是客服，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千万不要贸然的点选，更不要把自己的这些个资给出去咯。以上就是今天的识诈密码，希望大家都可以破解诈骗不上当。提醒你，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2.8高架汐止端路段外线车道有三部车事故，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国一北上靠近头份，一台连结车超速还超车，它的末四码是3585，请你小心。继续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 Tanya 蔡健雅，歌曲名称叫《无底洞》，这首歌真的是我心中的神曲之一吧。我觉得不管是它的意境也好，或者说呢它的整首歌呈现出来的氛围，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棒。即使这首歌已经过去了好久，已经我看一下哇，20多年了，到现在偶尔去 KTV 呢还是会演唱这首歌曲。那这首歌的作词人也是昨天有介绍到的小韩老师哦，也是我心中非常厉害的一位作词人。

0: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柴婉如实习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小港机场现在临近有雷阵雨，气温27度。其他小港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3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0度。七美机场多云时晴，气温30度。金门机场晴时多云，气温29度。国际机场部分，香港机场临近有雷阵雨，气温27度。上海机场晴天，气温37度。日本东京有雷暴，气温29度。关西地区多云时晴，气温30度。韩国仁川多云时晴，气温27度。泰国曼谷晴天，气温31度。越南胡志明晴天，气温31度。航班动态方面，国内线部分，帝荣航空8921表定3点前往金门的航班延迟；国际线部分，越南航空583表定1点往胡志明的航班延迟，请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航班动态。最后，与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则有关飞航安全的讯息：飞航安全人人有责。机场四周禁止饲养与放飞飞鸽。以机场跑道两端中心点向外延伸5公里，与机场跑道中心线左右两侧各延伸2.6公里之区域连线范围以内，也就是说，范围大约北至凤山区中仑里，南至小港区凤宫里，东至大寮区新厝里，西至旗津海面。禁止饲养与放飞飞鸽，若违反规定，将依民用航空法处30万以上150万以下罚锾。以上飞航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安全，旅途愉快，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感谢柴婉如实习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4，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瑞隆路段车多不好走。国一北上12:08高架汐止端外线车道有3部小客车事故，现场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55.9、56跟56.8，大概是内坜前外线车道有2-3根木条掉落，请您小心避开了。台62线东向12:03，在四角亭隧道出口前，内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台78线东向31公里过云林系统之后，在内侧车道有角铁，也请你要多加注意。稍早说，台88东向万丹交流道入口匝道2部脚踏车误闯。好，那么我们要来持续的关心到关于花莲县的万里溪堰塞湖。那么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台铁在下午3点之前全线是正常行驶，3点钟之后会是水位的溢流变化来预防性停驶，包括说呢，在凤林到光复间也会停驶，南下对号列车到花莲站折返，北上的对号列车到光复站

或瑞穗站也是折返，再请大家呢要持续关注后续的消息。耳边听到的是杨千嬅的歌声，一二三三二一，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是好日，午安，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金广午间新闻。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最新监测，万里溪堰塞湖出现渗流，水量减少，但是坝体稳定，预估溢流时间再往后延，今天下午4点可能会达到警戒水位，推算溢流时间介于今天傍晚到19号晚上8点之间，防救灾单位持续全面戒备，守护下游民众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7号上午8点20分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水位高 1085.74 公尺，蓄水量为 506.98 万立方公尺，占推估最大容量510万立方公尺的 99.4%。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16号晚间发现湖区出现渗水情形，17号上午渗流量加大，使得溢流时程再往后延，预估17号下午4点会达到1086公尺的警戒水位，而坝顶因为多次崩塌，堆积土石增高为1087.5公尺，是否增加蓄水量具高度不确定性。
2: 到达警戒水位的剩余时间大概到今天的16时，要达到溢流口高层的剩余时间哦，可能就要到19号的20时。
1: 也因为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建英大桥、中心大桥、西堡大桥17号清晨6点提前解除封闭，台九线万里溪桥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下游警戒区持续发布红色警戒，警戒范围的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保全户17号停班停课，相关防灾单位持续24小时监测，守护下游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监测资讯，台铁滚动式调整东部干线营运状况，今天下午3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下午3点后东部干线有所调整，对号列车南下行驶到花莲站后折返，表定在受封折返的班次维持原行车计划，北上列车行驶到光复站或瑞穗站折返，光复新左营之间经南回线是疏运状况，机动加开对号列车，而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花莲凤林间以区间车办理接驳，但是凤林光复间停驶，由于公路桥也同时封桥，将不办理公路接驳。观光列车部分除了有一次行驶到台东站，其余都正常行驶。大豆沙拉油爆出食安危机，业者隐匿资讯引发民众恐慌，行政院长卓荣泰痛批业者极不负责任也毫无诚信，除了要求减掉速查研办，也对行政资讯掌握不及向大众道歉，强调会厘清真相，并且追究行政责任，绝不宽待。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17号在宜兰出席活动受访时指出，中联油资隐匿真实资讯，导致中央与地方政府错失第一时间防堵良机，行为极不负责。针对新增发现且未列入原先已知29项批号内的异常产品，卓荣泰院长表达高度遗憾与抱歉。
4: 对于行政单位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的查处，要求获得完全真实的资讯，我真的深感抱歉，我也会继续的追查事实真相，在这个过程当中行政单位没有办法获得这个真实真相的资料，也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查处，这个行政的责任我一定会追究。
3: 此外，卓院长表示，在这次风波过程中，行政单位未能有效获得资讯并进行及时查处，相关行政责任绝对会追究到底，要求各单位务必痛定思痛，强化食安监管机制。目前检警已经介入调查，政府将持续严查严办，务求在最短时间内补齐食安缺口，并给予社会大众一个交代。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针对中联油资事件，国民党团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责无旁贷，如果要如何落实通报制度让赔偿更有完整，国会也不能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 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6: 食安是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5: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7: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5: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重衰超过2000点，主因是美股晶片股利空，再加上外资期货空单居高不下，加权指数回测季线震荡，目前下跌2561点，指数来到43063点。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8: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4%，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
9: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可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8: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桃园机场捷运 A6 泰山贵和站上行列车今天上午7点多发生设备异常，桃捷公司表示10分钟内就安排旅客转乘并启动调度恢复正常，后续将再查明异常原因，对于受到影响的旅客深表歉意。新北市树林区凌晨传出枪响，警方火速赶抵现场调查，随后一名23岁的江姓男子携带枪械到派出所投案，并厘清疑似因为债务纠纷引发一连串砍人和持枪威吓等不法行径，全案将依法侦办。记者刘威的报道。
10: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案发凌晨接获报案，树林区某贸易公司2楼传出枪响，吓得民众赶紧报案。警方随后在1楼路外停车格内查获实弹2颗以及弹壳5枚。正掌握涉案人车时，一名23岁江姓男子酒后骑乘微型电动机车到派出所投案，并交出犯案用枪械。据了解，本案源自于帮派纠纷，江姓男子日前和许姓友人到汽车旅馆休憩，突遭人持刀闯入，砍伤背部还有腹部，伤势严重。警方当时就已查扣江姓还有许姓2人藏有 K 他命，依法送办之后，在刨根逮捕冯姓、陈姓等6名涉案人。副分局长林宗信说，
11: 今天犯案的江姓男子则依枪炮、毒品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10: 初步了解，江姓犯嫌跟竹联帮仁堂名人会的冯姓犯嫌有4万元的债务纠纷，警方后续除了深入追查本案有无其他共犯之外，也会追溯毒品以及枪械来源。分局长徐在洲强调，警方对于任何暴力犯罪均秉持迅速侦办、严正执法态度，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台南一名李姓无照保姆照顾1岁男童，短短2天男童意外丧命，全案社会局介入调查，不过凌晨在保姆住处有人聚众闹事，警方火速查缉3名嫌犯到案送办，

0: 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1: 李姓无照保姆照顾一岁男童才两天，男童意外丧命，头上还有明显多处淤青。社会局接获通报，前往现场，发现屋内居然还有四名幼儿，其中两名是受托幼儿，已经在警方协助下通知家长接回，后续也将协助家庭媒合合法托育资源。但凌晨，安南区李姓保姆住处外却有人丢掷鸡蛋、撒冥纸。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获报后，立刻派员到场处置。副分局长林云豪说：“
2: 本分局辖区夜间发生滋扰案，获报后立即到场维护秩序，并迅速成立专案追查。目前三名涉嫌人均已到案，全案依涉嫌恐吓及聚众、妨碍秩序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1: 男童确切死亡原因跟相关刑事责任将由台南地检署侦办中，李姓女子无照却托育照顾婴幼儿，社会局将依法裁处60,000元罚锾并公布姓名。警方也呼吁司法案件应回归客观证据跟司法程序处理，切勿因一时情绪采取违法或激烈行为，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富忠武涉嫌和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以贪污等罪将李富忠武等七人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四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嫌将助理月薪从1-2万元浮报到6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武夫妇等7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4: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3: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武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娘家被告，因基于轻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是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和健康密切相关。长庚医疗团队搜集了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第一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记者尤又纯的报道。
5: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攸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躁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长庚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6: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 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5: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躁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政府今天宣布，将收紧外籍学生、文化交流访客及新闻工作者的签证停留期间。目前，这些签证的持有人可依在美计划或是工作期限获准停留，但根据新规定，学生和交流签证的停留期间最长不超过4年。至于目前有效效期可达好几年的记者签证，未来最长只有240天，中国籍人士则为90天。现在时间中午。

0: 12: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时速30-40公里，北上在大冶隧道的内线有事做工程，后方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338公里靠近路竹交流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如二甲西行在钻头出口有工程施作，后方时速低于2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角铁道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重判，高院今天以图利罪改判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收。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3: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利倒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土地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5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南子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被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南子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南子区某4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4: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1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专案将4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000件，其中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6: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7: 居然有 八位民众啊，他通报了超过10000件啊，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

0: 我们这些这个新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哈，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哈，那希望说这八名网友们哈，你来跟我们联络哈，我们速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1: 林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速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一个半小时。速发部也宣布，国内三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日本 Koda 打击跨境盗版，今年一到五月查获的侵权案件有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78亿。未来将会持续强化跨境查缉量能。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成立于2002年，由日本电影、电视、动画、音乐及出版业者共同成立的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 Koda， 长期推动日本正版内容海外流通，并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查缉跨境侵权犯罪。Koda 拜会刑事局，感谢台湾警方长期查缉侵权案件。刑事局表示，警政署持续推动智慧财产权保护政策。2026年一到五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037件，逮捕1447人，侵权金额超过新台币78亿2700万元。刑事局与 Koda 也共同宣示，将持续深化合作，携手打击跨境盗版，强化制裁权保护。随着非法机上盒、侵权影音 APP 及跨境侵权网站日益猖獗，未来将持续培育科技侦查人才，结合跨境、跨部会及民间力量，强化查缉能量。警方也提醒民众，使用非法机上盒或下载侵权 APP 观看未授权影音内容，不仅侵害著作权，也可能造成各自外泄及自案风险，呼吁民众支持正版，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市今天凌晨发生两起自撞事故，大树区一辆小客车撞击路边车辆，驾驶不幸身亡，而盐城区也有机车撞上爱河旁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受伤送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第一起是在高雄市大树区九大路上凌晨0点发生自撞交通事故，高雄市警局人武交通分队分队长苏家伟说，
5: 自小客车驾驶前姓男子，沿台29线大树区九大路段南往北行驶，行驶期间有忽快忽慢情形，移突加速向前行驶，进而自撞路边停放车辆之后车尾，前男受困车内由消防人员拉出，现场已失去生命迹象，本分局员警通知家属到场确认身份，现场一一规定测绘采证，全案报警检察官进行相验厘清。
4: 车上没有9位驾驶患有癌症，后续没有接受治疗。由于事故前驾驶开车在现场绕来绕去，很可能是在探路，疑似久病厌世。随后凌晨2点多，盐城区公园二路上也传出自撞事故，33岁黄姓男子疑似精神状况不佳，骑机车碰撞爱河边的护栏铁链后倒地，男子手脚擦挫伤，由救护车送往大同医院治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交通违规举发量暴增近60%，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还是每年超过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6: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7月到8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

0: 第九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1: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一名黄姓男子因为咳嗽发烧被误认为只是一般感冒，后来高烧不退加上血氧下降，紧急送医诊断是罹患了肺炎合并脓胸，遭到严重细菌感染。幸好透过微创引流和抗生素治疗，病情逐渐稳定。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元荣医院胸腔内科主任林宏庆检视脓胸，是指细菌感染之后造成脓液堆积在肋膜腔内，肋膜腔位于肺脏和胸壁之间，正常情况下只有少数的润滑液体，一旦感染形成脓液，病情便不再只是单纯的肺炎，而是更棘手的胸腔感染。
4: 一般肺部感染肺炎比较早来的，那当然就是打针吃药，很多人都会康复。那比较晚一点的就变成说肺部肺炎并发一个脓胸的部分，那这个就不是靠抗生素就可以治疗的好了，那变成说可能需要用一些外在的东西，就是引流管，放一个从外面放一个引流管，把里面汞的情形把它引流出来。
3: 主任林宏庆提醒，如果出现咳嗽、黄痰、发烧等症状持续没有改善，甚至伴随胸痛、呼吸急促、喘不过气或高烧不退等警讯，应紧速就医检查，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仅能降低肺炎恶化的风险，更能避免演变成脓胸等严重并发症，增加治疗难度和手术风险。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且首度结合了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记者杨欣的报道。
5: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6: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5: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由淑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2.5到22.6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有站板掉在内线车道，南下338公里陆竹交流道前的内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80.5公里，过了南屯路段的中线掉落铝梯，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内线是做工程，后方车都速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31公里，在云林系统路段有脚铁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1: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2: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1: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0: 今天来到了2026年7月17号，礼拜五，又是即将迎接周末的Friday Dating Night。还记得上个礼拜今天，大家都在为了台风即将后侵袭到台湾，所以有一点点的紧张，甚至各县市呢，蛮多地方都有先放假停班停课，好预防相关的灾害风险发生。今天有没有种回到正轨的感觉呢？其实在7、8月后暑假期间本来就是台风的季节嘛，所以呢不管是有可能类似5号雷阵雨，或者是有预计有台风发生情形，总之后暑假呢有很多要安排出门的行程，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气象署的相关天气资讯咯。1点07分，这首歌曲送给你，陈思涵的歌声短假期。
1: 喜欢跟你享受这段假期，

0: 听到这首歌曲《短假期》，来自陈思涵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主任航务员江恩廷主任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主任午安，您好。
5: 主持人午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干、北干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9到33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下午国内线还有国际线有部分的航班有些许的延误，建议旅客随时留意航空公司最新的航班动态。两岸线的部分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拜拜。

非常感谢主任提醒，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部分的国内线跟国际线航班号有出现延误情形，提醒朋友要跟航空公司保持联系，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咯。那来看到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好一样受到了西南风影响，像是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情形，而且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几率。同样的提醒，下午准备提早放假去过周末假期的好朋友后，下午外出的时候天气变化会比较明显一点点，包含了大台北地区跟各地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甚至好一样可能是午后雷阵雨后情形应该会蛮大的哦，像刚刚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大雨特报提醒。今天主要针对在南部地区还有新北到嘉义以及宜兰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除了多加慎防雷阵雨之外，还要记得雷击跟强阵风，也要记得好多加注意自己的安全咯。

好，在道路资讯部分，首先来看到在国道十号东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朋友提醒说好这边目前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再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38公里靠近鹿竹交流道内侧车道，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驾驶已经下车后站在车子旁边非常危险，麻烦您帮我多加配合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 180.5 公里南屯到台中交流道之间中线车道，说有铝梯掉落，特别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记得多加当心。国一南下是 22.5 到 22.6 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有站板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还有五股出口匝道这边中内线车道最新的四台车交通事故，包含一辆大货车跟三台小客车事故，目前在五股出口北上的中内线车道等待后续的拖吊救援处理，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

发行闪避喽。国家网北最新消息，北上在214公里的雾峰系统这边，外侧直道有车辆停放，后方只有闪双黄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下午的1:16，这首歌曲听到 Super Junior 一生的歌声 Together。

的朋友，沿线行车后都没有保持好任意的，就是一直任意变换车道后没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要麻烦这边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另外，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持续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一号往北还有363.8公里靠近顶尖系统的位置，这边说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补充要看到是国一南下的22.5到22.6公里，在圆山交流道之前说有个站板散落在内侧，等待北区交控的后续清除作业。国道一号再往前南下97公里，刚过新竹 B 中线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另外国一北上先来提醒您，北上180.5公里南屯到台中之间有个铝梯掉落在中线车道。再往前北上的五股出口匝道中内线车道是大货车加上三台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国三往北214公里，在雾峰系统这边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后方只有闪双黄灯，没有任何的警告标志，麻烦驾驶朋友留心闪避咯。国道五号北上桃城入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已经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要请您多加留心施工地点。还有台88线西向在4.1公里刚过大寮，路肩是太空包掉落后，甚至已经出现破损情形，都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喽。那先前国三甲西向在台北端这边外侧车道抛锚的小客车，现场都没有发现。还有国道一号平面北上的12.8公里。高架西址端沿线外侧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稍早已经顺利的排除，现在您都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

这首歌曲是郑福仪的歌声《你的声音》。国道一号北上，在大叶隧道里头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不过受到这边施工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国一往北从基隆到基隆端平均车速已经降到了20公里以下，非常非常不好走，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同样受到工程影响，还有在省道台一线北上的447公里，屏东县的房山乡内侧车道也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后方也是车多，走走停停。那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97公里，刚过新竹B中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收解消化当中。待会一点半准时收听新闻喽。这首歌曲听到林嘉谦的歌声《夏之风舞狮》。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参访宜兰观光工厂，强调在地特色产业对观光发展的重要性。卓奎指出，政府正积极推动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目标在九月将草案送立法院审议，让台湾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具竞争力。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产业需多元并进，从微型企业的健身

0: 小型企业的壮大到中型企业的升级，都是政府关注重点。透过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条例，政府将传统商圈、农企业及新创产业接纳入协助对象，并投入8年1000亿元的经费加码，提供金融支持和人才培育，协助企业导入 AI 数位转型。
1: 中小企业的领域要进行数位转型或是内部的研发，我们就可以透过总统所指示的8年1000亿加码的这个经费预算，来协助做中小微企业的各种转型升级。我们现在是很积极在处理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升级条例的草案，我们预计在9月份就能够送到立法院去。
0: 卓奎强调，透过这些策略能强化国内产业供应链，为高科技产业建立更深厚的基础。他感谢业者对产业转型的投入，期许透过观光工厂吸引国内外游客，打通国际通路，让 MIT 品牌能持续发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一名林姓女子遭假检警诈骗新台币271万元，诈团食髓之位，再要求交付金融卡与现金，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埋伏，并请林姓女子加以配合，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林姓男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接获林姓女子报案，表示接到假冒检警单位的电话，对方谎称她的银行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将存折以及金融卡交由检警保管。林姓女子信以为真，将约271万元的现金及黄金交付给车手，不料诈骗集团仍不满足，要求林姓女子再交出剩余的金融卡。警方随即请林女配合约出车手。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松山派出所所长郑伟南说：“
4: 警方遂请林女配合诱捕侦查，并与对方相约于松山区宝清街进行面交，由专案小组提前埋伏，成功逮捕一名林姓车手，现场并查扣犯案手机2只、假公文1张等相关证物，全案依涉嫌诈欺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据了解，林姓男子因诈欺案遭通缉，见警方现身后企图逃逸，过程中造成原警受伤，但仍遭警方当场压制逮捕。警方提醒，假检警诈骗常以账户涉及刑案，需监管账户等话术制造恐慌，要求民众交付存折、金融卡或现金。若接获类似来电，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慧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仁德区土库路有女子疑似因为情绪失控企图轻生，原警破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会同消防人员救援，成功制止女子自伤及坠楼行为。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仁德一名20多岁颜姓女子，因为跟家人发生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以头部撞击墙面，随后攀爬到住家3楼外墙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归仁分局太庙派出所接获报案，巡佐李碧池跟警员萧千佑、谢仲杰火速赶赴现场。副分局长林义兴说：“
6: 疑似跟家人口角，情绪失控，持剪刀自伤，并攀爬至住家3楼外墙的平台，双脚悬空，企图跳楼。本分局获报后，原警立即赶赴现场，与警消及家属合力将该名女子拉回屋内，并趁隙夺下剪刀，全程借护护送下楼，由救护人员送医治疗，成功化解危机，挽回一命。
5: 归仁分局长吴建德表示，同仁面对高风险救援勤务，不畏危险，勇于认识，成功守护民众生命，足为同仁表率。同时呼吁，生命无价，轻生无法解决问题，如遭遇情绪困扰或人生低潮，应主动向家人、朋友或专业医疗心理咨商资源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年2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30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6度。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钟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要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在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红色警戒昨天已经发布哦。那虽然预估溢流时间呢有稍稍的更新调整，不过随时都可能出现溢流情形。根据农业部林保署的报告，好，目前呢可能溢流时间可能是今天下午，也可能延到19号的晚上。总之还是要提醒朋友，好，先尽量远离在万里溪周边的河川，还有相关的警戒区域，好，记得要留心自身安全。

那根据预防性的停驶部分，包含了台铁部分有提醒，因为担心万里溪堰塞湖可能出现了溢流情形，所以呢，相关的车站地点周边，在今天下午3点之后会进行部分站点的停驶，包含了南下的对号列车，像是426侧次的树林到花莲之间正常行驶，但是花莲到台东之间会先行停驶，好，下午3点之后，其他各级次的列车也可能都会有部分路段有停驶，或者是其他的区间段的行行，所以提醒朋友，如果今天预计要搭乘台铁，尤其在花东地区，一定要记得随时留心台铁公司最新的公告哦。部分站点呢，可能会在下午3点之后进行预防性的停驶，要麻烦所有的旅客朋友好，记得多加留心最新的台铁公告资讯喽。

好，在道路消息部分要来补充提醒，国道一号往北大叶隧道里头的内线车道道路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受到这边工程影响，国一北上从基隆到基隆端沿线车速非常非常缓慢，几乎是不到20公里情形，甚至目前看起来哦，好像车流有稍稍的往后回堵，连八堵交流道开始车速都已经掉到了60公里以下。提醒用路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那工程持续占用内侧一线车道进行当中，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的切换车道咯。

国道一号北上原本说在五股的出口匝道，中立线车道有大货车加上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好北区交控现在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大约2公里的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心通行。另外，台88线西向的4.1公里，在刚过大寮路肩掉落的太空包，现在已经清除完毕。省道台88线往西，大约来到了17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中间分隔岛上还有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现在也转达相关单位。国道一号南下88.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还有2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当中。

国道十号往西来到了3.5公里，是刚过仁武交流道的位置，外侧车道还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是最新接获的事故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这边记得多加留心，目前的两台车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好，再来要提醒一下，国道五号北上的桃城入口匝道外线车道道路清扫作业持续进行，还有要补充提醒哦，礼拜五下午时刻开始，所以国道五号南下车流已经慢慢开始拥塞。目前国五南下从南港系统经过了石碇坪林再到头城，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之间。

更新一下，国一南下在87.8公里刚过湖口交流道的内线车道，现在也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同样是刚刚最新接到的事故消息，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国一南下本来后在湖口路段呢，现

在就已经都是拥塞情形，大概车流一路从高架阳明端开始，到了湖口、湖口服务区，甚至到竹北，平均时速都是不到50公里，好沿线非常非常缓慢，不好走。再加上目前南下的 87.8 公里，在刚过湖口呢，内侧车道又发生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好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国一南下，刚刚说到从高架阳明段一路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在安坑到中和沿线车多，车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之间。还有刚刚说到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同样车子稍微多一点点，平均时速50公里。国道五号往南，同样南港系统一路到了桃城路段，沿线都是车多回堵。补充提醒哦，在北部地区还要多加留心，国二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目前车速是50到60公里之间。再来看一下中部地区沿线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走一点点哦，国一北上的民雄到大林，受到这边道路工程作业影响，时速现在掉到了60公里以下。道路施工的地点位置大约在国一北上 251.1 公里，靠近大林交流道之前，有工程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同样提醒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最后要提醒，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回堵，车速通通只有30公里。这边好，暂时呢，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暂时没有状况，好，应该只是单纯车多。不过国道十号现在接获一起事故消息，在国十西向来到了 3.4 公里，大概比较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目前有一起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要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闪避。那省道台六十二线东向在 12.3 公里，原本在四角亭隧道的出口之前，所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跟外线车道，北分局现在来回复这一起散落的情形，轮胎皮好汤汤都已经清除完毕，现场也恢复正常的汤行了。

下午的1:49，有更多道路资讯、后续最新状况要补充，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送给你，张若凡的歌声《两个星期》。

0: 这首歌曲来自张若凡的歌声，两个星期接近下午的1:53。国道五号北上，先前在桃城的入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原本在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目前平面行况回报已经顺利的结束撤除，换成国道五号北上后，同样在桃城入口匝道，不过现在换成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国一南下87.8公里，在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现在严重拥塞回堵，大概从湖口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平均时速都只有20到40公里。另外看到国一南下161公里，在刚过后里交流道，外侧车道很多坏的轮胎皮，同样麻烦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台61线往北159公里是龙井路段，外侧车道很多的塑胶制品掉落，通通哦都会影响到外线车道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多加当心。目前也通知中分局尽速协助后续的清除作业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早的1:54要来进行今天的生活下午茶。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台铁呢即将从今年8月17号开始试办一年的大学生优惠车票专案。优惠最主要的方式好包含像是提供你在乘车区间内呢大约50公里以上的对号列车，最低的优惠可以达到5折甚至以上哦。那预计从今年的7月20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陆续开放，可以开始订票咯。其实过去大概只有在暑假期间台铁才有推出这样子大学生的优惠车票哦。不过呢，为了鼓励大家多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返乡，所以有发布新闻稿说，从7月20号开始订购大学生优惠车票，适用的乘车期间呢，包含了从今年8月17号开始到明年的8月16号后，为期一年的试办期间。那所以像是，如果你今天在搭车日期14天之前就完成订票的话呢，可以享有5折的优惠座位哦。如果是在你搭乘之前大概8到13天完成订票的话呢，

也可以享有7折的优惠。那如果是距离搭车之前大约1个礼拜7天之内完成订票的话呢，还是可以享有8折的优惠折扣。当然订票方式呢一样可以透过台铁的官网，或者是说相关的一订通的 APP， 还是说到了超商或者是车站的售票窗口自动售票机好都能够进行订票跟取票。不过要特别提醒所有的小朋友学生朋友们，如果说有使用订购了学生优惠的台铁的车票的话呢，要记得搭车的时候随身携带自己有效的学生证以及相关的在学的证明文件哦等等哦，以提供随时可能会需要的查验需求。要记得好，从7月20号开始，下礼拜一可以开始订购这个台铁的优惠学生票了。

国道一号南下，在86.1公里刚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说有汽车零件散落，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再往前87.8公里，同样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也还在现场持续的进行拖吊作业。另外，国一南下351公里是过了冈山路段，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往北是56.3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补充提醒，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准备汇入台62线匝道处，自行车误闯情形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咯。那先前在国道10号西向3.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新竹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后方车流疏解消化当中。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南希可恩的歌声《躲起来的人》。

来敲敲敲敲敲门，打开门关关关门。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敲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86.1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先前在南下87.8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61公里过后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继续往南，在351公里过冈山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仁德服务区到仁德系统车多不好走，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入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北上56.8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十号西向3.4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9公里龙井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制品掉落。台88线西向17公里万丹交流道前，中央分隔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2:06，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00。好，先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1号往北林口。

北上还有在56.3公里的莺歌系统之前，说是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同样麻烦用的朋友帮我们小心的闪避。另外来补充提醒，国一南下27.2公里是刚过三重，外侧车道说有绳索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好，看一下道路施工情形。首先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丽丽出口匝道沿线正在施工。国一往北包含了五股入口匝道，北上的台北出口以及台北入口匝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里头的内线车道，同样通通都有道路工程持续的进行当中。国二甲西向在圳头的出口匝道这边，同样也有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补充提醒，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道路的移动清扫作业。国道五号南下要来提醒您，因为好接近到周末假期，再加上暑假期间公务南下车流严重拥塞回堵，目前平林行控有特别提醒，在国道五号往南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已经开启，甚至好已经紧缩匝道一控要来控管车流，再麻烦朋友务必要考虑先行改道后，目前国道五号南下沿线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现在的车流平均点都集中在南下的石碇，经过平林再到桃城，平均车速好非常非常缓慢，都是不好走情形，麻烦你务必要考虑斟酌前往喽。

0: 在国道三号北上222公里的中兴系统路段，发现一辆资源回收车，绿色的车辆好沿线呢载运的回收物，陆陆续续不断的掉下来，占用到车道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留心闪避。台61线南下233.9公里，在口湖交流道外侧车道所有铝梯掉落。还有台61线往北159公里，靠近龙井路段的外侧车道沿线还有很多的塑胶制品，同样麻烦您帮我们多加当心。排除消息看到国石西向的3.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外侧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顺利的排除。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处理完毕。另外是国道1号南下351公里，过了冈山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也已经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一往北在大华系统汇入台62线的匝道处，原本说的脚踏车误闯情形现在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2:09，任何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要来收听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
1: Salam sejahtera.
2: Xin chào.
3: Saya suka Taiwan.
4: Dito malami akong mga kaibigan.
5: สวัสดีค่ะณปัจจุบันดิฉันอาศัยอยู่ที่ไต้หวันค่ะ
6: I love Taiwan.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 IC 之音的节目主持人傅瑜娟。我们在景广 FM104.9 每周五及周六下午两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各周周二周三中午12点与 IC 之音频道跟官网也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欢迎您追踪订阅，随时分享，并在 Apple Podcast 给予我们5颗星的评价。接下来先一起来听今天的生活快报。出国旅游日渐频繁，跟大家更新入境免税额的最新标准为3.5万元，每人回国可以携带自用或是家用的行李物品，总价值在新台币3.5万元以内免税。然而如果有明显的代购盈利行为，经常出入境，也就是每个月2次以上，或是有违规记录者，则不适用此额度。总价超过3.5万元，需走红线柜台申报。如果您不确定要不要申报，请走红线柜台询问。走红线顶多是补税，走绿线被查获超出额度，则要面临被没入、没收或是罚款。建议新住民朋友回台时保留商品收据，若被拦查且未申报，海关会以查得价格课税。如果您在国外买到折扣品，保留收据能确保依实际购买价

0: 价格计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香港新住民雪里芳，方继晴。雪里过去曾经在台湾就读世新大学，毕业之后先后在香港、台湾还有澳洲等地工作跟打工度假，至今已经在电视圈、新闻还有广告的领域都累积了丰富的经验。我们欢迎香港新住民雪里方继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雪里。 Hi 大家好，我是雪里。
0: 刚刚我们讲到你从事过的好多好多的工作，在这么多工作当中，雪里为什么选择经纪人？
1: 其实应该是说我一开始毕业之后其实蛮想当记者，然后我喜欢接触人嘛，因为从采访过程中可以听到每个人故事，从这些受访者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像我之前可能当美食记者的时候也接触过很多老板，创意这条路其实不容易的，但有很有特色创意才可以脱颖而出被看见。
0: 是，
1: 对。那从记者以后呢，我就是要跳到广告圈，我学了行销，因为网络行销开始流行，后来又回到电视业做经纪人。其实最主要是觉得，经纪人其实算是一个多功能角色，我想说先挑战看看。我做了经纪人以后，我发现各样事情都要做到很到位这样子，因为只要一个出错可能会影响很多人。所以我觉得即便跳槽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每段经历都可以累积到经验啊。
0: 哇，听到经纪人这个词的时候，你的想象是什么？
1: 就是想说我没有挑战过，因为也是本来在这个圈子尝试过很多，我想说可以试看看。对于经纪人这件事情，我知道的事情也是全方位。对
0: 啊，就是他要处理好这个艺人跟所有其他人的事情跟关系。
1: 对，然后还有我觉得经纪人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人际沟通，人与人之间相处是最重要的。你要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团队，可能有制作人，然后也有造型师，你都必须要跟他们沟通这件事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很常文字上面会容易有误解，所以必须得要有面对面或者是电话沟通去解决问题。
0: Shelly，我知道你从小啊在香港长大的过程，你是讲粤语还有英文长大的。
1: 对，
0: 那普通话是真的非常非常少接触，普通话的大量学习是来到台湾就读世新大学才开始累积的，对不对？
1: 应该是说普通话是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上过一门课，但后面的话是从那时候考台湾大学，是直接来台湾的时候才开始学的，慢慢学。
0: 那你会觉得说在语言沟通上文字上有困难，会是什么样类型的？你有没有曾经有一些例子？
1: 比方说可能在台湾，因为我们的文化可能讲话很直接，但其实在台湾的说法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比方说东西好不好吃这件事情，不好吃我又说不好吃，很难吃，但台湾可能台湾会觉得还好，还可以啦这样子。对，就是有一些文化上面差异啊，用字也会有差异。还有另外一点是，比方说可能有一些词汇我不知道什么意思，需要朋友跟我解释，我后面就知道了。对，会注意这样子。
0: 尤其是比较直接的东西吗？
1: 对，因为有时候我直接可能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可能别人会误会。
0: 哇，那发生这个事情怎么办？
1: 这样子我就会直接问了。
0: 是哦，所以如果对方有点不高兴，或者是对你的回答没有那么满意的时候，你会去了解为什么？
1: 对，然后会让他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这样。
0: 哇，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很多新住民朋友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可以去多做一些了解的。
1: 对，然后我发现一件事情是，像现在我已经在这边很久嘛，我发现我已经严重台化了。就是比方说我可能回到香港，我突然间跟我朋友文字上面的那语言切换的时候，我可能会说便当，香港叫饭盒，我可能讲成便当，他说怎么用字怪怪的，这样会有一种语言切换的错觉。
0: 哦，原来我们如果要去香港吃便当，我们就要说饭盒。
1: 对，饭好。
0: 哇，好有趣哦。那 Shelly 可以简单跟我们说一下您当初为什么是选择来台湾就学？
1: 哦，是因为刚好听到我那时候高中的时候有一场演讲，所以那时候想说想要去海外升学，所以都选择台湾。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为什么毕业之后会回香港，因为我那时候想说我念什么科系做什么行业，那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想法说我就是要当记者。刚好因为香港人要留在台湾工作的话一定要找到一定的薪资，可是那时候我就决定先回家这样子。
0: 是，当时在 TPP 是很容易取得这工作吗？还是非常不容易？
1: 我去应征的时候，我刚好应征的职位，就是因为我念的就是这个专业。

早的2:16，今天的新著名心理良好邀请到的是呢，来自香港的新著名方静晴。她在台湾呢有斜杠自己很多的工作，甚至从念书开始就很好奇台湾的一些相关的职业，或者是好她就想从事媒体业呢。所以其实也尝试了很多的工作内容。我觉得到了新的环境，你完全不认识的国家，然后再来挑战一份新的工作，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情。待会呢会继续带大家一起收听他的故事。那先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27.2公里，在刚过三重交流道外侧车道有绳索掉落，北区交控提醒好现场还在进行清除作业，麻烦用路朋友帮忙留心闪避喽。国一往北在林口的出口外侧车道是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持续进行拖掉作业。另外在省道台61线南下233.9公里的口湖交流道外侧车道说有铝梯掉落，台74线 C 向8.4到4公里之间，大概从西屯一到高铁台中交流道沿线呢，车道上都很多的汽车零件掉落，好特别特别危险，麻烦朋友务必要帮我们小心的闪避。目前也转达中分局，尽速进行清除作业。台88线 C 向17公里，在靠近万丹中央分隔岛上，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

0: 国道一号往北在363.8公里靠近顶新系统的位置，稍早说外侧车道掉落的不勾绳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目前呢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好，持续要提醒朋友，在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呢，昨天已经发布好，随时可能会有出现溢流情形。根据林保署预估，最快可能今天下午就会发生溢流的情况哦。那当然，昨天发布红色警戒之后呢，周边的区域跟相关的居民都已经尽速的撤离，还是要提醒朋友好。如果有任何原定的行程计划安排，麻烦您好务必先远离周边的河川区域，周边的红色警戒区域，记得随时留心自身安全喽。下午的2:19要来继续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同样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对，然后
2: 新闻系的
1: 新闻系，然后我进去就是相对应，其实那时候进去的那个主管他其实是台湾人，他知道世新其实在台湾是很有名。
2: 哇，
1: 对，
2: 听说世新给你很棒的训练呢，你以前是不是要去发500份的报纸刊物？
1: 对，那个是我们其中一门课啦，我们那时候需要跑，也是算是校内的实习，然后要去跑不同的采访，后面我们会出刊一份报纸叫小世界的那个报纸，然后我们会发放就是刚好在世新附近文山区附近的居民，发给民众去看，每个礼拜会去发放。
2: 这种扎实的训练是你在申请世新大学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吗？
1: 完全不知道，我那时候想说去念新闻系，我只是带有一种好奇进去念这样子。
2: 哦，但是进去之后其实借由每一门课的实际的操练跟学习，反而让你有很扎实在媒体业甚至是新闻业当记者这件事情已经有很好的一个基础了。
1: 对，然后我会自己特别在系上会选一些自己有兴趣的课程。
2: 哦，比方说，
1: 比方说我记得有一门课是电影的课，然后他是每一堂课都在看电影写报告，我超喜欢的这堂课。
2: 电影哦，
1: 对，
2: 所以当时你要去大量的累积看别人的作品，然后要分析。
1: 对，看电影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故事啊，也在锻炼自己怎么样去写你的文笔。
2: 哦，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训练的模式。所以如果有现在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他们想要磨练自己的文笔或者是自己看事情的角度，其实看一些电影作品好像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1: 对，我们学校世新就是图书馆里面我们会有一层楼是全部的影集，然后以前一有空堂我就会直接去图书馆看电影，我喜欢看鱿鱼游戏
2: 哦，
1: 绝命终极战这一种。
2: 是，就是他其实把人性刻画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2: 了解，然后他也有很多的美感包装的元素在里面。
1: 对，我喜欢看那种就是人性的故事。
2: 哦，这个很真实。我想如果看得很清楚，其实对新闻的从业人员这个经验是可以

0: 增加很多。那一开始在 TVB 您是跑什么线呢？
1: 我之前是跑娱乐新闻，就是台湾线的，所以有接触过蛮多的艺人的，就是有些歌手演员。那时候我可以分享一下，我记得我当记者的时候，就是因为常常跑专访嘛，每次专访我也是做很多功课，我去了解各个演员歌手他们的作品，会依照他们每次出专辑或者新的作品上映会带给粉丝什么样的内容，会想很多的采访题目。我记得当电视播出那一刻是很感触的，
0: 电视播出的时候，
1: 对，因为你自己就是从你的拟稿然后采访题目自己专访去剪完整集播出，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0: 哇，等于是每一则新闻的播出其实都是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找题目撰写，然后找到素材拍摄，然后跟后制。
1: 对，然后算是一条龙吗？
0: 是，
1: 但我觉得其实这个过程是蛮开心的。
0: 我们知道啊，在香港 TVB 之后， Shelly 也选择有一年是到澳洲打工度假。
1: 对，
0: 那那一年的生活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哦，那一年生活是我人生之中完全没有想过的事情。很多人去农场工厂，但是我选择的是餐厅
0: 啊。
1: 对，我去餐厅当服务生跟代位这样子。一开始是挑战蛮大的，还好在澳洲的生活步调比较慢，自己也学到蛮多的。我可以一只手拿很多个杯子，快速去收桌子。
0: 是，
1: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收店的时候，我就是要把每一张椅子很重很重的搬到桌上。
0: 是，
1: 那时候我觉得哇，如果我一辈子做餐饮业务不行了，真的。
0: 哦，所以其实
1: 体力活真的不行。
0: 哦，理解，就是从各种不同的职业的尝试，你就知道自己最适合什么。
1: 对，但是我发现一定要分享，就是我做完餐饮业之后，我更体会餐饮业人员的辛苦
0: 啊，这个也是很好的收获。
1: 对。
0: 好棒哦，薛莉，你就是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有你的看见跟感谢。接下来宇娟要继续来请教，从传统的电视啊到现在是一个网络的时代，你怎么看这两个不同的时代啊？我们怎么样会更有竞争力？
1: 目前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其实现在的话已经跳到网络时代了，你去外面搭捷运或是搭公车也会看到基本上大家都在看小影片这样子。对我来说未来的话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己拍一些小影片经营自媒体，我觉得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力量传播力其实蛮强的，未来可能也是往这个趋势发展。
0: 是，
1: 网络时代我觉得有很多新的知识有时候也是透过网络影片去发现的。
0: 但是这个有一点宇娟比较担心，就是我的妈妈也常常会在网络上分享给我一些资讯，可是我认为她好像没有那么正确。
1: 对，因为有可能因为现在还蛮多诈骗的部分，不晓得是不是真的。
0: 网络上的确是一个我们可以快速吸收知识的一个好地方，但是我们也要去学习怎么去判别。回到经纪人的话题啊，宇娟上网去查，很多人都说经纪人需要很多能力哦。这些能力包含了沟通协调、人际，还要谈判议价，有抗压性，还要积极进取这些实力。那同时他也要掌握一些硬知识，比方说法律的法规、市场的分析、契约的内容、危机处理、行销能力。天啊，这个加起来我真的觉得这个人会变成事业女强人，或者就是非常强的商场的人。您自己看到如果真的有人想要踏入经纪人的这个领域，他需要有的核心能力是什么？
1: 我觉得随机应变是最重要的，抗压力也很重要，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状况出现，你要随时随地都要留意一下。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如果有任何一个出错，真的会影响很多人。然后还有你必须得要有洞察力，怎么样去跟每个人去磨合，还有你需要表达沟通的能力要加强这样子。你对市场的敏感度怎么样去应对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0: 哇，那你觉得一个年轻人有可能当经纪人吗？
1: 年轻人要当经纪人的话，我觉得他可能要先从助理开始做起。演员或者是歌手艺人他的特质，首先先了解他这个个人，然后再来是跟他先磨合，然后执行力要很好，还有一定不要容易放弃。
0: 哇，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建议耶，就是即便我们是很年轻，可是我们想要有方方面面的能力的时候，就先从助理做起，我们可以去观察这一个职业他所需要的能力。那雪莉，请问一下你接下来职涯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我希望可能未来把这些多元的经验融合，看准未来因为是大健康的产业趋势，所以想要往美容跟健康去学习，成为跨媒体多技能的专业人士。
0: 哇，雪莉一定会做得到，我们也期待在未来你可以在这样

0: 样子的领域当中发光发热。那节目到这边要告一段落喽，谢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对于节目有任何建议，也欢迎您上 IC 之音官网首页悄悄话传送门留言给我们，或是透过新著名新力量脸书粉丝专页跟我们互动联系。我是傅玉娟，我们下次见。
1: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上午的2:27，感谢今天的顺利带我们看见他体验了很多不一样的工作职场，然后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物。转到台74线西向8.4到4公里之间，在西屯驿到高铁台中路段车道上掉落的汽车零件，现在已经顺利的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还有台78线东向31公里的云林系统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掉落的脚铁同样也顺利的排除。国一往北363.8公里，在靠近顶新系统的外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目前顺利的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听到许富凯的歌声，恭维翠翠的精微。有路况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了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0000美元的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3: 解约40000块美金。
4: 40000块美金、
3: 啊。40万多了。
4: 40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3: 对啦，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觉。
4: 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的形象，我跟你讲。那十个里面才有十个都说他要整修房子了。
2: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依对方指示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5: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

0: 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珠。远景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1: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全台首创，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独家跨海联名超疗愈卡纳赫拉小动物，一起应援防诈。市长黄伟哲开箱，邀请市民一起防诈，守护台南的甜甜日常。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正式发表全台首创、全国警察机关创举、独家跨海合作的南市警局与卡纳赫拉的小动物防诈宣导企划。警务员李尚如说：“
4: 我们花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全国警察机关首创的热血挑战，独家跨海邀请到大家熟悉的可爱角色卡纳赫拉的小动物，换上我们帅气的台湾警察制服来台南出任务。”这场跨国联名真的非常不容易，我们团队在没有任何外包资源状况下，由同仁以日文信件大胆跨海敲门，直接与日本创作者卡纳赫拉老师对接，并在台湾代理商协助下完成陌生的授权工作。
3: 警察同仁们历经长达九个月的跨国沟通与反复打磨，成功将这套国际级的联名宣导完美呈现，推出限量防诈应援组合包，包括质感购物袋、彩色反光手环以及安心防线文件夹和疗愈应援贴纸组。市长黄伟哲也在社群媒体开箱，警察局脸书官方粉丝页即日起同步办理防诈应援组合包限量20组的首播抽奖活动，邀请大家共同加入反诈应援的行列。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想找个地方避暑放松，不妨到山里喝杯好茶。高雄市农业局将在这个周末举办高雄六龟山茶生活节，除了可以品尝在地的山茶、逛市集，还能体验森林茶席亲子活动，邀请民众到六龟来场疗愈身心的慢旅行。记者黄义豪的报道。活动今年首度以六龟区新发国小举办，并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现场规划了50席森林茶席，由茶艺老师现场奉茶，还有特色红茶冰淇淋、手绘茶包 DIY、在地农产以及美食市集，以及总价值10万元的摸彩活动。农业局农村发展科科长胡志明说：“
5: 希望大家不只是来喝茶，更可以走进山林，认识高雄山茶。”也结合第五届高雄山茶评鉴，欢迎全国的民众在这个周末来我们六龟喝好茶、泡温泉，享受慢活时光，也用行动支持我们高雄的在地茶农产业。
2: 农业局表示，活动7月18、19号上午10点到下午4点30分，在六龟新发国小举行。欢迎民众利用周末走进山城，在茶香、绿意与温泉陪伴下，好好放松充电。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6到36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7: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2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和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7，接近38分，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好，先来更新一下中央气象署刚刚更新最新的高温资讯提醒。今天受到西南风沉降影响，各地天气都是高温炎热哦，甚至在台东县地区还有焚风发生几率。那今天白天主要针对了新北市地区发布高温的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几率。其他还有像是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地区，以及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市、高雄市跟台东县地区，同样也是高温的黄色还有橙色灯号哦，都可能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再次提醒所有朋友好，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工作，还有最重要的时刻提醒自己补充水分喽。

再来继续带朋友关心一下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的溢流情形。根据林保署的报告，因为呢即将溢流，所以可能呢随时都会进行溢流的评估时间调整，那最快可能今天下午就会发生溢流情形。总之目前周边的地点都有发布红色警戒，所以要提醒朋友一定要记得尽早远离在警戒区周边，当然也要记得避开这边相关的户外活动，尤其是靠近附近的河川区域，随时留心自身安全。配合这边的溢流预报情形，台铁部分也有提醒，在花东地区部分地点可能在下午3点钟，也就是待会之后，就会先行实施停驶的情况。在台铁部分的东部干线还有北上的对号列车，其实蛮多班次呢都可能在像是花莲到台东之间，或者是花莲到光复之间，花莲到瑞穗之间，以及树林台东到新左营之间，通通都有出现预防性的停驶情形。那当然详细的班次时刻还是要麻烦大家到台铁的官网，或者是直接到各站点询问最新的消息。总之预计下午3点钟开始，台铁就会实施部分的站点暂时停驶的一些预防性的情形，麻烦朋友好记得多加留心台铁公告的最新班次资讯。

好，在道路资讯部分回来补充，国道一号往北在林口 A 的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说有大货车加上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国一南下 27.2 公里在过了三重外侧车道还有绳索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那先前台61线往北的159公里龙井路段外线车道掉落的塑胶制品通通的已经清除完毕。台74线西向在 8.4 到4公里之间，新屯一到高铁台中交流道

0: 这期间遮道上掉落的汽车零件统统排除。台七十八线往东大约是31公里的位置，靠近云林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散落的角铁，目前也没有发现。同样，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下午的2:41，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0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我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呢，我们特别要来介绍的是三星分局的明池派出所的副所长蒋迎新。他在5月27号的时候呢，因为在我们山区啊，其实山区啊时常会有一些气候的变化而产生的一些状况了，像是树倒下来了，或者说有人不熟山路之后呢，可能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生危险等等哈。我在想今天呢，刚好我们的这个主角就是副所长蒋迎新跟慧玉之间呢已经约好的时间，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叙述，在5月27号的时候晚上的8:50的时候，我们在台七线呢，好，这里的明池路段呢突然发生了一个情形，那这个状况的话呢也造成了用路朋友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呢刚好那当天值班的是我们的副所长蒋迎新跟我们的警员邱小明，所以副所长可以帮我们回顾当时发生的情形吗？
3: 因为当天我们接到就是我们本分局三星分局的前指中心他通报，那通报之后，那我们就沿线巡，就是巡到是在台七线，就是省道的台七线，台七线63那边有2棵树木就倒在那个中央，那倒在中央就影响到那个就是车辆的通行，旁边又有人说就是旁边有一件车祸那我跟我同事邱小明的话，我们两个同仁就一起过去，然后我就先联络就是台七线他业管单位，就是第4工程处的，那个公务段的第4工程处，那我就联络他们，那个就是他们那边就是先派人来处理。那我同事呢，就他先处理那个就是在前面一点，大概离不到100公尺的一件车祸。
2: 是副所长，你说发生车祸，是车子相撞吗？还是说自己不小心所以发生那个摔落那个边沟的一个状况？
3: 他稍微是智障人士那智障人士呢？那后来我们就是把他用车子包含就是我们对面有一个林业署的，就是我们在山上也请一个林业署的那个赖伯叔，然后就是我们三个人过去，然后现场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开车的人士、骑车的人士，我们一起把他那个三轮的那个机车把他一起搬起来。
2: 是说当时有一名的智障的这个朋友，他骑着3轮电动车哟。
3: 三轮的那个机车。
2: 三轮机车。
3: 他等于说是机车旁边加装2个轮子。
2: 那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会来走这个山区道路？他是附近的住户吗？
3: 不是，他那时候就是要宜兰的方向，要往桃园端的方向走。结果后来他刚好就在那边的100公尺处，就是树倒的100公尺处，就掉到水沟。
2: 那这个蔡姓骑士的话，他应该自己本身对我们这个路况也是不熟的，他也是外地人吗？
3: 他外地人，他因为刹车来不及，还好他骑的速度不快。
2: 是是是，
3: 对对。
2: 这整个摔到那个水沟去他还好没有翻到那个边坡底下呢
3: 没有没有，他是靠山壁这边的水沟。
2: 是是，好，那当时的状况，那个机车好重重达100公斤不晓得我们副所长跟我们的同仁是怎么样有办法把它扛出来了，扛到这个正常的道路里这一定是费了9牛2虎之力耶。
3: 因为对面的林务局，他们的那个以前是叫林务局，现在是林业署，他太平山站的那个驻在所，对，然后有一个赖伯叔，他们的巡山员赖伯叔，他因为都要在这边值日，那变成说还有他，还有路过的那个就是机车骑士，
2: 是，
3: 然后我们一起把他拿起来的，对，
2: 所以有这么多人力，大家一起用，
3: 对，
2: 用徒手的方式帮他把机车拿起来这也费了蛮大一份功夫吧。
3: 还好，对，
2: 是是是，
3: 就是尽全力。
2: 对，真的是要尽全力那请问一下，这个蔡姓民众他身上的状况怎么样？有受伤吗？
3: 他身上都没有受伤。

0: 涨，因为他因为后来他我们一看呢，就是说他因为他加装两个轮子，
1: 哎，
0: 两个轮子就旁边一个轮子掉下去而已。
1: 哦，这样啊，所以就是全部摔下去。
0: 对对对，掉下去的话，变成说还好，他不是就是前后轮。
1: 嗯，
0: 它是前后左右都有。
1: 嗯，
0: 你变成说这样子还好，它是旁边轮子，所以说没有造成它有很大的伤害，都没有。
1: 嗯，嗯好，好在是如此哈。
0: 对 对, 对，
1: 好，还好它
0: 的大幸，
1: 还好它的速度不快。
0: 哎，
1: 好，所以这件事情呢，人跟车应该都没有什么大碍了哈。
0: 对，是的。
1: 可是当时呢，这个两，我们现在就讲到这两棵树倒下来，造成了道路中断的情形哈。那听说呢，这个道路中断呢、啊，那里面也有受困的这个机车骑士是吗？
0: 哎，是的，姓刘的就是路过的，
1: 哦、是路过，好、
0: 哎，对对对，
1: 好，所以他们两个是完全不认识哈、哦。可
0: 是
1: 呢、哎是，树倒下来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回去了哈、
0: 哦。哎，是的，
1: 我们也知道说呢，这个时候事情发生是在这么晚的时间点，哪被点摩的被高点嘛哈、哦
0: 哎
1: 啊，所以
0: 今
1: 天往来西干呢，阿哥又受困在路上了，一定也是很惊慌哦。所以后来听说你们还带他们到派出所去休息，还特别让他们在这边呢吃个晚餐是吗？
0: 哎，是的，简便晚餐呐、啊，对对对，
1: 哎、
0: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就是简便的一些东西、嗯，那他们也愿意这样就可以了，
1: 太好了，
0: 填饱肚子就可以了。
1: 嗯，
0: 对。
1: 那这个树啊，倒下来之后影响交通，这也必须要我们公务单位赶快呢把这个山上的树给挪开。所以这个部分是怎么样一个联系？然后花了多少时间才把它交通处理好呢？
0: 因为我们那时候当场因为讯号都很薄弱、
1: 嗯、
0: 甚至于收不到、
1: 哦、
0: 那我们就一开始就是我们三星分局的选址中心通报给我们的时候，我就有些先电话联络的，就是也是打我们派出所的电话、
1: 嗯、
0: 就是请他先联络公务段、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请他联络公务段，然后这样会省掉很多时间。
1: 嗯，
0: 那后来他就有联络，那公务段那时候巡道路巡路员的他们就已经先上来勘察，他那个必须要大型的那个机具哈、哦、然后他们上来才有办法那个把那个倒木把它移到路边，然后维持就是交通的顺畅。
1: 嗯，这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啊？
0: 总共他机械到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边山路他大型机械的话、哦、可能就是上来都一定要时间，就是他大概1:15到我们就是发生地那个地方，
1: 嗯，
0: 然后1:45就把它清除了。
1: 哦，这样子哦，
0: 凌晨。
1: 哇，狮子凌晨的确是凌晨，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发生事情的时候是在算是很晚的时间点，已经快9点了哈、哦，所以呢、
0: 哎，
1: 这整个事情处理好了之后，凌晨的1:45左右哈、哦，我们才能够把这样的树哈、哦，把它挪，是挪到路边嘛哈。哦，
0: 是的，
1: 是。那这两名受困的民众呢，也把他们接到派出所休息，因为肚子会饿，所以也帮他们准备了简单的这个的晚餐这样哈，跟茶来暖暖他们的心，跟暖暖他们的胃啊。所以这受困的民众一定觉得很感谢哈，可以让你们这样子来照顾哈。而且如果人真的在外面呢、啊，这个时候啊，然后就会蛮惊慌的，因为已经到大半夜了哈。所以我们有派出所在旁边，大家会觉得说呢，真的。有靠山哦，得到你们的协助会觉得很温暖哦。那也非常谢谢副所长蒋银星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的专访，谢谢你哦，副所长，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2: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3: 下午的2:50，感谢今天和平守护者要告诉我们一桩呢，诶，顺利完成这一期圆满解救任务的故事。也要提醒朋友好，如果有任何外出行程，要记得随时留心道路的这种状况，还要记得好留心自己的自身安全、用路安全，让自己能够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喽。好，来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出口匝道路间有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在跟着好国道一号北上。 文艺北上的在331.3公里靠近台南系统内侧车道就有拖板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道一号往北还有在林口 A 的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原本说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车辆先移到了内侧跟槽化线上好进行后续的处理，目前呢这边车流还没有完全的疏解消化，所以同样也会出现

欠排队情形，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准备一下国一北上的林口 A 出口匝道，帮我们多加注意内侧跟槽化线有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南下340到342公里是过了善化交流道，内侧车道有排水的设施工程。那先前在国道三号往北56.3公里的莺歌系统之前，本来说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这起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现在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咯。省道台61线南下83公里的香山路段，沿线有很多的沥青掉落，北分局正在进行处理。台62线东向9公里暖暖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连接车自撞事故，甚至有驾驶朋友经过，非常贴心提醒，发现这辆自撞车辆有出现冒烟情形，麻烦朋友后务必要多加当心，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记得随时留行车前状况。台88线西向17公里，在靠近万丹中央分隔岛上，小猫咪没有呼吸心跳，持续进行处理。这首歌曲来送给你，陈怡婷的歌声《外晚邦》。

0: 带着这首歌《外文梦》，来自陈怡婷的歌声，下午的2:56。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为何我？
0: 国道一号北上，在331.3公里靠近仁德系统的内线车道，拖板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另外，国道5号北上，原本在头城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

业结束，换成国道五号南下桃城出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为往北还要提醒，原本在林口 A 的出口匝道这边内侧跟桥化线上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北区交控现在也来回报，事故终于处理完毕，车辆通通平安的离开现场了。国三北上 51.8 公里，在三鹰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又发生了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有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 10.9 公里是刚过五股一，这起呢还有一起交通事故也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另外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车多回堵，国一南下的 148.5 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1号往北 331.1 公里靠近仁德系统外侧车道同样是故障车停放，要麻烦您帮我们小心闪避。补充看到国一南下306到307公里在过了麻豆交流道有个塑胶水桶掉落在内线车道，特别提醒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切换车道，留心闪避咯。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 0800-000-123。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48.5公里，三义前在外路间有抛锚车，南下三百。

306到307公里之间过了麻豆，有塑胶水桶掉落在内线车道。继续往南，在高科出口匝道的事故目前是占用路肩脱掉当中。国道一号北上331.1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林口 A 出口匝道先前占用内线跟槽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51.8公里，三鹰前在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83公里，过了内湖平交匝道，在内线车道有沥青散落。台62线东向的9公里，暖暖前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自撞事故。台64线东向的10.9公里，过了五股一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最新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51.8公里，三鹰前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

0: 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哈，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哈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

0: 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个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1: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八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2: 阿嬷，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3: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2: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3: 有影哦。
2: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3: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2: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3: 哦，安尼我嘛会向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4: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宝还有奖金糖尿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自己平安去到厝内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同样要先带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在省道台61线南下 82.5 公里的内湖平交匝道呢，内行车道朋友说好有发现很多的砂石掉落情形，会影响到后方的用路通行，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闪避，目前也已经转达了北分局尽速进行后续的清除作业。那再来看到台65线南下土城接国道3号沿行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施工。台61线往北是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台66线往东西双向呢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

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竹线车道也是正在进行工程。省道台62线东向大约在9公里的暖暖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一起连结车的自撞事故，目前是停放在内线车道。驾驶朋友特别贴心提醒，刚刚经过发现这辆自撞的连结车，甚至有出现冒烟情形后，非常非常危险，很可能也会影响到朋友们的行车视线，要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台64线东向在10.9公里是过了五股一，现场的这起交通事故同样还在进行处理。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331.1公里的仁德系统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一号南下，国道一号南下补充，南下的306到307公里是刚过马斗交流道，这边还有很多的轮胎皮，还有以及塑胶水桶掉落在内线车道，同样麻烦朋友帮我们多加当心。国一南下是161公里，在过了后里交流道外侧车道沿线都还有看到轮胎皮散落，同样麻烦您小心闪避喽。那补充排除消息是国道一号往北的326公里，本来这里发生的这一起货柜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2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51.8公里的三鹰交流道之前，占用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同样处理完毕，车辆腾腾平安离开现场喽。好，持续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是内力出口匝道工程作业进行，国道一号往北包含北上的五股入口匝道、北上的台北出口加上台北入口，还有国一北上大业隧道里头内线车道，同样都有道路工程进行当中。国二甲往 C 的方向是钻头的出口匝道道路工程作业，还有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这边是道路的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补充提醒，国道五号南下后，礼拜五加上暑假的影响呢，南下车流持续的拥塞回堵，甚至连北上的部分都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平林行控特别提醒，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加上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通通已经启动，同时也会紧缩各入口匝道的移控，要来控管车流，麻烦用路朋友好遵守号志，循序渐进通行。目前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交流道开始，经过平林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这一段从头城到平林，现在车速也已经降到了50公里，特别特别不好走，好麻烦朋友要考虑先行改道咯。其他道路消息要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咯，电话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0: 下午的3:16要来进行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1: 时政重点
2: 要，
1: 国土发展
3: 要，
1: 人口政策
2: 有，
1: 行政治安
4: 要，
1: 社会福利
3: 要，
1: 灾害防救
2: 要，
1: 民主人权
4: 要。
1: 小西以后都到内政部集合。小西，
5: 内政部空中服务处。

0: 今天的内政部空中服务处要跟大家来介绍内政部移民署的新著名数位应用培力计划相关的课程。那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线上来宾，邀请到的是内政部移民署移民资讯组的林彩荣代理科长。Hello， 午安你好。
1: 午安你好，主持人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今天很开心，好邀请代理科长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新著名数位应用培力计划啊。想问一下代理科长，这个课程它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1: 那因应新住民人口不断攀升，成为我国重要族群之一，移民署希望透过这项计划协助新住民及其子女适应在台生活，同时强化偏向地区新住民及其子女资讯素养，在日常生活及职场上能有效利用资讯科技。因此移民署除了开设新住民免费资讯课程，提供新住民与新二代共学成长的环境外，也提供行动设备借用服务，协助身边较缺乏资源的新住民可以借用上网吃到饱的平板及笔电学习我们的数位课程，培养主动线上学习的意愿跟终身学习的习惯。
0: 所以它主要就是一个学习的计划，尤其是针对数位的部分，对不对？
1: 对，
0: 了解。那想问一下代理科长，请问这个计划它有提供有提供很多刚刚说到的免费的资讯课程或者是说服务吗？大概会有哪些的类型，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1: 计划的资讯课程共分三类，有实体课程、实作课程及数位课程。
0: 是，
1: 那实体课程的内容以新住民生活应用为主，然后搭配实际操作，让课程丰富且生活化。像是赖贴图设计自己来的课程，可以学习到简单的影像处理技巧，并设计出专属的贴图上架到赖贴图小铺。
0: 是，
1: 那我们也有因应时下热门的 AI 主题，开设你跟上了吗 AI 应用之数，介绍 AI 概念并学习 ChatGPT 的指定输入技巧及应用。
0: 是，
1: 那在网络的发达与行动装置的普及下，那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助长假新闻的增长。那为了增加新住民治安意识，那移民署还开办了新闻是真是假浅谈媒体试读这门课程，让新住民认识假常见的假新闻类型，并了解如何透过工具查证学习媒体试读与传递正确讯息的重要性。
0: 哇，光是实体课程就非常丰富哟，除了技术层面，连媒体试读方面都帮你顾好了哈。对。那刚刚还有说到一个实作课程，要怎么样实作呢？
1: 那我们实作课程主要是以做中学的方式，那打造适合亲子共学的场域，那增添学习的乐趣。那例如我们有开一个短影片日常 Let's Go 手机拍片去，那这门课程介绍短影音的流行趋势、拍摄及剪辑发布的技巧，让新二代不仅可以及时留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可以让新住民朋友经营自己的个人品牌。
0: 是，
1: 那第三类数位课程的部分，那则是南瓜生活、工作、健康、治安等各式各样的内容，那帮助新住民学员不受时间及空间的限制，融入数位生活。只要搜寻新住民数位资讯一网，注册网站会员，即可以进入线上学习专区，浏览多元课程。
0: 但是其实上这些课程，我觉得很需要的是，可能像是有设备，或者是说你总要到个地方来上课，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们今天的新住民朋友，他想要来参加这些很丰富的实体的课程，可是他可能住的地方比较不方便一点点，或者是交通不方便，还是他的工作时间让他没有办法花这么长的时间来上课的话，有推荐的解决的方式吗？
1: 移民署开办的免费资讯课程有固定教室与跟行动教室两种。在都会地区以固定教室为主。
0: 是。
1: 偏远地区的部分，那考量到新住民方便的时间与地点，那我们会借用学校、教堂或庙前空地、数位部数位机会中心或者民间团体组织的场地，那解决新住民交通与时间上的困难，在家附近就可以就近参与课程。
0: 哇，所以其实上课地点不限任何的时间空间，对不对？
1: 对，
0: 没有配合大家的一些地点啊，或者是说时间不方便，有给大家一点点比较好尽早去找寻找的地方，让自己好在可能时间或者是空间受限的情况之下，还是可以免费来参加这样子的实体课程。
1: 是，
0: 了解。那想问一下代理科长，如果说我今天时间地点都解决了这个问题的话，可是我要去上课，那我很担心我有没有可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话呢？
1: 那其实为了增加新住民的参训意愿，移民署有特地培训具有母语能力的助教及讲师，那借由新住民教导新住民，那贴心解决语言上沟通的问题，那帮助

0: 助课程的推动与执行。那不仅如此，我们为了了解课程是否符合新住民的需求，那我们移民署也透过问卷回馈及关怀外拨的服务，深入了解新住民的学习状况，并收集新住民课程相关的需求。那新住民学员如果在课堂上有发觉自己有电脑教学的兴趣，那也欢迎参加培训助教及中职讲师的课程，那活化自身潜能，融合母语专长及资讯能力，开启不同的职涯生活。
1: 所以其实是有新住民朋友来教导我们的更多新住民朋友，主要是这样子的概念是吗？
0: 是。
1: 了解。既然这个课程这么的丰富，甚至很贴心，连语言都帮你想好的话呢，应该会很多朋友比较担心，如果我要报名参加这些课程，或者是我想要借用设备的话，真的是完全不需要任何的费用，或者是有没有资格限制呢？
0: 计划举办的课程及设备租借服务都是100%完全免费，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是。
0: 那实体课程只要是新住民或者是新住民子女都可以参加，那如果新住民配偶想一起参与也非常欢迎一起旁听。那设备借用的部分，只要是依亲居留或是取得身份证的新住民就符合借用的资格，
1: 是
0: 以一个家庭借用一台设备为限，那审核通过后就会将设备载配到家，那欢迎各位新住民朋友踊跃参与课程及申请设备借用，那增进资讯应用能力。
1: 了解。可是如果听了这么多呢，大家可能比较好奇，我到底要怎么样去进行报名，还是说了解有哪些课程是我自己比较需要的话，有没有一个报名推荐的网页，或者是有没有专门的服务电话让新住民朋友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呢？
0: 有，我们计划的报名方式非常的便捷，只要拨打免付费专线就会有专人为新住民服务。那想报名课程或了解课程的资讯的话，那拨打0800005788，那申请设备借用的话就是拨打0800030068，这两支专线都会有专人为新住民服务。
1: 是。
0: 那也可以网络搜寻新住民数位资讯一网，网站上有提供课程资讯、开课行事历及设备借用申请的表单链接。那我们也有在移民署的服务站及居乡电脑教室提供报名表，那欢迎有兴趣的新住民索取。
1: 了解。那我们帮大家好复习一下这个电话，如果说是想要报名课程或者是说了解课程的资讯的话呢，就拨打这个免付费的专线0800005788，如果说你是要申请设备电脑的借用的话呢，要拨打0800030068。想问一下科长，好，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帮大家补充的呢？
0: 你就欢迎各位新住民朋友踊跃参与我们的计划的课程。
1: 了解，让大家可以学习到更多在生活上你可能会应用到的数位，就算你自己生活上可能其实好像生活的蛮方便的，可是也可以学一些第二专长，对不对？
0: 对。
1: 了解。那今天再次感谢内政部移民署移民资讯组的林彩荣代理科长，谢谢您。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可能在短短的大约10分钟之内嘛，帮大家好快速的浏览了一下这个计划相关的一些课程，或者是说怎么样去进行设备借用哦。你觉得听得太快了，不是很熟悉的话呢，也可以到新住民数位资讯一网的网页上好来了解这边的课程资讯、开课行事历，还有设备借用申请的表单连结哟。下午的3点26分，同样要先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国道一号朋友提醒说，在南下的圆山路段还有西武高架路段呢，路灯通通都没有关好，不确定是不是有在进行道路工程或者是测试作业，总之已经转达北区交通中心。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31.1公里的仁德系统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麻烦您帮我们留心闪避。国三南下195公里是靠近彰化系统的外侧路街还有铁片掉落。省道台64线东向7.7公里，过了观音山交流道，内侧车道有疑似铁板掉落情形，很多车子后都在急速的闪避它，非常非常危险，麻烦他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留心闪避。台62线东向9公里，先前说暖暖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连接车自撞的事故终于顺利的排除。还有台64线东向10.9公里，过了5股1，这起交通事故同样已经顺利的排除完毕。国道一号宁夏在高科出口匝道路肩占用的这起事故拖掉完成，唯一往北326公里靠近台南路。

段，货柜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的两公里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待会三点半要来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陈慧纯的歌声《一万个出走的理由》。

0: 景广新闻。
1: 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维尼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4%，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说
3: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所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2: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前姓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4: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姓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

0: 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谈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线男子随后接触曾任金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未遂。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云林检警在速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是新凯的报道。
2: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速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原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虎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3: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数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缉毒取缔毒价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2: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今面2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6度，南部地区30到36度，东部地区29到36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许维芳。开车行经入口时，一定要注意周围来车，并且减慢速度，等斑马线上的行人通过再继续行驶，让安全成为旅途中最美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好，要先来提醒一下朋友们，在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红色警戒呢，昨天已经发布后，预估可能今天下午会出现溢流情形。那配合周边的警戒区的疏散呢，在台铁部分也有提醒，从今天下午3点之后开始，花东的地区部分车站呢都会出现有停驶的预防信号情形，要麻烦朋友呢帮我们先行改搭乘其他的大众运输工具，包含了东部干线南下的对号列车、北上对号列车部分地点哦，比方像是花莲到瑞穗、花莲到光复，还有花莲到台东之间，很可能都会先行实施预防性的停驶。那当然台铁部分有提醒，包含了东部干线、南回线这些的新自强号呢有开放购买站票情形，不过要提醒朋友好，预计呢在溢流情形还没有完全的解除，还可能随时会有出现后续的最新消息，也要提醒朋友如果有搭乘台铁需求，记得随时到官网了解最新的火车的动态时刻资讯，还有记得好注意这边周边的警戒情形，远离这边的警戒区域咯。

在道路资讯部分，首先看到在国一北上的96.2公里，这边是新竹 B 的交流道之前，那一次知道说有段落的树枝掉落，朋友提醒说好，这个树枝体积非常非常的大，经过的时候务必要记得帮我们多加留心，而且刚好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麻烦用了朋友务必要记得小心的切换车道，已经转达北区掌控中心，尽速进行排除。再来看到国道5号南下在4.3公里，刚过石碇，还有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三南下195公里，在靠近彰化系统的位置，外侧路街说有铁片散落，转达争取交控处理。省道来看到台74线东向16公里，崇德路段车道上有个掉落物情形，通知中分局。台74线西向33.5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之间，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另外，台64线西向来到了7.7公里，观音山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说有铁板的掉落物，也通知北分局。

国道一号北上331.1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路段，稍早外侧车道停放的故障车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平面在圆山路段以及西武高架路段路灯未关情形，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在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了。下午的3:42，送给你这一首日文歌曲《新时代》。

省道台61线往北，在125公里的苑里到汤乡之间内侧车道，说有个中央分隔岛上的遮光板好掉落在内线车道。目前地点是台61线往北125公里，大约是苑里到汤乡路段之间内侧车道有遮光板掉落情形，要麻烦

男驾驶朋友帮我们留心闪避。另外，在台74线西向的34到33.5公里，草湖到大岭之间，说外侧路肩有小货车抛锚，再往前内侧车道还有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统统都已经转达中分局进行处理。台74线东向大约在16公里的崇德路段，车道上还有个掉落物，也要麻烦您放慢车速，多加留心。另外，补充看到台64线西向来到了7.7公里。观音山交流道之前，这边是有铁板掉落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大约100公里的新竹系统之前，有颗大型的石头不小心掉落在外线车道，麻烦您留心闪避。国三南下17.9公里是福德隧道之前，总共3台车的交通事故占用外侧路肩，包含2台大货车跟1辆子小客车事故，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的96.2公里，大约是新竹B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的树枝，朋友特别补充提醒后，这些树枝体积非常非常大，务必要麻烦您记得小心切换车道。地点在国一往北96.2公里，大约是新竹B的交流道之前，这边的树枝现在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来到了4.3公里，刚过石碇交流道这边，内侧车道的3台小客车事故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事故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道五号南下好持续的拥塞回堵，从南港系统开始，经过了石碇平林再到头城，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30到50公里。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的行车状况。首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圆山再到台北，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系统开始到了湖口服务区，还有国一北上，目前看到桃园到林口，北上的圆山到内湖，沿线也都是车流瓶颈点。现有高架南下提点路段开始出现排队情形，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到30公里。国道三号目前新店到中和南下，还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以及国三往北的中和到安坑，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车速大约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车多地点都集中在东向，包含了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还有国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车多回堵当中。再来看一下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但是往南走一点点后，国道一号往北的斗南到虎尾沿线车速只有40到50公里，这边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好，继续要往南走，看到国一南下的鹿竹到高科车速低于50，国道十号东西双向左营段到顶新系统持续拥塞回堵，车速甚至只有20到30公里，这边目前也都是单纯拥塞情形。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下午的3点51分，刚刚说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7.9公里福德隧道之前，外侧路肩2台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台64线东向在7.7公里过了观音山，在车道上散落的铁板同样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一南下58.8公里是中立转接道之前，最新消息，中间的2线车道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后方准备通行的用路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心闪避喽。下午的3点51分，这首歌曲听到吴世宏的歌声，一个不去爱你的理由。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一个不去爱你的理由》，来自五十红的歌声，下午的3:55。国道一号南下44.5公里，在刚过林口B路段内侧车道设有绑带散落，停止处理。台一74线西向的34公里，稍早说这边在草湖路段的外侧路肩是小货车抛锚停放。那中分局现在来回报，这边的故障车已经拖掉完成，现场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了。国一南下在58.8公里的中立转接道之前，中间两线车道现在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其实国一南下目前的中立路段沿线呢，都是车多回堵的拥塞情形，再加上事故影响后车流可能会持续的排队当中，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南下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再到中立转接道，沿线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是20到40公里之间。

下午的3:56，乐聊准备跟大家说拜拜。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是洪佩瑜的歌声《再见的时候》。待会4点同样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任何道路资讯要记得随时打电话帮金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容笑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44.5公里过了林口 B， 在内线车道有绑带掉落，南下的58.8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两台自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间两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站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

速不到40公里。南下100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5公里过了苑里，在内线车道有遮光板掉落。台74线西向的34公里过了草湖，这边的小货车抛锚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彦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安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大南到莺歌路段持续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南坎到中立路段持续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地方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平林交流道入口匝道移动管制已经开启了，请您配合现场的号志灯指示循序渐进的走。国道一号在北上重庆北路口南下的内坜交流道出口，以及在台国道二甲线的西向寸头出口处，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入口，北上重庆北交流道的入口处，现在都在进行道路施工。哇，这个道路的工程现在很多，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五号在南下头城交流道的出口处，内线车道呢也正在进行清扫作业。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080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4:12，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来自于陈怡婷最新专辑《一路上的爱》呀，所选录的歌曲《无尽风》。好，在未来有机会呢，我们请怡婷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她的最新专辑。国道一号在。

北上350公里接近冈山路段的路径有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还有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路段持续车多不好走。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路段呢也是车多，台65线北上土城往国道3号的地方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跟车阵。这个是在靠近国道的1号北上哦，大叶隧道说封闭了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也要麻烦您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补充的还包括在国道5号原本在头城交流道出口处内线车道的移动性施工已经接获状况解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台61线在南下林口到林口坪交入口这个长期性的施工持续还在进行当中。

另外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南道莺歌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车阵，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冈山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在国道五号这里有往南的方向，从南港路段开始，包括了南港石碇平林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开启了一控管制，红灯停绿灯行，请您配合通行。好，要提醒所有在花莲地区的朋友们，主要是因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在昨天的下午，针对于花莲的这个万里溪堰塞湖，就已经在昨天下午的3点钟发布了红色的警戒。那说今天呢，就有溢流的可能啊。目前看起来状况还好，但是呢，随时有可能会溢流。为了安全着想，所以花莲县政府已经宣布了，包括了万荣乡、万荣村、凤林镇的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跟凤信里、大荣里警戒区的保全户今天是全面停班停课的。那也受到红色警戒影响的关系，台铁宣布中午12点钟之前各线列车中午12点钟是正常，但是12点钟现在开始就已经停驶了所以呢，从7月16号到17号，起讫站呢在花莲台东地区的沿线都可以来进行退票的动作，中午12点钟火车是正常，但是已经预警性的先封闭了部分的铁道，不能够通行，所以要麻烦这个所有的旅客朋友要事先规划一下自己的旅程方式，好不好？有部分台铁会受到这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关系，会部分停驶，所以呢，要请您共同来了解一下，那也会开始进行退票的一些手续动作，都可以全额退票，免收手续费的。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路段持续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道三号地方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另外呢，在国道二甲线的圳头到大园路段的西向圳头出口处这边，施工持续还在进行。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

来自于戴爱玲的歌声《更值得的人》。高架路段北上 26.8 公里西武高架环北路段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台88在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车多排队，国道1号在北上350公里的冈山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南到莺歌路段车多，国道1号在南下的南坎到中立路段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国道1号在南下 58.8 公里原本在中立转接道之前中间两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接获说状况已经排除。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来自于傲乐团的歌声。时间来到了4:25。好，在国道高架路段北上26.8公里西武高架环北路段之前呢，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排除了。国道一号在南港，不对，是国道五号在南港路段这边一上来会进行匝道一控管制哦，要麻烦您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国道五号在南下，包括了南港石碇平林交流道入口处开启了匝道一控管制。而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三号方向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原本南下石碇路段过后，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好。目前呢，在对高架路段南下，不对，是北上，北上26.8公里西武高架环北路段，原本在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确定状况已经完全排除。那有关于这个花莲地区这边的铁路情形啊，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堰塞湖蓄满，然后最快最快说今天下午的时间，有可能在5-6点左右会有溢流的可能，所以呢，台铁在下午3点开始，针对于凤林到光复之间已经停驶了，所以呢，在今天早上，哇，凤林到花莲这个区间火车站挤满了要搭末班车的朋友哦。那至于它什么时候会恢复通行？台铁表示说会在今天晚上6点左右哦，是最新的溢流状况之后会有最新的行车资讯公布。今天晚上的6点左右会是现场的溢流状况之后，会告诉大家什么时候有可能会通车，什么时候有可能会通车。那目前现在这个当下呢，台铁在凤林到光复这个区间是停驶的，凤林到光复这个区间是停驶的哦。好。那路况方面呢，再次提醒大家，在台八八东向大寮交流道出口处呢，出现了排队的车流车阵。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坎到中立路段出现了回堵的车流。我们准备来说第5分钟，尽管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中流油脂事件，国民党团提出了公决案，要求政府在查明真相之前不得让问题油品上架，而民进党团则强调食安事件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但如何落实通报制度并且让赔偿制度更完整，国会也不能够懈怠。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中联油脂又爆出新一批的超标油品，国民党团在立法院会提出公决案，要求政府全面公开问题油品的流向、稽查记录及行政处置，并追究业者及延误通报的责任，尽速建立退货及补偿的机制。国民党团书记长林佩祥说，
3: 食安是有一个标准，它就是人民的健康，真相是食品安全的起点，公开是人民安心的基础，责任是政府存在的价值，标准一致才是民主政治最起码的呈现，守住一致的标准就是守住政府最后的公信力。
2: 民进党团干事长庄瑞雄则表示，政府基于照顾人民的健康，不得不采取断然下架的措施，但也必须兼顾社会的交易秩序，这是两难的问题。
4: 那刑责到底要不要去增加啊？时效到底要不要去做一个延长赔偿制度？如何啊来让它更完整？我相信呢、这个也都是国会啊也有一定的一个角色啊，也就是说中央跟地方都责无旁贷，连国会也不能有所懈怠。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赴立法院针对油品的事件专案报告，表示一周内会完成所有的检验，并提出食安法的修法，检验合格才会恢复上架。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喧腾一时的劳动基金炒股弊案，前劳金局组长尤乃文因为指示券商配合保家炒股遭到了重判，高院在今天改依图利罪减轻判处8年4月。保家前执行长唐楚烈仍旧是判刑8年，保家集团不法所得4亿多元没入。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保家资产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先前买进大量原版股票之后出脱持股不顺，找上劳金局前投资组长尤乃文共谋操纵股价，检方认定尤乃文收受不正利益，违法指示代操基金券商承接，让保家顺

0: 立到货，依贪污等罪嫌起诉了尤乃文等12人。尤乃文到案否认犯行，辩称只是进场是投资判断，并不是协助出脱持股。不过一审法院认定他配合保家操纵股价牟利，保家集团借此获利5亿3000多万，依违反证交法操纵股价等罪重判9年有期徒刑。至于主导全案的保家资产公司前执行长唐楚烈和邱姓主管，都被依高买证券罪判刑8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定尤乃文触犯的是土地罪，减轻改判8年4个月。保家执行长唐楚烈仍判刑8年，邱姓主管减为7年半。至于配合炒股的券商，二审改口认罪，都获得缓刑。另外有2名员工还是判决无罪。合议庭也宣告保家不法所得的没收金额从5亿多元减为4亿多，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的交通违规举发量增加大概有60%，而每年的交通罚锾超过了200亿元，但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一样超过了2800人。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交通罚锾全数专款用于道路安全，不必再等到年底公投。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2: 台湾前进阵线指出，近10年全国交通违规举发量由928万件增加到1510万件，成长近60%，但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仍维持2800到3000人。阵线也提出相关数据，指出目前约有75%的罚锾分配给地方政府，但真正投入道路安全只有约9%。阵线代表时代力量秘书长林义轩呼吁立法院本会期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每年超过200亿元交通罚锾全数专款专用在道路安全，优先投入道路工程、交通教育及高风险违规防治，不必再等年底公投。
3: 现在在立法院里面，关于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其实是已经有跨党派的提案，只要招委愿意排审，在现在的7月到8月。就可以启动道交条例第9条的修法。我们希望未来看到的是，罚单会转化成交通工程的改善，改善之后，罚单会变得越来越少，死伤会越来越少。
2: 台湾前进阵线团队也同步推出交通罚单资料公开网站，供民众检视执法与道路安全改善成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明天的天气跟今天都很类似，周末假期2天也都是吹西南风，所以在南部地区呢，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哦，而且可能会有较大雨势出现。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就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这个发展仍然是旺盛，所以在整个大台北地区跟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外出要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再来气温方面哦，各地天气炎热，高温普遍来到32至35度，而且在大台北盆地、苗栗以南的近山区及华东纵谷，温度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在东南部呢，也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也都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4: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

0: 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0: 今晚欢迎您加入。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起的味，我爱的不那黑东西，我经历习惯没有你。
1: 来自于黄启斌的歌声，4:42，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国道一号双向哦，原本在台中系统后里泰安三义路段的交流道出入口正在进行清运垃圾的作业，现在都接获说状况已经撤除了，在台74线东。

通向18到22公里之间，潭子到松竹路段车子非常的多。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22.5公里的内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

国道三号北上大溪交流道入口处，就在入口匝道这边，两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还有在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一路都是车多。台74线在东向18到24公里之间往雾峰、潭子到太原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国道一号在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路段走走停停的。台68线东向8.2公里，说接近竹科路段之前，原本的我来看一下事故哦。是占用了大概部分的车道，可是是部分的内侧还是外侧啊？大概有3到4部车的事故，在台68线东向8.2公里的地方。台88在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以及在台88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交流道路段这边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台74线在往东的方向哦，潭子到松竹路段也不好走。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路段也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阵。台88线东向大寮到凤山路段也是开始回堵了。好了，今天星期五嘛，所以呢车流跟车阵会比过去来的更热闹更明显一点，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出入匝道口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

国道高架路段在五羊高架的北上 61.8 公里，接近中立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我目前说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北上 216.6 公里，北斗到园林路段有菜篮子掉落在这里，然后还有蔬菜耶。好，他说在外线车道这边，北上 216.6 公里，在园林路段这边外线车道有菜篮子跟蔬菜掉落满地。在台88西向

大寮到凤山，还有在东向的五甲到凤山出口处，西向的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也都是出现了回堵的状态。我们准备来到5点钟第10。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没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北上的虎尾到西螺，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16.6到216公里之间，过了北斗，在外线车道有菜篮还有菜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壢转接道二，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70.4公里，校前路前在内线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61.8公里，中壢转接道前在内线是两台自小客车的碰撞，经过时请小心。五羊高架北上37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掉落物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之间。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沙鹿到龙井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

云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 8.2 公里过了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嘿嘿，小姐，你车哦有弄到人受伤哦，我是专门替人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理赔的专家，交代给我处理，保证会用摕到较侪理赔的钱哦。啊，这个手续费的部分哦，算较俗服你啦。
1: 哎、欸，小蛋呢？小姐，你要注意哦，这款哦代办收钱，其实拢是伊的手续费哦，唔但足悬，而且哦，佫有空无损。
0: 哎、欸，你是虾米人啊？我是专业的，好无？
1: 你哦，你专业骗人的啦！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理赔哦，唔免另外阁开支找代办，家己申请哦，资料哦传予济全，只要等十个工作日就会当摕到理赔的钱，千万唔通予这种恶质的保险代办人骗去，那么有可能会吃官司哦。
2: 申请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金，也是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的保障金，唔免另外开钱找人代办。只要文件准备好势，交代予保险公司，等待十个工作日，就会使摕到理赔的钱。照规矩来，上安全，上实在。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障基金提供。
3: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4: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3: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4: 难道是不法所得？
3: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4: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3: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4: 你的意思是？
3: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4: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3: 没错，一站完成。
4: 哦，原来如此。
3: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5: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来自于陈珊的歌声，我坠落你自由。时间来到了5:10，好，在国道5号这边往南的方向哦，南港石碇平林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已经匝道的一控开启了，麻烦您配合红灯停绿灯行，小心开车。国道1号在北上重庆北交流道出口处依旧还在进行道路施工，倒是在原本北上五股交流道入口处的施工已经撤除，出口还在施工在重庆北，但是入口的施工已经撤除了。台七丁线呢，在是台74线上面，在往东的方向，西屯到北屯、潭子到太原，还有在西向的雾峰到大理路段，都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哎。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0: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0: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0: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2: 国家公园慢慢听。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今天不一样哦，我们要离开台湾本岛到澎湖去玩一玩。听说呢，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特别的不一样。今天很开心，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环境教育教师王全佑王老师来跟大家聊聊。老师您好。
3: 是，主持人你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先来帮大家介绍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它的范围有哪些，然后呢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3: 是我们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呢，在2014年就成立了，它是我们台湾九座国家公园当中的第九座。那其实它叫第九座，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其实刚满12岁哦，所以虽然它是第九座，但它也不新了，已经成立12年的时间了。那整个我们国家公园的园区包含了澎湖在南方海域的东极、西极、东雨屏及西雨屏四座岛屿，然后还有周边有9个岛礁，还有旁边附近这些海域都是我们国家公园的范围。
0: 当初会把它成立成国家公园，是因为它有什么样特殊的东西在里面吗？
3: 南方四岛国家公园这边有丰富的珊瑚礁的生态，然后还有我们整个澎湖县境内很完整的玄武岩的地景啊，还有一些传统的文化。那所以来到南方四岛呢，我们就会像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常说的慢看停或者是慢看听这样，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到南方四岛放慢脚步，看海岛的风情，那停下来去关心环境。

0: 啊，也聆听海浪，还有一些自然的声音。
1: 既然请到了是环境教育教师，就要请王老师来帮大家推荐一下，到达了澎湖的南方四岛之后，有什么推荐的路线吗？
0: 到南方四岛，我们最推荐的方式就是靠双脚，我们用双脚去走路，用最贴近土地的方式来认识我们南方四岛。那东极屿是我们南方四岛最大的这一块，所以我们比较推荐东极屿呢是走北面步道。那这个北面步道就是往东极灯塔的步道，
1: 嗯，
0: 那沿途就会经过啊气象站啊，气象站那边有一个几乎可以是360度看到整个东极屿的海景，然后还有我们玄武岩地形的一个地方。
1: 嗯，
0: 那再一直走就可以到东极灯塔。那东极灯塔是我们接近百年的古迹灯塔，也是蛮多游客喜欢驻足的地方。
1: 嗯，
0: 那只要再从东极灯塔那边，从另外一条八卦山步道下来，那往海边走，经过我们国家公园的东极游客中心，
1: 嗯，
0: 啊，就可以近距离的去欣赏到。我们有一个东极之眼啊，它是由天然的玄武岩形成的一个长得很像眼睛的一个岩石，它就这样默默的看顾着东极岛这边已经非常久的时间的东极之眼。那也还有被自然雕刻这些玄武岩的地景跟海景，都是我们非常推荐的路线。那这是东极的部分，那如果是东屿屏的话，
1: 嗯，
0: 啊，我们也会推荐前山步道这个路线。
1: 嗯，
0: 前山步道是以前东屿屏的住民在挑水上山要去做灌溉的这个古道。
1: 嗯，
0: 那这几年呢，我们国家公园的工作人员还有志工都用手作的方式啊，把这条步道修复完成。那所以我们就推荐你可以走到这个步道的高点，就可以看到一望无际啊，海天一线这样子的绝美的海景。那继续往上走，就可以看到我们东屿屏的旧聚落，还有梯田。那我们旧聚落跟梯田这个画面把它结合在一起，就有点像我们台版的那个马丘比丘这样子的风景啊，所以非常值得推荐在东屿屏的时候走这一段路去看看。
1: 哇，
0: 那东极跟东屿屏这两条路线，那我们今年也特别推出澎湖南方四岛散步地图。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散步到刚才所说的这一些景点，那上面就会有集章的动作，我们就可以盖个章，用低碳跟慢旅行的方式来去认识我们南方四岛。那全部集满的话呢，就可以到游客中心来去兑换一个特色的赠品。当然，像澎湖南方四岛这种海洋型的国家公园，我们在海里面哈，就是水中的游程也是非常的精彩。刚才有提到说，我们澎湖南方四岛就是拥有非常丰富的珊瑚礁生态跟海洋的生态，所以非常适合一些浮潜啊或者是潜水的业者啊，都能够来到这边去来去体验。那我们这边最吸引人的就是在海里面有一整片的由紫色的这些珊瑚所组成的这个薰衣草森林这样子的景色。对，就是我们讲说森林应该在陆地上，不过我们在南方四岛这边的森林是在海里面的。我们是有很多的紫色的珊瑚，分布在我们南方四岛的海域里面。那我们只要透过浮潜啊，就可以看到这样美丽的一整片的紫色薰衣草的海底森林。或许有一些人他们不敢浮潜或是不敢下水，其实也没有关系啊。这些不敢下水，我们也非常推荐啊。我们只要看准潮汐，在退潮的时候啊，到我们的潮间带就可以去观察到非常多样的潮间带的生物啊，而且说不定还有机会可以看到砗磲贝哦。
1: 哇，也太热闹了，就在这个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哦。好，我们要先请老师休息一下，我们先听一段路况之后待会再回来。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持续车多，国道三甲线万方到木栅路段往东的方向走走停停的，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56.1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倒是结果排除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关田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自用车自撞护栏，这个路段目前下起大雨，我的天哪，请您小心它的安全好不好？因为有人看到，有人说疑似没有看到这一部车差点撞上去，拜托拜托，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请您务必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0800-000-123。好，今天在线上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环境教育教师王全佑王老师来跟大家介绍。

0: 介绍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刚刚就已经讲了，包括了这个陆地上面跟海底都哇，听得让人家觉得心痒痒的，好想马上就过去。但是什么时节、什么季节都适合去南方四岛游玩吗？
1: 啊，当然，只要船有开，都可以到南方四岛去。不过因为在澎湖当地啊，在东北季风或是冬季的时候，确实海浪的状况可能比较不稳定，所以还是要依实际当天的浪况才能够决定船有没有开。那只要船有开，我们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南方四岛。不过有一点要特别跟大家注意，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水下的活动，这是需要有时间限制的。我们是从每年的4月1号到9月30号早上6点到下午6点这段时间才有开放南方四岛的水域活动，所以在这段时间之外呢，我们是不开放水域活动。不过陆域呢，我们都欢迎大家随时过来。
0: 哦，所以现在这个当下放暑假的期间，去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是最适合的时候。
1: 当然当然，这时候北季风也还没有来那梅雨季也过了，所以这时间到南方四岛体验是最适合的，那也是天气最相对比较稳定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需要到南方四岛的水域从事活动的话呢，一定要到我们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线上申办服务平台去完成活动的报备。那这个是只要完成活动报备就可以了啊。而且为了让我们整个南方四岛的生物还有珊瑚有喘息的空间啊，那这样子我们在完成报备之后呢，游客就可以尽情的来去体验我们南方四岛的水下的美丽的生态。
0: 好想去看看什么叫做海底薰衣草森林哦，哇，一整片紫色的，一定很壮观哦。
1: 是非常壮观，这个其实在很多部落客或潜水客都已经到南方四岛去拍过很多美丽的照片，所以只要在网络上面搜寻南方四岛薰衣草森林，就可以找到很多部落客还有我们国家公园拍的一些美丽的照片。
0: 请到了您，就一定要请您跟听众朋友推荐一趟属于自己的南方四岛漫游旅行。你有暗卡什么秘密景点吗？
1: 南方四岛范围也不大啦，所以暗卡是没有这种没有这么暗卡，我们都敞开双手敞开心胸，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南方四岛来体验。因为到南方四岛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一张船票就可以搞定了齁。那我们一张船票呢，可以从台湾本岛，如果从台湾本岛的话，从台南的将军渔港有民营的交通船直达南方四岛的东极，不用坐飞机，只要一张船票就可以搞定了。好，从台南将军渔港一张船票直达南方四岛的东极屿，单趟其实只需要70分钟。
0: 这么近，
1: 那如果海象浪况还不错的话，或许60分钟就可以直达南方四岛的东极屿了。那如果是从马公，如果您已经在澎湖旅游的话，从马公也可以从南海游客中心搭乘我们澎湖县政府的交通船，它也可以直接来到我们澎湖南方四岛的东极屿跟东屿平屿。建议大家至少能够安排3天2夜，或者是至少2天1夜，在岛上住一夜，那静静的体会这个海岛的风情。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啊，要慢，要看，要听，那你就会发现你有更多的时间去感受这个海风，去听听这个海浪的声音，那重新找回自己跟自然相处的美好。
0: 东极屿跟东屿平这两个地方有民宿有住宿的地方就对了。
1: 对，那他们也都有一些旅游业者在安排水下的浮潜或者是其他的跳岛的行程。因为我们南方四岛其实临近澎湖南海的两座大岛，这两座大岛都是人口非常多的啊，往北就是望安，往南就是七美，所以其实在跳岛的旅程当中，从望安或是从七美来到我们南方四岛都是非常方便快速的。
0: 所以白天有白天的美，夜晚也不能错过咯。
1: 当然啦，我们在东极屿跟东屿平南方四岛这边，因为人口相对比较少，那它离澎湖本岛的这些夜间的商业区也都非常的遥远，所以光害非常少，所以晚上只要随时抬头就有非常 美丽壮阔的无限的星斗就在你

0: 孔就在你的头顶，那晚上潮汐如果状况良好的话，也都可以到潮间带好去欣赏一下这些晚上出没的潮间带生物。不过要特别跟大家提醒啊，在观察海洋生物的时候啊，就是有几个重点要跟大家说，就是不要去干扰这些野生动物啊，不管是摸它啦、啊、或是吓它啊，或者是喂食，这都是在国家公园是禁止的动作。那同时我们也需要提醒游客，遇到这些野生动物了不要干扰，以外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毒，或者是它会不会做攻击，或者是让大家受伤，所以同时保护自己也保护海洋的环境，所以我们在用眼睛看就好了。
1: 对，所有的东西你用眼睛看就好了，不要抓不要摸，好不好？拜托。那既然我们请到的是环境教育教师，就要请王老师，你会欢迎大家，邀请大家一起来澎湖南方四岛来参加环境教育活动哦。你们会不定期办一些活动是吗？
0: 是我们在今年特别在暑假的时候，在东极跟东雨平有举办一个驻点的东极雨平环教随行啊，是不是想倒了这样子的活动。那听到这个活动名称就觉得好像很有趣很吸引人，那我们就是希望大朋友小朋友来到南方四岛的行程当中，花一点点空档的时间，就可以在旅游的同时来更了解我们海洋保育的价值。它只需要在固定的行程当中拨出一些些时间，让我们对你们做一些环境教育的动作，那我们就可以更了解海洋。
1: 你说主题名称、活动名称叫做什么？
0: 叫东极雨平环教随行之。是不是想倒了？
1: 是不是想倒了？
0: 对，想要倒在我们南方四岛的海洋及沙滩当中，好好的享受人生跟海岛的风情。
1: 真的耶，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有来过的人一定你会问他说是不是想回来了，是不是想倒了，到了这个岛了，是不是哇舒服到是不是想要倒下来了，是这个意思吗？
0: 是是是，因为其实在我们东极跟雨平的一些业者，他们也都有类似躺椅这样子的设施，所以其实躺在我们四岛上面，在尤其海风徐徐这样吹过来，真的就是一个慢活，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慢活这样子的概念。
1: 是，所以这个环境的教育活动就是带大家认识这个环境，知道哪些东西我们需要好好的保护它，不要破坏它，跟这边特殊的一些这边才拥有的东西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是这样子的活动嘛？
0: 是没错，而且不会影响到你们既有的行程，只需要在行程当中拨出一点点空档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完成这样子的环境教育的活动，而且重点是不用费用。
1: 对哦，小朋友去玩总得要了解他玩这个代表什么，来这边可以看到一些什么特别特殊的东西，玩了很开心的同时要带回一些资讯回去嘛。老师，我们在哪里可以查询得到您刚刚所说的这些零零总总的资讯呢？
0: 当然所有的资讯包含活动的讯息或者一些海洋新知的部分，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搜寻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我们有脸书粉丝团，我们就可以在上面搜寻到许多有关活动的讯息以及海洋的新知。
1: 大家要找对哦，虽然它是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可是它的管理单位叫做国家公园署的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
0: 对，没错没错，我们是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那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只是我们所管理的国家公园的范围，那管理处的名称叫做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
1: 是，好，欢迎大家就在这个暑假好好的规划，我们到澎湖南方四岛来走一走。今天非常谢谢王老师，谢谢您哦。
0: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以上节目由国家公园署及警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1: 真的是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得天独厚的地方哦。我们有非常非常棒这个国家级世界级的山景，可是我们也有非常非常厉害媲美欧洲地区的海岛风景。一定要好好规划在这个地方，到澎湖甚至你不用买机票，用坐船的方式

就可以抵达了。详细状况你都可以上国家公园管理处，不对，是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粉丝专页来做进一步的查询，好不好？好，路况方面呢，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汐止交流道这边，两部自用车事故现场确定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南下沙鹿路段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回堵将近有两公里。西班子乐团 Hi Hong Gam Gam 来收听五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金阿草。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试导无人机发展现况时表示，面对区域情势与国防挑战，无人机已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盼持续推动无人机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请听报道。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2: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安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1: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台中成功岭营区今天举行替代役警大警专生结训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强调，替代役是国家中枢的重要一环，期勉他们未来投入公共服务时能勇于承担，用热忱的心守护社会。陈怡玲报道。
3: 内政部长刘世芳到成功岭主持替代役第275梯次警大警专基础训练结训典礼，亲自授证并颁奖，期勉役男未来投入公共服务领域时能以谦卑的心与热忱的态度守护人民。政府也将研议精进考试及调薪制度，维护警消人员权益。
4: 各位在领到警大跟警专的毕业证书，进到替代役系统之后，其实在下一步就是捍卫我们自己国家的中枢里面非常重要的基层的我们的警消移民，甚至是海巡或者是矫正的同仁。有国才会有家，我们有家的温暖来支持我们，当成是我们的后盾，但是每一个后盾所显现出来的每一份心力，就是建构起我们的基础量能，让这个国更坚强，这个国更好。
3: 刘世芳部长随后观摩 EMT-1 救护操演无人机。

0: 操作等替代役在职训练展演，并参观性别友善空间与替代役共进午餐，场面温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2026新竹风影展将在7月31号到8月30号在新竹市影像博物馆热闹登场。今年影展以时光底片冒险队为主题，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场充满探索与想象力的光影冒险。张玉云报道。
2: 这次影展规划64场的室内放映及4场的户外放映，精选来自35个国家共54部的长短片作品，内容涵盖动画、剧情、冒险、成长等多元类型，即日起开放免费索票。策展人张淑满说，
3: 今年跟去年比，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动画影片。我们的开幕片是那个烟囱小镇的普配二，它是第二集，叫做约定的钟楼。然后它其实现在才刚三月才在日本上映而已，但它在世界各地都还没有放映。然后目前能够看到就已经是在什么安息影展啊，这种德国柏林影展这种比较大的影展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本身也是最近在跑各大影展，他能够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影片还答应我们在台湾首映。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然后适合小朋友看，然后非常有趣，充满友情跟热情的作品。
2: 今年片单内容丰富，从亲情、友情、成长到环境变迁、性别平权等议题都有涉略，让不同的年龄层孩子都可以从影像中获得感动与启发。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阴天，33度；新竹、台中、台东多云，31度。台南、高雄阴天，25度；宜兰、花莲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即马即场变化真紧，咱即个中年人敢会歹找头路？
1: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玲娜，免烦恼，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新回来做工课，也提供予继续请高龄者的补助，予头家愿意把资深的人才留住。新劳迄阵是头家拢有奖励甲补助。
0: 哦，安尼要去倒位找相关资讯？
1: 咱找45 Plus 就业资源网，有真侪中高龄迄阵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找看卖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于 CJ Meet 所带来的歌曲《干》。5:41，在台七十四线西向的9公里哦，西屯路段说内线车道呢，有事故的散落物，在台七十四线往西大概9公里的地方，国道4号在东向往潭子方向接近台中系统交流道，又汇入国道1号的外侧车道，回堵将近有2公里。高架路段在北上61.8公里五羊高架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追撞，国道3号在北上80.5公里关西路段之前，三部自用车发生了追撞事故，现场刚刚接获这2起事故排除了。高架路段北上61.8公里中立转接道这起事故，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关西路段这起事故都接获排除。台68线西向15到16公里之间，过了二重埔交流道口这边的内线车道，有猫咪被撞到了。还有呢，在台74线西向9公里的地方，说往彰化方向西屯二到西屯一路段之间内线车道，大概在9公里的地方传出有事故。国道3号在北上龙潭到莺歌路段车多，国道1号在北上246.6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多部车辆发生事故。台88在西向2.3到2.2公里之间凤山交流道伸缩缝，现在说凸起来了，会影响到您的行车安全。好，任何的后续补充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台66在东向的新屋一到平正二路段车多，国道1号在南下滩福区到台中系统交流道也车多，台64线在东向观音山隧道这里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好了，要提醒您，部分区域尤其是在新北市这边呢，

最新的气象署提醒您，开始出现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暴雨发生的几率相当的高，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瞬间大雨很容易造成路面积水，请务必小心您的车速，务必小心您的车速，雨中行车一定要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0800-000-123 0800-000-123

台六十五线北上哦，新庄一交流道车多定点呢，到底怎么一回事？说单纯车多了，没有任何特殊状况，因为有人在问说台六十五线新庄一出口怎么会这么堵车，后续回报说没呢，就单纯的这个下班车流哦。好，大家发挥一下耐心。国道一号北上的 348.2 公里冈山地磅站的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它占用的是中线跟外线两部自用车。可是有人就问说，哎，奇怪哦，啊，前面停了一部小货车，到

底是为了什么？这个路段现在还在下雨哦，所以你小心好吗？冈山地磅站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中线跟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事故，然后往前一点点路肩还停了一部小货车。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持续车多，台九甲线呢大概在新店路段过后南下的 0.5 到1公里之间出现了一些落石的情形，台九甲线在南下的 0.5 到1公里过了新店路段之后，路面上出现了一些零星落石的状况。台68线西向15到16公里之间呢，说过了二重埔路段这边有猫咪被撞到，北分局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感谢您。还有呢，在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莺歌路段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说在地有在下雨吗？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平安开车最重要，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车灯给打开来，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国道一号刚刚接到南下 55.3 公里过了中立路段，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0: 自由的。
1: 来自于苏米恩最新的单曲，在国道一号北上哦，大林到云林路段，哎呦，不晓得什么原因哎，说在国道一号北上246.5公里，接近大林到云林路段之间，说内侧跟中线车道发生了多部车辆的追撞，到底怎么一回事？多部车辆的追撞，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55.3公里，过了中立服务区之后，两部自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还有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西螺路段的内线车道，三部自用车发生事故，这个路段还在下着雨哦，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尤其是出匝道口，请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千万不要乱插队。0800-000-123，0800-000-123。

原本在台74线西向9公里的地方哦，说往彰化方向西屯二到西屯一路段内线车道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国道1号过了仁德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一部银色自用车保险杆感觉快要掉下来了，小心哎。好了，这是薛怡丹所带来的歌曲《厌倦一个人旅行》，准备来到6点钟对时。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话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三义到台中系统，南下的安定到永康，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顶金系统到南子以及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348.2公里，过了冈山，在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有看到小货车停放在路肩。继续往北246.5公里，过了大林，内线跟中线车道有多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虎尾到西螺，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虎口服务区到虎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汐止端到环北，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土城，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南下的0.5公里到1公里之间，过了新店有落石；台74线西向的9公里，西屯一前在内线有事故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孔亚明。网络求职却被要求加入 LINE 群组并要求汇款，小心是诈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于陈奕迅的歌曲《淘汰》。台68线西向中华路匝道要衔接台一线的转弯处哦，说有事故发生了。还有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大概在南下 144.6 公里大安二路段的外线车道，加油桶，油桶掉落在这里。油桶就油桶，什么叫加油桶？它会加油，这样好了好了，油桶掉落在这里哦，在南下 144.6 公里大安二路段外线车道有油桶掉落在这边。在国道3号北上40公里过了土城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了。国道5号在南下的石碇坪林南港系统交流道往南的方向哦，入口的匝道一共管制也已经开启。还有呢，在国道3号南下中埔交流道出口匝道，两部自用车跟一部小货车发生了追撞事故。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咯，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好了，天色也都已经慢慢暗下来了，不管你的所在地有没有在下雨，车灯都必须要打开来了。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平安开车最重要，我们赶快把车灯给打开来，要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看到您的所在位置。好。好，这个是在台北地区说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方向，南港联络道要往国道3号方向，后方车流已经回堵到了南湖大桥了哦。今天怎么会特别的不好汇入哦，小心咯。

0: 6:15，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杨淑芳杨小姐来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正值下班时段，又是星期五晚上，车流比较大，那请驾驶朋友多注意跟车距离。目前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8公里到汐止出口车多回堵，高架汐止端一路到台北车速都约20到30公里左右，三重到五股出口车速约30到40公里，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车速约20到30公里，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的状况，请要往 出口驾驶朋友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出口车速约30到40公里，北上竹北到湖口车速约30到40公里，杨梅一路到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服务到中立，对不起，内坜到中立服务区目前也车速也约3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约40到50公里，五股到台北还有内湖一路到高架汐止端车速约30到40公里，汐止地方路段车速约20到30，请驾驶朋友行经车多路段要多发挥耐心，要往交流道出口请提早靠外线行车。那高架的部分南下19公里一直到五股转接道车速约20到30公里，今天车子蛮多的。那中立转接道的路段也是非常车多，那北上高架北上孝前路到68公里，以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堤顶到汐止端车速都约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大园到机场系统车多车速也约30到40公里，要往交流道出口的驾驶朋友请提早靠外线行车。国道三号南下因为受国道五号车多影响，新台五到南港系统车速约30公里左右，那新店一路到树林因为出口车多拥塞车速也约30公里，然后国道五号目前南下车多石碇路段因为下雨的关系车速也约30公里左右，那北上雪穗内也车速40到50公里。以上是我们北部地区的路况。那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后里这一段也是车非常多，南下车速一直到过了台中系统车速约30到40公里，然后国道三号南下从清水服务区一直到龙井路段也是车速在20到30公里左右。那以上是中部地区路段路况。那南部地区目前从安定一直到永康路段目前车速约40到50公里

0: 等一下，路竹路段有一公里的车阵比较慢，大概20公里。北上国道一号北上，从顶金系统一路到了路竹，目前都是车多的，中间有将近有些路段只有20公里左右的车速。那今天国道十号东向燕巢到燕巢系统，以及西向从仁武到左营端，目前都是车多，车速约40公里左右。那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高速公路局交控中心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

42.6 公里刚刚过了高科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另外呢，是在靠近国道上面哦，要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车灯一定要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好吗？因为呢，现在天色都已经暗下来了，请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再来呢，是要提醒您部分的交流道口，因为礼拜五的关系哦，所以呢会比平常的时间来得更堵车一点，所以一定要记得循序渐进的走。0800-000-123，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行车状况。好，有关于这个台铁这边呢，在花莲凤林这边，凤林到光复的预防性停驶状态呢，原本呢，台铁原定在今天下午3点之后，对于东部的非对号列车凤林到光复的预防性停驶，多班的列车区间停开的状况哦。好，那因为呢，这个堰塞湖在刚刚最新的消息告诉大家，因为它坝顶呢有稍微增高一点点哦，所以呢，虽然说原本预估在今天有可能会溢流，后续呢，根据最新的专家报告说溢流的时间可能会延后到19号，就是在周日的时间，所以呢因为水位溢流延后，所以呢列车会机动性的复驶，明天中午之前的行车资讯呢会看水位状况，预估在今天晚上9点会公告，所以现在没有完全停驶了，会机动式的状况来通车，凤林到光复的对号列车跟非对号列车呢会是这个机动性的行驶，所以有些列车是会走的，好不好？所以南下对号列车呢，目前有一些部分的列车都已经恢复正常行驶了，所以如果有打算在花莲地区从凤林到光复的朋友，可以到火车站去看看，因为部分的列车已经恢复通行了，因为这个溢流的状况有可能会已经确定了，确定它会延后到19号才有溢流的可能，所以呢原本的列车管制跟停驶状况目前都恢复了。好，那任何的路况后续补充道路情形，尽管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原本在国道3号南下173.4公里清水服务区的外线车道自用车故障停放的情形，现在结果说状况已经完全排除，所以呢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路段。好了，跟你说拜拜了，祝福您周末时光都能够开心愉快，星期一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了，行至学长一路平安，星期一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重挫2953点，失守季线，创盘中及收盘最大跌点。中联油品案重开羁押庭，总经理收押警戒。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7月17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收黑，费城半导体指数重挫 4.29%， 台股今天电子全指股呈杀盘重心，跌破43000点，中场指数下跌2953点，以42671点作收，跌幅 6.47%， 创下台股盘中及收盘史上最大跌点记录。吴怡妮的报道。
1: 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费半指数暴跌4%，创五月下旬以来新低。市场担忧科技巨头对 AI 的庞大资本支出无法带来相应回报，加上 Google 延后更新 Gemini， 引发晶片股全面血洗。而尽管台积电第二季财报极为亮眼，但 ADR 不涨反跌，导致台股市场涌现恐慌性停损卖压，大盘最低重挫2000点，失守44000点大关。记忆体与被动元件族群惨遭清洗。分析师陈立伟说，
2: 外资已经连续10天是卖超台股，那外资的期货空单还是居高不下，有到84000多口，所以说在筹码的一个卖压之下，台股走势是相当的一个比较沉重。那后续来讲的话，可能会在季线附近这边做一个游走跟整理。
1: 分析师指出，全球市场关注大厂的 AI 投资何时兑现，高估值疑虑引发科技股修正期，但 AI 需求强劲以及台湾经济成长率不断上修，台股基本面依然看好。金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中联油品案中检日前声押禁见中联油之总经理余林冲，法院裁定以新台币2000万元拒保，经检方提起抗告，台中高分院发回跟裁，台中地院今天重开羁押庭，改裁定收押禁见。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属，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谁犯错就办谁。尤如纯的报道。
3: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有累计7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32.8公吨。行政院长钟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4: 谁有错误那就办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了。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3: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3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

0: 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食药署在公布两批中联大豆沙拉油超标，累计问题批号增加到七批。台北市卫生局持续扩大稽查，目前已累计下架超过7万公斤问题油品。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日前抽验的30件市售油品，其中一件福寿不饱和大豆沙拉油仍然检出苯平比超标。另外，食药署也最新公布，中联大豆沙拉油再新增2个超标批号，累计问题油品的批号已经有5批增加至7批。市长蒋万安说：“
3: 这一次毒油事件爆发，我们第一时间即刻的掌握稽查，而且公布所有下游业者的名单，同时也提前。”扩大预防性的下架，定期的对外说明我们稽查的进度，我们扩大预防下架的量，我们让所有的民众清楚的掌握有知的权利。
2: 目前累计下架的油品共7万公斤，预防性下架的油品也来到25691公斤。台北市共计12家团膳业者以及100所校园受到影响，市府也呼吁中央尽速厘清上游原料与污染来源，全面完成检验，并向外界说明问题油品事件的原因，重建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根据林保署最新研判，万里溪堰塞湖溢流时间延后，台铁宣布今天下午5点后，花莲台东新左营以及树林台东等路段对号列车恢复正常行驶，东部干线非对号列车也同步复驶，南回线及各支线维持正常行驶。此外，今天东线及南回线 EMU3000 行星自强号开放站票。至于明天中午12点前的行车资讯，台铁将是最新水情，预计今晚9点公布。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具体求处20年的重刑。吕明宗的报道。
4: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1:1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夜商通报附有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群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三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任兰心的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线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6: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3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etamine 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3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5: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处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80岁的退休公务员落入网络爱情诈骗，准备解除4万美元保单，所幸盐城警营联手戳破谎言，成功阻诈。

0: 徐俊秀的报道。
1: 盐城区五福四路某银行怀疑有民众遭到诈骗，警方迅速到场了解。80岁林姓老翁是退休公务员，他表示解除保单是因为要整修房子，
2: 节约4万块美金。
3: 4万块美金、
2: 啊？4万多了。
3: 4万块美金也100多万了呢。
2: 对啦，我说我要拿去整修房子，我感
3: 觉。那个我们听太多了啦，你整修房子，来你装潢的是啥？我跟你讲。那10个里面才有10个都说他要整修房子了。
1: 原来林姓老翁遇到网络爱情诈骗，结合假投资诈骗，一对方指示骗行员跟警方说资金用途是房屋装修。高雄市警局盐城分局五福四路派出所钟义修所长说，
4: 警方另发现老翁通讯软体中有名昵称不期而遇的网友，平日以温柔攻势嘘寒问暖取得信任后，诱骗林翁投资高价天租。原警随即对林翁劝说与解析，表示这是假交友的诈骗陷阱，最后林翁才惊觉受骗，当场打消解除保单的念头。
1: 警方联系他的女儿，提醒平时要多加关怀陪伴父亲，避免再次成为诈骗集团觊觎的目标。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防部与内政部先前预告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草案掀起讨论，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今天表示，役男若有特殊需求，将视状况个别安排，让他们都能安心训练。陈怡琳的报道。
5: 内政部议政司司长沈哲芳指出，替代役训练会伴随征集另有调查需求表，由役男与家长填写，入营后将依个别状况安排，包括素食饮食或是慢性病用药。沈司长进一步表示，现阶段体位区分标准修正，若有性别认同确定者仍属免役，但若未达标准或状况不明，将视个别需求调查安排住宿盥洗。目前国防部正进行内部法制作业，期待修正案能在年底前上路。
6: 体位区分标准的修正基本上是按照役男的身体状况来做适切的一个调整，那我们经过多次的预告跟相关的团体来做沟通，我们基本上都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了。成功营这边每一个个案他入营的，如果是替代役 B 体位或者是替代役 A 体位，我们在成功营训练也会分流训练。
5: 至于成功营替代役新训中心是否受中联问题有品影响，沈哲芳司长强调，替代役或是拥有并未使用受影响的批号，且自7月6号起已全面改用美食家及大城沙拉油。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的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林雨辰的报道。
7: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70年及72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8: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70年割的，就当初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70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是得要是得安安呢，在大家可以想象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啊，这根除你这样剪一块，这里歪个洞，那一个歪个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有问题。
7: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土籍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研议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季谦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有淑燕的报道。
9: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

0: 儿童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1: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0: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尽管台中分台正请宇继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2: 我们很希望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0: 尽管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尽管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3: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高科到冈山，北上杨梅到右石，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环北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机场系统到中丰交流道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70.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下台右道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南港以及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土城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南下74.4公里过了高原，外线车道的货物绑带已经排除。南下91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也是车多，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7.5公里新竹二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稍早在台61线南下144.6公里过了大安二的外线车道加油桶已经排除。台74线西向25.3公里过了太原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稍早在西向9公里西屯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散落物也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荣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台北市一名亚男子涉嫌打从女儿3岁起长期性侵，时间长达10年，并导致女儿罹患忧郁症住院。虽然男子到案认罪，但是林地院认为他没有真诚悔悟，依强制性交等5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吕明宗的报道。
2: 民国102年间，被害女子还只有3岁开始，这名父亲就先后多次在租屋处的卧室、杂物间和厕所性侵女儿。111年间，还持钥匙打开已经就读国中的女儿房门一睹性侵，因为女儿极力反抗没有得逞。事后女儿因此罹患忧郁、焦虑等症状住院治疗。因对同房病友哭诉，医院护理师得知后报警处理，才揭发郎父的恶行。士林地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辩护人则以他是聋哑人士，请求法院减轻其刑。不过合议庭认为，男子虽然有声障情况，但仍可经由手语沟通正常工作，不符合减刑要件。神珠他身为人父，未审私欲罔顾伦常，无视女儿人格发展加以性侵，造成女儿身心受创甚巨，并且留下无法抹灭的阴影。虽然男子

0: 高安认罪，但不仅没有和女儿和解，还质疑女儿为何指控他性侵，嫌见犯后没有反省能力及真诚悔悟，因此依四个强制性交罪和一次未遂罪重判25年有期徒刑，已自成警，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数发部从2024年推出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让全民检举社群平台的诈骗讯息，累计通报突破100万件，更有8位热心民众单人贡献超过10000件。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2024年9月上线至今，超过62万人次浏览，累计接获110万件通报，其中54万件确认为诈骗讯息，成功从社群平台下架。数发部长林怡静感谢台湾强大的防诈好人队，希望亲自感谢热心贡献的通报民众。
3: 居然有8位民众啊，他通报了超过10000件啊，第一名他已经通报26000多件。那我们这些热心的民众一直在通报，其实我们都没有见过他本人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那个寻找反诈神队友的那个活动啊，那希望说这8名网友们啊，你来跟我们联络啊，我们数发部会送你一个礼物。
2: 林怡静提到，为了防止诈团利用从检举到下架的时间差继续诱骗民众，数发部携手跨部会、公众人物及 Meta、Line 等平台业者，不断加快下架流程。目前 Line 下架账号最快只要1.5小时。数发部也宣布，国内3大广告工协会也加入防诈好人队，建立产业自律规范及数位广告信任联盟，希望推出标章制度，提升市场信任。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黄姓帮派分子等人在高雄市男子区架设诈骗机房，假冒中国公安行骗在日本的华人。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等单位攻坚侦破，4名嫌犯都遭到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8大队联合高雄市、台中市、嘉义市警方和保义总队、维安特勤队成立专案小组，由桥头地检署指挥强势攻坚，成功侦破诈欺机房。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5: 魏某、洪某两人在高雄市南子区大楼设立机房，专门针对在日本之中国籍人民进行诈骗。专案小组在115年7月8日针对高雄市南子区某4处机房展开攻坚，并执行搜索，破获以魏某为首之跨国电信诈欺机房。
4: 或许夜路走多还是会害怕，嫌犯在门上贴了求财求平安的符咒，现场还有好几桶疑似用来净身的烧符水，不过还是被专案小组一举瓦解。初步了解，该机房成立约1年多，历经多次搬迁，以诈骗多名华人得逞，出估不法获利高达数千万元。专案将4名嫌犯依涉嫌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第11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20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6: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7: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5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6: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2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青年局举办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邀请青年拿起手机用镜头记录最有感的高雄故事，总奖金6万元，即日起征件到8月21号。 黄怡豪的报道。

0: 高雄市政府青年局今年规划了六条高雄山海探险队探索路线，透过地方走读、文化体验以及产业参访，带领青年深入认识高雄不同角落。目前已完成了四场活动，吸引160位青年参与。另外也推出我的高雄地方探索日常90秒短影音竞赛，鼓励青年透过影像分享自己眼中的高雄，角逐总奖金60,000元。高雄市政府青年局局长林凯轩说，
1: 我们希望青年朋友来到高雄，不只是拍照打卡，而是真正走进地方、认识地方。透过高雄山海探险队，大家可以深入体验在地文化、产业以及生活故事。也欢迎大家把这些感动拍成90秒的短影音，分享眼中的高雄，让更多人看见高雄不同的山海河港魅力。
0: 青年局表示，短影音竞赛只起征件至8月21号，欢迎热爱影像创作的青年踊跃参加，用创意与镜头记录高雄的人文风景，让更多人透过青年视角看见港都山海与地方文化的精彩魅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善忘、脑部退化的风险。有纯的报道。
3: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子俊说，
4: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3: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屏东荣总通过卫福部医院评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举办医疗成果发表会，也宣布年底开办小儿科24小时急诊。宋玲的报道。
5: 屏东荣总114年通过医院评鉴，115年正式升格为区域医院。这次成果发表聚焦三大发展成果，包括建制完善心导管医疗服务，可以及时处置急性心肌梗塞等重大心血管疾病，提升妇幼急诊跟高危险妊娠、新生儿重症照护能力，补足屏东妇幼医疗量能，以及持续推动精准医疗与微创手术，开院及引进屏东首台达文西机器手臂。目前已经累积完成超过290例的手术，提供乡亲跟医学中心同等级的先进医疗服务。屏东荣总院长王瑞祥说，
6: 就除了心脏病在冠心症之外，我们也进一步的推展到结构性心脏病，那把微创跟微创的医疗引进来。妇儿科现在在全国都是困难，那可是我们妇产科人数增加到10位，那小儿科人数在有望在今年底会增加12位到14位，24小时的儿科急诊把它建立起来。
5: 院方表示，未来将会持续深化重症照护、智慧医疗以及精准医疗发展，并且强化区域医疗合作，提供荣民券以及在地民众更优质完善的医疗服务，朝准医学中心目标稳健迈进。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边闹念一边能亲怎样。
1: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297公里靠近麻豆站备道南端的路间有小狗在走动。省道的部分，看台64线东向16.8公里江子翠前的内线小货车停放，台74线东向16公里下崇德匝道，这里是有施工管制的。台74线西行25.3公里太原路段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后方回堵。路网图的车潮，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台北，南下的汐止端一路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汐止端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在南下的桃园到中立，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立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环东一路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的北上雪山隧道，南下的石碇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龙井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鹿竹到高科，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都是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30公里。补充，国三南下107.3公里香山前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2: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1: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2: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强的施工。
1: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2: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1: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2: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3: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间、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世轩。不想做偷时间的忍者，提醒你开车时及时赶路，也请勿超速。持续收听一直陪伴我们的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都能平安抵达目的地。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晚上的7点12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好 ，Friday night 的下班时间，许多地方都车子多哈。国道3号南下107.3公里香山前，这里事故车子多。在国道1号的五羊高架南下52.1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有2台车的事故情形。今天是 Friday night 礼拜五，我们就选用五来做个开场。The Click Five 五次方乐团歌曲叫 Jenny。听完了五次方，来听 Mayday 五月天，为爱而生当中歌曲是最重要的小事。

Mayday 五月天最重要的小事，国道一号北上95公里过新竹 B 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好，北部好像有地方在下大雨了，是吗？今天的这个午后的云累积的应该算是蛮快的哈。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泰山到圆山，南下的汐止端到台北都不到50公里。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 5 seconds of summer want you back。

0: 5 Seconds of Summer 倒数五秒所带来的作品叫做 Want You Back 7:21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了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过新竹壁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好啦路网图国三南下不对国三双向安坑到土城土城往南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从环东到南港这里定点然后极度拥塞往国道五号好像这都很多哈。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走走停停的桃园路段的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到中坜转接道都是不到60公里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双向竹北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中部地区今天比较塞耶国一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彰化系统到彰化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到50公里刚刚是倒数五秒现在是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
1: 今早的闹钟唤醒是对灵魂的交集

告五人的歌曲《从未见过的海》。国道一号北上的 63.2 公里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 158.5 公里泰安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动物躺平不动了。今天我就想说，来玩一下，玩什么呢？这个团名当中有五的乐团 ，The Click Five 五次方 ，Mayday 五月天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倒数五秒告五人，还有 Maroon Five 魔力红。这首歌曲收录在《红蓝药丸》专辑 Maroon Five 跟 SZA 歌曲叫《What Lovers Do》。待会7:30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上午前往台中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航空研究所视导无人机发展现况的时候表示，面对区域情势和国防挑战，无人机已经成为不对称作战的重要战力，期盼持续推动无人机的攻防系统建制，强化国家防卫能量。陈云涵报道。
2: 赖总统抵达后，首先听取反辐射无人攻击系统及中科院各型无人机介绍，了解国内无人机研发成果。他表示，近年区域安全情势日益严峻，台湾除了持续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也应积极回应国际集体防御与责任分担的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防体系。赖总统指出，从近年的国际战事可见，无人机已成为现代战场的重要装备，也是发展不对称战力的关键。
3: 我们无人机的技术啊，跟国际同步，特别是国安会、国防部两个准国安单位，海委会跟内政部以及行政院其他相关的部会，还有我们透过国际交流，国防部已经建立一个完整的无人机作战图像。中科院、工研院、资策会、大学的学研单位、卓越无人机海外联盟也已经就位。我可以跟国人保证，我有信心守护国家安全。
2: 赖总统强调，国防建设需要长期且稳定的资源投入，政府将持续推动无人机研发与建军工作，提升整体防卫能量，期盼各界共同支持国家安全与国防发展，携手维护台海及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一辆载运家用瓦斯的钢瓶货车行驶途中疑似瓦斯外泄，沿路冒白烟，影片上传网络引发关注，高雄市凤山警方主动查处，通知驾驶到案说明。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调查43岁张姓男子驾驶货车载运家用瓦斯钢瓶，从屏东县前往高雄市三民区送货，行经凤山区建国路三段和文安南街口时，疑似下雨天导致固定钢瓶的绑带松脱，部分钢瓶位移。经检视相关市政，张姓男子发现载运危险物品有异常情形后，仍持续行驶到目的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文山派出所所长陈正仪说，
5: 警方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9条及第30条相关规定予以举发，另针对是否涉及刑法第177条公共危险，也将一并调查厘清。
4: 凤山警分局呼吁，载运瓦斯等危险物品前，应确实检查车辆及货物固定情形。如遇下雨天或天候不佳，更应加强绑固措施。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货物松脱、渗漏或其他异常情形，应立即停车改善，不可继续行驶，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成重大公共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市一名80多岁的刘姓男子患有失智症，在郊区迷路，苗栗警分局获报，紧急会同通宵警分局等单位组成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展开陆空联巡，顺利完成寻人任务，化解虚惊。陈怡玲报道。
6: 苗栗县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晚间8点多接获刘姓男子的妻子报案，称患有失智症的丈夫上午外出后失联，远警漏夜调阅监视器比对，确认男子在当天上午疑似搭错公车，后续转乘社区巴士，最后出现在西湖乡苗33线附近，随即通报通宵警分局启动跨辖紧急协寻，终于在隔日上午平安寻获，结束16小时寻人计。苗栗警分局副分局长徐文敏说：“
7: 由本分局、通宵分局、西湖消防分队以及三城救难协会组成联合搜救小组，并出动空拍机进行陆空搜寻。11时20分许，终于在西湖西河村。”

0: 顺利寻获刘姓老翁。
1: 考量八旬的刘姓男子长时间未进时空，体力不支，若以人力搀扶穿越河床极具危险性，警消紧急协调怪手到场，以挖斗将他护送到岸边，再由救护车送医。家属对于救援人员动用科技全力搜救表达万分感激。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6度；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多云时晴，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耶，很棒耶、哦、
6: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5: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6: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嗯、还有午后齁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5: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嗯，
6: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Z Bag，
0: 为了深爱的人们，让我们一起拒绝诱惑，远离毒品，
1: 记得在困难也有我们陪你一起勇敢走下去。欢迎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跟你可以被笑。然后塞利刚刚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4，陈以诺在漫画之专辑用客语演唱歌曲，叫做星期六市集。好啦，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双向，国道一号双向的新生高架，国一双向的新生高架，明后两天白天都是有封闭施工的哦。国道一号新生高架的双向，明天白天呢是封闭施工不给走的哟。另外来关心。

进到的是在国一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国三南下的和美到彰化系统都是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不到60公里哦。9M88 Tell me

0: 假喽，
1: 要不要跟我出去走一走？
2: 不论是和同学出去旅游，或是运动打球，
3: 都要记得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
1: 避免在炎炎夏日中暑喽。大家好，我们是
4: 公馆青少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警察广播电台。

今天明天当中，他们叫公馆青少年，简称馆青呢，990次恋爱。53分，好，这个东部地区的万里溪的这个溢流的相关的消息，我们来看到哈，这个在台九线。台九线在今天17号的晚上10点开始呢，万里溪将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10点过后万里溪桥就不给走咯。

它是人的杨丞琳歌曲叫《单眼皮》。国道一号南下的 279.8 公里性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哦。国道一号北上 15.3 公里东湖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好了，待会对时了 ，Angela 张韶涵喜欢你没道理，待会见。一颗真心加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景广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5.3公里东湖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279.8公里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的162公里过后里地方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在省道台64线西行的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汇流处排水管更新的施工，到明早6点。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拥塞定点哦，南下的安坑到树林，还有台六十五线台65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都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义到丰原走走停停。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国道十号双向顶进到左营都不到50公里。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

0: 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0: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4: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3: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4: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3: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伯伦。

8:11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张震岳跟林信宜的合作《回到过去》。台61线南下的 79.8 到 79.9 过了美山坪交匝道的内线有事故，国道1号的南下 279.8 公里新营地邦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是故障停放的。911刚刚是这个阿月张震岳跟林信宜嘛，现在是911跟露露黄露子英嘻哈庄脚。

911跟黄璐子音 Lulu 歌曲叫做嘻哈装脚情。台十五线南下的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路面施工。好，晚上的10点钟开始，晚上10点钟开始呢，台九线这里的万里溪桥10点钟开始预警性封闭，预警性封闭。北上的管制点在台塘加油站前跟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南下的管制点在凤林超高压变所前面。他们是锦绣二重唱，明天也要作伴。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日子过得都还好吗？孩子呢？长大了。

专辑《我的问题该问谁》，他是艾怡良。那天的爱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接国五外线车多回堵，国一南下279.8公里新营地磅路段的内线小客车故障了。今天的车子都蛮多的，如果你所在的地方车阵很长，麻烦多点耐心，保持安全距离好吗？有这个 OST 天后吗？来自韩国伊美来的歌声呢，应该是在很多韩剧都可以听到她的身影。歌曲 Flower， 待会8:30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前姓男子遭中国大陆村长吸收，企图拉拢退伍军人在台发展组织，因为遭到拒绝没有成功，高雄高分院依违反国安法判刑3年2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必须入狱。吕明宗的报道。
2: 具有黑帮背景的前姓男子10年前因为经商关系频繁往返大陆地区洽谈生意，因而结识在厦门担任村长的男子。对方允诺协助刺探军机和回台发展组织将会给予一定的金钱报酬。前姓男子随后接触曾任军防部战车营排长的退役军官，希望借由他取得识别证和军队的资料，并协助拉拢现役军人在台发展组织。由于这名退役军官拒绝而畏罪。接到获报，将男子逮获，依法提起公诉。高雄高分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痛斥他无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只为了获取对岸村长提供报酬小利而犯案。如果成功的话，将对军中士气和我国军事部署状况产生严重的影响，足以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造成实质危害。不过考量他始终认罪，加上犯行未遂没有得到任何报酬，依违反国安法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未遂罪判刑3年2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云林检警在肃枪专案期间共查获10名犯嫌，查扣10把具杀伤力的非法枪械，成果丰硕。施兴凯的报道。
3: 云林检警全体总动员，展开缉毒、打诈、扫黑、肃枪等4大铁腕行动。其中台西分局原警日前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可疑车辆，上前盘查时驾驶拒绝配合并驾车逃逸，警方开了7枪，1小时内顺利将涉案2名男子逮捕，当场查获4支改造枪支。另外刑警大队侦二队、斗南分局、虎尾分局也都各有斩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胜说，
4: 本局执行115年打击黑金枪毒诈专案，数枪查获10人，查扣10把非法枪支，企图取缔毒价案件43件，查获各类药头26人，毒品分装厂5处，私用及持有毒品84人，打诈侦破诈欺集团53团，297人，查扣不法所得2亿6600万余元，扫荡黑帮6件86人。
3: 局长黄富春表示，警方绝对是遇案就打，除恶务尽，绝不收手，将全面斩断黑帮与诈团的共生链，也呼吁民众若发现可疑，请立即向警方检举，共同建构安全的社区防护网。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1: 2026新竹风影展将于7月31号至8月30号在新竹市影像博物馆热闹登场。今年影展以“时光底片冒险队”为主题，带领大小朋友展开一场充满探索与想象力的光影冒险。张玉云的报道。
5: 这次影展规划64场的室内放映及4场的户外放映，精选来自35个国家共54部的长短片作品，内容涵盖动画、剧情、冒险、成长等多元类型。即日起开放免费索票。策展人张淑满说，
6: 今年跟去年比，我们选了非常多的动画影片。我们的开幕片是那个烟囱小镇的普配二，它是第二集，叫做约定的钟楼。然后它其实现在才刚3月才在日本上映而已，但它在世界各地都还没有放映。然后目前能够看到就已经是在什么安息影展啊，这种德国柏林影展这种比较大的影展才能看到这个作品。然后导演本身也是最近在跑各大影展，他能够来台湾我们非常的惊喜，而且他的影片还答应我们在台湾首映。我觉得是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然后适合小朋友看，然后非常有趣，充满友情跟热情的作品。
5: 今年片单内容丰富，从亲情、友情、成长到环境变迁、性别平权等议题都有涉略，让不同的年龄层孩子都可以从影像中获得感动与启发。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1: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塞利克高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昂古木，嘘寒问暖照三餐，开口邀约投资，小心榨干荷包人蒸发。
1: 阿平，您家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了。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和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不然就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没关系，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0: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0: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才聪明，该显现最大的力量。虚空已深到路，自己的天然是假造。烦恼的事情可能未懂，简单唱在分歌中。糖与炽热的伤，也你会低温用半。

他是 Viz 王中伟发行的单曲叫做 Let Him Know， 哈嘎给狗尾哦，而且是讲海陆强。晚上的十点钟开始，台九县的万里溪桥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哦。晚上十点钟开始，台九县的万里溪桥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措施，不给走。所以，用上的朋友提早留心这个动态哦。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台66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是施工。都是饶舌作品，刚刚是哈嘎给作品，刚刚是客语歌的饶舌作品，现在是台语咯。 Starco 兔

Stucco 歌曲叫做吐，呕吐的吐，吐出来的吐，吃东西不要吐的吐。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内湖到圆山，国

0: 但南下土城到树林都不到50公里。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道雪山隧道也是车子多。Yash 余耀祖 Home 专辑歌曲叫《守护星》。
1: 为何你突然的走心，知道别人给你却不吃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张志成歌曲叫做《暗恋》，8:53。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都是车多速缓。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台65线从板桥二往土城交流道，这里都是拥塞车多的。国三的环东往南港，南港系统往国五后，这里也是有拥塞情形的，麻烦多点耐心哈。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外线车道跟路间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听完张志成的《暗恋》，来听蓝又时。曾经太年轻。

好啦，57分了，待会准备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他是蓝幼时，曾经太年轻。今天的下班一路到现在大概9点，蛮多地方都拥塞的，下班车潮多哈，保持安全距离，多点耐心好吗？最近的这个水汽累积的速度也可能在不同地方都会有午后的雷阵雨，这个也要特别的提防了。Nikki Lee 李玖哲，我会好好过，待会见。

0: 说出口，
1: 和心仪的人一起编织说不完的美梦。现在时间
0: 晚上九点钟。
2: 等你说爱我，就趁着夜色还朦胧。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53.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侧路肩跟外线车道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162公里过后里地磅站的外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台74线东向的16公里下崇德的匝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9线的万里西桥晚上10点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提早留心。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国三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国五的南下石碇到平林都是车子多的。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国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50公里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

0: 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1: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0: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2: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他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家，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
0: 导演胡成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来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8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提供。
1: 杨松杨哈跳歌，
2: 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爱听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

9:15，第三个小时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吴九恩加里法利的歌曲叫《落七啦》。在台61线南下的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台61的北上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散落物，国道3号南下的47.1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跟路监视小客车火烧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

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子多，往国五的车子都很多，所以国五、国三环东往南港的路段呢，时速都不到20，几乎是定点的状况了。他是安心雅，超女力。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安心雅的超女力之后呢，是 Emily 艾蜜莉跟那乌瓦少女队的合作歌曲，刚刚发行没多久，歌曲叫回去台东，9:22。国道一号北上过王田的小客车0997车尾灯是没有亮的。台61线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木头掉在这儿。台61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散落物。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尾端在经贸一路。今天最后一个小时给大家 shaky shaky 摇摆感觉，它是泰辣 True or Dare。

Major Lazer 还有 Major League DJs 歌曲叫做 Cool Cool Fun， 从 Tyla 的 True or Dare 到这首音乐作品9:28。国三南下47.1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路间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目前是接获火势熄灭，用路障碍朋友行进路段再特别小心。接下来的歌曲来自 Sliva Bumpa On Tonight。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四连霸市议员李福忠涉嫌与妻子利用岳母等娘家当人头，15年间诈领助理费高达977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贪污罪等罪将李福忠等7人提起公诉。吕明宗报道。
2: 现年53岁的李富忠武是台北市第八选区山地原住民议员，打从2010年第11届议会当选之后连任至今，完成了四连霸。检调查出，李富忠武第一任当选后，除了妻子当公费助理，还利用岳母、七舅夫妻、大姨子、外甥等人当人头诈领助理费，时间长达15年。另外还涉

0: 简将助理月薪从一两万元浮报到六万，前后共诈领高达997万多元的助理费，诈的款项都用作私用。检察官侦查后，依法将李富忠五夫妇等七个人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1: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务上之机会诈取财物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犯罪所得977万余元。”
0: 检察官认定李富忠五夫妇是全案主谋，诈领时间不短，金额颇高，犯罪情节非轻，但考量夫妇俩在侦查中都认罪知所悔悟，并且缴回全部的犯罪所得，因此也建请法院依法减刑。至于岳母等两家被告因基于轻疑人情犯案并且认罪，也建请法院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人体肠道微菌被誉为人体的第二个基因体，与健康密切相关。肠官医疗团队搜集简体，拼凑出台湾本土首个全年龄肠道微菌生命历程地图，开启精准微菌医疗新纪元。尤柔纯的报道。
3: 人类肠道住着超过数十兆的微生物，这些肠道菌就跟细胞基因一样有关健康，更可能跟自闭症、肠燥症、帕金森氏症、抗生素抗药性相关。肠根医疗团队建立了首个台湾本土全年龄肠道微菌资料库，发现人类肠道菌相随年龄改变，其中婴幼儿到儿童期是菌相建立的最关键阶段，更呈现台湾民众特有肠道微生态演变的过程。微菌治疗中心副主任叶元明说：“
4: 主要就是可以让我们能够非常的了解整个台湾本土的菌相，健康人的 baseline。那这个 baseline 接下来我们可以当作长期观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民众接受到这个检测之后，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些微菌的变化来去作为后续的治疗参考。”
3: 有了肠道微菌地图，微菌治疗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也建议，常常腹痛、肠燥症、过敏但找不到原因等亚健康的民众来进行肠道微菌的检测，找出菌相不平衡的原因，严重可以透过肠道菌丛移植治疗。平常也要养成地中海饮食习惯来养好菌，认明有通过人体试验的益生菌来维护肠道健康。前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第十一届夏季旅展今天起到二十号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集结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推出多项旅游优惠，并首度结合妈祖文化活动，打造更丰富的参观体验。杨欣的报道。
5: 这次夏季旅展汇聚观光署、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等中央及地方单位参展，并首度邀请原住民族委员会及日本宫城县共同参与，展出国内外旅游、航空、邮轮、饭店、美食及地方特色观光等多元内容，提供民众一次掌握暑假及下半年旅游优惠。台湾旅游交流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委赖瑟珍说：“
6: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从旅展出发，来体验台湾的多元的新风貌。我们多家上市公司、指标性的旅行社、航空公司、邮轮以及五星级饭店的这个针对夏季旅展的让大家惊喜的限定商品，还有我们的住宿券、美食餐券，这个让大家可以花最少买最好。”
5: 今年旅展也恭请南方澳静安宫天上圣母妈祖莅临赐福，并同步宣传2026兰阳妈祖文化节。此外，观光署推出台湾 Pass 暑假第二波优惠，旅展期间加码寄出台湾 Pass 台铁版两人同行一人免费限定活动，透过一张套票串联铁道、捷运及景区交通，轻松展开跨域旅游。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5到36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天上不会掉金钱，涉钱资讯勿轻信。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2: 大家好，我们是
3: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
4: 线的另一头，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2: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星

9:40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哦。好，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到底有哪些这个榜上有名的新作品。先来看国道3号南下 47.1 公里过树林的外线车道路间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火势扑灭了，不过车子还在这里哦，请特别小心留意。在台六一的南下236公里四湖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木头，北上的283公里北门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是有散落物的。来看一下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系统时速是定点排队的，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这个地方哇，回堵3公里哦，都在30公里不到的平均时速。国道5号南下在石碇过后进雪山隧道，大概在40-50公里的时速，好像蛮多人往宜兰跑的。好，这几个地方的朋友请特别留心咯。

0: 台六一的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小客车逆向误闯。好啦，话不多说，赶快来进行今天的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1: 第15名
2: Number 15。
0: 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 ，Sienna Sparrow 进榜的这首歌曲10个礼拜了哈。本周第15名叫做 Material Lover。

0: 本周的第十五名 Sienna Sparrow Material Lover 本周第十五进榜十个礼拜，台六一的南下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小客车逆向误闯哦。
1: 第十三名
2: Number 13
0: 世足赛，大家有在追吗？好，我承认我本人没有在追世足赛，所以大家每天新闻在看这些东西，我都是点头直点头。世足赛在这几天、即将要来到了最高潮的季军战跟冠军战，在7月19号星期天季军战，7月20号星期一冠军战，我们就来跟着这个冠亚军战等等的哈，来听到本周第13名的单曲 Shakira 还有 Bruno Boy 的 Die

0: 本周的第十三名是今年度世足赛的主题歌曲，来自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的合作单曲，叫做《呆呆》，本周第十三名。
1: 第十一名
2: ，Number 11。
0: 好，就跟着这个世足赛，有歌曲也一路冲上来。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热潮持续升温当中，英格兰队呢，这个除了有贝林汉还有队长哈利凯恩等人的表现受到全世界的人关注之外呢，比赛之后的球员跟球迷合唱 Oasis 的经典歌曲，就是耳边这一首歌啊，本周第十一名绿洲合唱团 Oasis 歌曲叫做 Wonderwall。你有受到英国的英伦摇滚这一波，就是之前以前年代的这一波洗礼过的吗？我这边其实我身边 不少的朋友，在那个时候很多的摇滚乐团慢慢的可能解散啊，吵架啊，或者是没有再发新歌之后，在近几年这些各自的歌手或演出的人员慢慢的又回到舞台上面来的时候，我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的开心。我们就来听听跟着世足赛回到第十一名 Oasis Wonderwall。

0: 本周的第十一名来自 Oasis 绿洲合唱团 Wonderwall， 跟着这一次的世足赛再次来到了榜单的前面。好，两个赛事哈，季军赛7月19号礼拜天清晨5点钟，法国对英格兰。冠军赛是7月20号星期一的半夜3点钟，西班牙对阿根廷。我相信有在追的朋友应该都把时间全部都留下来了吧。
1: 第七名
2: Number 7，
0: 我觉得最近好像都在吹一个怀旧的风潮嘛。好， Oasis 当然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西洋的作品还有这个团体。接下来这一个呢，就是不只是吹怀旧，而且怀旧还很新呢哈。玩具总动员5主题歌曲由泰勒斯 Taylor Swift 来创作演唱，本周第7名，叫做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本周第七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歌曲。
1: 第三名
2: Number Three，
0: 在举行世界巡回演唱会，他是 Ariana Grande。 最近如果在电影他有看到他的作品的话呢，是什么魔法坏女巫2，已经下院线蛮久了，然后在很多的电影台或者是串流平台也看得到了哈。本周第三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进榜6周。

0: Ariana Grande 本周的第三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有机车跑上来，非常的危险呢。国道十号西行燕巢交流道路肩，小狗跑上来哟。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本周的亚军第二名的单曲 Olivia Rodrigo 最近发行了全新的专辑，我们来听听她新专辑当中的第二名的作品，叫做 Stupid Song。 而同一个时间呢，Olivia Rodrigo 呢在八月份开始呢也一路会有全新的巡演跑出来了。好啦，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待会上恩接棒。明天是星期六的周末假期时间，明早代班王，请明天早上的10点钟，我们一样空中相会，明天早上见。

0: 黑夜中繁华的景色让世界就像不夜城，但喧嚣中似乎还是感到落寞。想让你我的心赶快找到出口，就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不再感到寂寞。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北上5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肩有机车误闯。国道3号的中和入口匝道内侧2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国道10号的西行靠近燕巢交流道的路肩，小狗跑上来了。省道的消息，台61线南下的46公里永安前的外线车道自小客车逆向误闯，台61南下46公里永安出口前的外线自小客逆向误闯，非常危险哦。台64线的中和入口交流道，这里内侧2个车道是进行封闭施工。其他施工路段来关心的是，台61线北上的36到29公里桃科到大园的侧车道，台61的南下79.8到79.9过美山平交匝道的内线，台61的北上28.6到23.5大园到沙仑都有施工，台15线南下72到73、73到74公里都有施工在进行。再来是交通管制的路段呢，东部地区台9线。万里西桥已经开始实施预警性封路，不给走到明天的白天，请提前改道。路网图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土城到树林都不到30公里，台65线土城一往土城交流道也是拥塞的。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到雪山隧道里面呢，都走走停停。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两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也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今天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Man I Need。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当然本周直接开始礼拜五了嘛，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刚刚就是第十名的作品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那当然第九名一样是来自 Olivia Dean， 那非常厉害，这位歌手连续了两个名次，这首 So Easy To Fall In Love。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4。

第九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是 Olivia Dean。 第八名是 Drake 的 Janice STFU， 最高是第一名，上升第四排到第八。第七名上升三个名次的 Bruno Mars I Just Might。

I Just Might 来自 Bruno Mars 本周第七名。路况的部分，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73公里过高雄端了、哦，往高雄航空站出口有两辆车事故，注意一下哈、哦。然后还是要留意一下，在这个台九线万里西桥哈、哦、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也是要请你改道行驶。这是本周第六名 Ariana Grande 上升一个名次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首歌来自 Ariana Grande 的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这首歌是本周第六名的单曲。那第五名上升三个名次，来到了这首歌单曲的最高名次，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ie 合作，叫做 Dracula。

Dracula 来自 Tame Impala 还有 Jennie 本周第五名的单曲。第四名一样上升，好厉害哦，这礼拜大家都上升蛮多的。这首歌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anley 跟 Morgan Wallen。 Ella Lanley 真的是最近的大魔王了。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 Ella Lenley， 本周这首歌是第四名。第三名依旧是来自 Ella Lenley 的歌、哦、叫 Be Her， 那是持平的状态。第二名我们来听听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这首歌持平在 No.

来自 Taylor Swift 的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二名。好，国道一号在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留意了。国三南下龙潭出口前刚有休旅车没有开大灯，晚上不开灯看不到，人家也看不到你，开起来吧。本周的冠军 Ella Lindley Choosing Texas, 恭喜他，这已经进榜38周了，还在冠军呢。这首歌就是 Choosing Texas, 他是 Ella Lindley。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都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而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气温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纵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来到过量到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周日的天气形态和明天类似，不过午后雷阵雨的范围会扩大，包括整个北部、东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午后都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

0: 那明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食药署持续清查中联问题油品波及下游业者家属，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指出，政府不会包庇任何人，如果涉及违法或失职，谁犯错就办谁。记者游柔纯报道。
2: 中联毒油事件持续延烧，问题有累计七个批次，受影响下游电价没有增加，下架回收累计2597多公吨，预防性下架则是回收了5146多公吨，合计回收量比16号多出了 32.8 公吨。行政院长周荣泰坦言，没有能掌握真实资讯，将追究行政责任。外界也关注追究到哪个层级，政委陈时中回应，这是系统性漏洞，谁犯错就办谁。
3: 谁有错误那就犯谁嘛，我们也不会包庇也没什么哈。但是我还觉得整体来讲，就我讲这是一个系统上的问题了哈。那整体在法上面以前对于这个通报上面没有订定相关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追踪检验，也许这是一些漏洞。那不过从一个后市场的查验到源头的管理啊，其实大家都有个责任把它做好。那我相信有缺失，在法律面我们未来修法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完全。
2: 中联油品检验已经不可信，食药署日前已经送验泰山、福茂、福寿三家油品业者留样的52个检体。副署长王德元表示，下周一检验结果就会出炉，经相关行政程序就会对外公告说明。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新北市检警单位获报，一名语言治疗师利用职务之便，对29位语言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伸出狼爪，短短一个多月，犯行达107次。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他起诉，并具体求处20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涉嫌犯案的陈姓男子原本在板桥一家复健科诊所担任语言治疗师，他正在一对一密闭治疗室内对求诊的身心障碍或发展迟缓儿童加以猥亵。因部分家长发现孩子出现异常状况，经夜商通报附有警察队在揭穿男子的犯行。检警获报发动搜索，根据监视器的画面发现，男子光是在今年的2、3月间就对29位学童伸出狼爪，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检察官侦查后认为，男子明知29位学童都是学龄前或未满12岁的儿童，也都因为语言或认知能力发展迟缓、表达能力不佳才到诊所接受治疗，他却未逞私欲，假借职务之便，利用被害儿童及家长的信任，在诊疗期间强制猥亵29位学童共107次，侵害被害儿童性自主决定权，并对他们的身心健全发展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依107个加重强制猥亵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区法院量处20年以上有期徒刑。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假投资诈欺集团，分3波拘提19名犯嫌，查扣现金35万余元、伪造租赁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依诈欺犯罪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及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移送北检侦办。林姓、王姓、李姓等3名主嫌遭声押获准。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指出，全案源于一名被害人遭假投资诈骗120万元，因无力再投入资金，反遭诱骗交出金融卡并充当车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诈团由境外林姓主嫌操控，分工收水、控台、对账，并勾结租车业者，以假租赁契约掩护犯案。刑事局侦四第一队队长吴振仪表示，警方透过监视器及鹰眼系统比对，识破犯嫌换车规避查缉手法，成功瓦解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财损超过1亿1072万元，其中单一被害人遭骗超过5600万元。
6: 经数月调查，日前展开3波收网行动，成功拘提林姓主嫌等19人到案，并当场查扣现金、伪造契约及毒品 K 他命等证物。全案询问后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其中林姓、李姓、王姓等3名犯嫌因涉案情节重大，经法院裁定羁押禁见。
5: 刑事局提醒，诈团常以话术诱骗民众投资，再利用急于回本心理，诱使交付金融卡或充当车手。民众若遇可疑投资或提款要求，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以避免受骗触法。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

0: 道。
1: 针对瑞芳深澳渔港旧聚落发生拆屋还地争议，监察委员今天表示，这起纠纷疑似源自于民国七十年间的测量成果瑕疵，希望内政部及新北市政府妥处，也呼吁基隆地方法院厘清后再行处理。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建委市警方表示，相关的土地在七十年及七十二年间陆续办理分割。107年办理地籍图重测时，因土地所有权人直接不一致而发生争议，经法院审理判决后，预计9月9号执行拆屋还地。但相关的市政显示，地籍图重测以及法院的审理过程中，都没有进一步检验原始的分割成果是否正确，也没有充分探究土地的形成、既有协议及聚落通行等重要的证据。可能导致一开始发生的错误持续被采认。
3: 这些后面还有一些土地七十年割的，就当初 我大概查了一些资料，当初七十年要买的，那就先割出来了，先挂，所以叫是得要是得安安呢，在大家可以想象一块布里面你要去剪啊，这根除你这样剪一块，这里歪的洞，那一个歪的洞，以我长期做地震，这个精确度是有问题。
2: 市警方指出，地籍测量、土籍演变及介质的认定，涉及测量技术、地籍制度以及土地法制等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建议司法院研议加强法官的相关教育训练，并适时跟地震机关、测量的专业机构建立交流机制，增进法官对相关制度的理解，以保障人民的财产权益。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第六届影响力新闻奖得奖名单揭晓，警广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新闻专题报道翻转偏乡长辈数位弱势，以及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季谦关怀长期照顾议题的系列报道，优质内容荣获评审认同，分别勇夺即时新闻奖优选和评审团推荐奖。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在 AI 浪潮下，偏乡长辈常被视为数位弱势，不过在台东南回的排湾族部落，透过 AI 赋能翻转这个刻板标签。警广台东分台王玉芬透过当 AI 遇见 VUVU 科技点亮回忆，台东南回新兴学堂的 AI 温暖革命专题报道，细致描绘科技如何转化为高龄照护的温暖力量，荣获第六届影响力即时新闻奖优选的肯定。
5: 我的爱虽然很渺小，但是透过串联大家所有的爱，我相信可以微光成海，温暖所有的角落。
4: 为了鼓励创新观点，今年影响力新闻奖特别增设评审团特别奖，而警广台中分台郑琴与季谦制播的《当照顾来临》系列报道，探讨在少子化和高龄化的双重压力下，台湾社会如何寻找解方，具有启发性的新观点，也抱回影响力新闻奖史上首次的评审团特别奖。
6: 我们很希望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位照顾者都值得被看见。我们希望让照顾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社会一定有机会接住他们。
4: 警广优质报道透过温暖的笔触与专业的观点，深获评审肯定。未来也将会结合多元面向的关怀，以深入报道关注社会脉动，传递正向力量。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手术麻醉风险大，如何让麻醉和止痛效果得到平衡成为研究课题。马偕医院临床端结合交大研发的穿戴式脑波仪，找出麻醉是否到位的脑波客观指标，可降低术中清醒风险，减少术后瞻望脑部退化风险。记者游柔纯报道。
7: 患者手术麻醉后没有意识就代表不会痛吗？麻醉医师会在术中监测心跳、血压、波动等生理的讯号来调整麻醉止痛用药之外，国际研究也已经证实脑波讯号也是一个客观监测指标。马偕医院和阳明交大更进一步合作，透过微型物联网脑波仪搜集患者术中脑波讯号进一步分析，找出了细微的不同，研究发现也登上了顶尖国际医学期刊《麻醉学》。
8: 马偕医院麻醉部资深主治医师王子俊说，
9: 国外可能很先进的团队早就有知道脑波有哪些特征值，但我们这次的那个特征值叫做一个相位耦合，那这个东西跟传统我们只把脑波用像是频率，就是阿法贝塔这种频率来比，它更在意的是频率和频率之间在时间的配合程度。
7: 阳明交大医学院脑科学研究所教授郭伯昭表示，透过这个脑波仪搜集分析患者的脑波讯号，可以精准个别化监测，作为麻醉医师给予追加药物的客观指标，不仅能降低术中清醒，减少术后瞻望以及可能的

0: 脑部退化风险对高风险族群的手术安全提供更多保障。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3: Crossing，
2: 我是哥哥 CJ，
3: 我是弟弟 C Mike。
2: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3: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彭于晏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陆波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爱上一场重感冒，这是徐怀钰的歌。最近好像感冒很严重哦，好像蛮多的哦。疾管署也有说，比如说像 COVID-19， 大家不要以为它不在了，可能接下来进入到流行期，还是要照顾好自己，好吗？10:52，国道一号在北上彰化系统，它接国三北上这里，自小客车没有开大灯，9876，把灯打开吧。好，另外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往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有2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九线今天晚上万里西桥依旧是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哦。

歌曲叫《二次感冒》，是欧德阳的作品。等一下十一点钟汇成路况给你喽，然后我们再回来。十一点前，这是郭靖的歌，叫做《感冒》。路况的部分啊，国道十号呢，注意一下，速度比较慢的，这个是在往东左营端上来，速度不到40公里哦。其他的路段目前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啊。不过呢，国道五号在南下平林这边稍微会慢一些些。所以经过这里要注意啦。来听歌，郭靖感冒。待会11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晚上十一点，我是阿丹薛以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

0: 即使的路况，今晚会给你报告你的手机里头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今天晚上

上呢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哦，万里溪桥还是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封路的管制点哦，北上是台塘加油站前，这是台九线 228.5 公里哦，万里溪桥南端上桥前的北上车道，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的北上车道，就是台九线229公里哦，万森路要往满妹猪脚的方向。南下的话则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哦，这台九线 227.5 公里到万里溪桥北端上桥前南下车道。哦，所以其实要请驾驶朋友还是要来改道行驶啊。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二号啊，东向十公里南桃园前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要请你注意。以及国道二号呢这边稍早有一些不是在国道该出现的车辆急上来了，这是国二往西14公里南桃园前外侧有机车，然后国二往西大竹出口有脚踏车逆向上高速公路了，这边都请假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接着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 372.3 公里过高雄端要往中山四路出口的曹化线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5: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5: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6: 警广欢迎您加入。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总

这是吴汶芳的歌，叫做《愿闻其详》。11:10，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今天台股大跌，跌到爆啊，吓死了！希望一切没事。你还好吗？这真的是历史级别的跌宕啊！好吧，路况的部分这边有排除咯。国一南下372.3公里，过高雄端，这是中山四路出口槽化线，往这边有两辆小客车追撞排除了。国二东向南桃园前也排除了哈，这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没事了。薛宜丹

半夜两点众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真是

这是 Jimbo 的歌，叫做《完全变态》，11:23。好，国三南下，在土城出口两辆扫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然后今天晚上台九线还是要告诉你哦，万里西桥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改道行驶。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啊，这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到早上6点钟哦。OZ Karen Sisi Red Up。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心情。但是提醒各位朋友，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可以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让平安回家成为生命中美好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三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1:33，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的出口施工封闭啊，请你提早下台74线哦。国五北上乌涂隧道有隧道清洗，专用内线车道。那国五北上雪隧呢，外线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也是封闭，到早上6点哦。

11:41，然后是田馥甄的歌，叫《不醉不会》。好，这边台九线在万里西桥是预警性封路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都顺畅好走，接下来是柏林一块小蛋糕。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糖猫。
2: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

王彦维，这首歌叫做《共生》。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施工，到六点喽。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那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我走指南路，打转。

这是浅提的歌，叫做《西边》。待会整点，7月18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首歌来自小子乔，不要每天陪我聊天，因为我害怕会喜欢上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回来喽。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
2: 变成很久，姿态都很愉快。
0: 你好，我们是晨悠，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7月18号12点01分，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被外侧车道塑胶桶掉落在这边，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10公里。

到早6点哦。台74线往西16.9公里程的出口施工封闭，那麻烦你到下台74线。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这边内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五北上彭山隧道内线施工，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同样是施工的，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外线施工。台九线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哦，万里溪桥依旧有预警性的封路措施，麻烦你提早来改道行驶。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mi，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上恩 in the night。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告五人歌曲《远距离恋爱》，还有刚刚是黄雨涵《死言的行》。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23。国三南下，这46.4公里过树林了，外线车道速交通，这个要避开一下喽。国道10号的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护栏整修啊，封闭到早上6点钟。来听歌，福志毅《孤独天使》。

他是韦礼安，歌曲叫做《很久很久》。12:24，国道3号南下46.4公里，过树林外侧有塑胶桶哦。国一北上185.8公里，过王田，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有事故。台九线万里西桥有预警性封路的措施，这就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封闭，不能走。

秋风泽跟大隐合作这首歌叫脱臼。国道一号南下的 185.8 公里往田前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哦。好，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徐富凯跟 ICBO 冰球乐团艾丽干舞王。

0: 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当你面对毒品的诱惑，请记得为自己勇敢一点，拒绝毒品，找回镜子里那个熟悉而开朗的样子。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不赚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虽然错过了那华丽大早餐，但我们都准时享用豪华大晚餐。即使错过了早安，还可以再说晚安。
1: 反正上恩都在夜里 online。你好，我们是
2: 清醒梦。
1: 我是鼓手维盛，
0: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
2: 清醒梦。

戴爱玲，爱了就知道。12:39，在国道1号南下185.8公里往田前的内侧中间车道有事故。目前国道好走，那你的精神不晓得还 OK 吗？疲劳驾驶最危险了齁，记得养足精神再出发。这首歌是阿令，逃避没有不好。

来自宋楚龄，歌曲叫做《去年冬天》，跟马念先的合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要来送上是青虫啊。

来自青虫豪逸歌曲下班。好啦，今天陪你到这咯，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这首歌是来自南拳妈妈的作品，叫心中的太阳，晚安咯，待会交给阿金，今夜谈心。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哦，晚安。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十号往西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这边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另外，台74线往西16.9公里崇德出口这边施工封闭，麻烦你提早下台74线哦。好，再来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南港石碇隧道北上一样是内线施工的，北上的雪隧外线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好，在台66线呢，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是主线封闭的。台64线往西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边封闭，不能走到早上的6点钟。台9线万里西桥实施预警性封路措施，要请驾驶朋友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周末的凌晨，
1: 你还好吗？
0: 让阿金
1: 陪你三个小时的
0: 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听到我的声音代表一个礼拜又过去了，没错，又来到了每周周末的凌晨时光了，让阿金成为你周末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哎，不对哦，前一个小时12点到1点也算是凌晨时光了哈。哎呀，好吧，看来还是被上恩捷足先登了。这几天的天气状况有点好哦，就是好到太过头了，有点热。不过虽然热归热啦，在南部地区下雨的状况还是蛮明显的哦，就像现在呢，台南、高雄跟屏东哦，几乎不管是平地还是山区啊，都有大雨特报哦，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哦。南部的朋友比较辛苦一点哦，就是这种天气呢，下雨的时候下得很夸张啊，热的时候也是很热啊，如果又下雨又热呢，啊，那是真的很讨厌哦。所以真的是麻烦大家，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是这样的天气形态哦，留意一下，带一下雨具，然后该补充水分呢。

多喝水。好，那节目一开始也要来带大家关心到花莲这边哈，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啊，上个礼拜台风这样子吹来吹，然后雨下下，造成了他们是在发那个红色的警戒哦，说这里非常危险，而一直在等那个堰塞湖什么时候会溢流出来，然后来解决哈。结果呢，就一直卡在那边。那目前呢，台九线这边有因为堰塞湖的关系进行封路。封路的地方是在台九线的北上 228.5 公里，是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这边哦。另外还有长桥土地公庙的北上车道这边哦，229公里到万森路往满妹猪脚的这个方向也在封路。南下的部分呢，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就是台九线的 227.5 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哦，这边呢都正在封闭。另外有影响的是封闭一线车道的哈，是在凤林消防队的对面南下车道，这里一直到凤林镇中和街口哦，这里呢整个封闭了一个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也封闭一线的车道。哦，就是台九线因为这个堰塞湖的关系有进行管制跟封闭的部分。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陈怡婷的歌声《Why One Won't》。

陈怡婷的歌声，伊今年的新歌吼，《我的愿望》，我的愿望，你敢有啥物愿望，还是新的目标、计划，在今年可能要想办法完成的，或者是你正在努力的，不管怎么样都加油！我希望你可以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标前进哦，那也顺顺利利的朝你的目的地前进。半夜开车是比较累的啊，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如果想睡觉，赶快到最近的服务区上去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那也提醒南部的朋友们，现在台南、高雄、屏东都在发大雨特报哦，雨中行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讲到下雨，那今天的天气状况整体来讲如何呢？中央气象署是这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了7月18号星期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呢基本上都是会飘雨的哈，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很容易有大雨发生啊。其他地区基本上也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的中部地区呢会下点雨哦。中午过后的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地方的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阵雨，那这个雷阵雨的雨势呢会比较大一点哦。所以老话一句，虽然台风过了，可是山区的雨势呢还是相对比较强的哦，所以可以的话尽量还是避免前往山区啦。那如果你要外出的话呢，一定要带个雨具哦。好，那今天气温方面如何呢？这几天真的是热到一个不行，热到我走去巷口来回两分钟的路程，我都觉得我要晒伤了。今天啊，差不多没有比较好，天气炎热啊，全台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那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以及花东纵谷这边哦，都会突破36度啊，非常可怕。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很强哦，会过量或危险。麻烦一定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多补充水分。看来这个周末去哪边玩都不太对呢。你看，在南部地区玩会下雨，在其他地方玩会被晒到爆掉。可能找个室内的地方坐着，然后好好的吃个下午茶，喝杯咖啡，就回家吹冷气了齁。下一首歌送给大家，黄绮冰，喜欢的梦想是一支刀。

只吼、人啊，去又无聊，物也看唔济去，安尼有影是无好。这是我哪讲？

徘徊往向是一支刀，来自黄麒兵的歌声，我很喜欢他这首歌前半段的呢喃，边讲好像就把自己心里想讲的一些话给吐了出来哦，然后就开始 emo 起来了。好，希望听完歌之后呢，把心情吐出来，可以让你的思绪比较清晰，比较快活一点哦。1:20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车道正在整修，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道5号北上的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占用，在清洗作业当中哦。以及在台74线的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这里是不能走的，麻烦先行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彭博义跟高友翔，玛格丽特。

Ricky's Feeling 来自 The Killeroy， 时间是1:26。新北市泰山区这边啊，原本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哦，那大科路的双向有管制。刚才最新消息呢，林口晴止这边哈、跟我们说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不过现场应该还在慢慢的撤一些可能器具或者是救援的车辆哈、也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了。然后路况消息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跟你聊一下跟情绪有关的一些事情啊。李英宏的歌声，跳钟馗。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1:33，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今天第一个单元哦。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护栏的整修，国道5号北上乌涂隧道内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作业，还有在台74线的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麻烦大家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出口的话呢，一定要先行改道了。接着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在南下的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里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100-000-103。今天的今天陪伴你要讲什么东西呢？好，刚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哦，是有情绪有关的。为什么突然讲情绪呢？因为我在这一两周呢，非常的直觉的感受到，我好像有点易怒啊，情绪暴躁。但这种状况我之前可能很少有，不晓得为什么最近的某些事情可能积累太多，然后又加上我可能对某些人或特定对象呢有一点偏见啊，就这样子所有东西加在一起之后呢就大爆炸了，大爆炸之后呢除了跟那个特定对象吵了一大架之外呢，哇，还连带牵扯到了其他事情哦，包含说呢可能在跟朋友的相处上讲话变得比以前还要直啊，难听点卡北吧，哇，结果呢好像关系有点恶化了齁。当然事后我想一想觉得自己有错也是有道歉，但我花更多时间去想说是我真的是很难得有一个情绪非常失控的状态。然后我就上网查了一下齁，就是关于情绪失控的种种还有我应该可以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就看到了有心理咨商所呢他们写了有关于情绪失控的一些文章，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好，那情绪失控是怎样叫情绪失控呢？简单来讲就是你没有办法有效的管理还有调节你的情绪，那就可能会爆发，反应过度，还有伴随一些冲动行为，这个跟你大脑前额叶还有专门用来威胁侦测跟情绪启动的杏仁核功能失衡有关啦。好，那情绪失控跟你有一些心理障碍这种心理疾病是有关系的吗？这里要留意一下的是它不一定是正相关虽然说有一些情绪障碍的像是什么间歇性暴怒症之类的这种状态呢你是会有情绪失控的情形发生了，但是即便是心理健康的一般人如果你是长期处于一个压力状态或你最近真的是过度疲劳了，或者是你有一些创伤经历在经历之后，然后你的内心某些地方被唤起了不好的回忆，哇，那你就会有可能出现这样子激烈的情绪反应啦。那到底情绪失控有哪一些状况呢？心理师他们也提醒大家说情绪失控不是只会大吼大叫而已它是一种很复合式的反应包含呢你可能有一些比较隐匿在心里的情绪，像是焦虑、无助、悲伤、失望、挫折一大堆随便一个出来都是不太对的东西但是很有可能你这一阵子这一些情绪呢同时出现或者是轮流出现，那也有可能表现出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它还会展现在你的生理症状上，像是你的心跳加速了，呼吸急促了，你开始出很多汗，气味臭

手会抖了，注意力很难集中。哦，那更多什么像是情绪波动的这种速度非常快，你可能从很快的一个时间内从极度快乐转变为极度悲伤，而且你很难去缓解自己的这样的状态哦。好，那这些都有可能是你情绪失控表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并不是只有大吼大叫鬼吼鬼叫才是情绪失控哦。如果你有以上这些状态出现呢，那很有可能你最近真的是有一些小 trouble 了。好，那除了刚才讲到呢，包含了心理上的因素哦，就是压力可能过大哦，承载太多太长期的压力了，或者是一些创伤经验，甚至是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精神生理上的一些状况，有情绪障碍、精神疾患，以及刚才讲到的大脑功能异常哦之类的，或者是你刚好最近处于一个荷尔蒙变化的时期，像是青春期哦，青春期就是哦。或者是老鹰蝶的更年期啊，那个也是哦，以及可能你最近睡眠不足啊，哦，疲劳太累积太多啦，吃饭没有好好吃，血糖不稳定啊，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上的病痛啊，疼痛让你整个状态也不太好，这种状况呢，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非常不稳哦。那这边还是特别提到呢，也有可能不是以上两种，它有可能是环境的因素哦，包含了家庭。可能你家庭功能失调了，比方说你家里的状况一直都没有很好哦，你时常处在一个被忽略的位置哦，你可能会被骂、被打、被羞辱、被摆在一旁晾着不管的，哇，这就是你家庭功能的一些状况哦，或者是社会支持的匮乏啊，你本身就比较内向，但这个内向呢，有点恶性循环到你没有任何其他可以谈的朋友。哦，那也是长期下来就可能让你有情绪失控的状况了。好，那到底情绪失控应该怎么办呢？这里有分享几个情绪失控的技巧哦，当下怎么应对，心理师建议我们呢，可以的话首先离开哦，远离那个情境，降低冲突的强度，给自己时间暂停哦，避免你去做出冲动的行为。哇，现在想想我那时候跟人家吵架，我应该如果想到这件事情呢，我要马上跟他说抱歉，我要先离开一下，然后赶快离开有那个人在的地方，或者是离开对话窗，挂掉电话，让自己冷静一下。好，那接下来做什么呢？心理师提醒我们说，你可以专注去呼吸哦，去伸长、延长你的呼吸节奏哦。比方说，你吸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再吐气四秒，再停留四秒哦，用这样子四四四的呼吸法呢，让你的呼吸缓和下来哦，来稳定自己的自律神经啊。哦，再来呢，他说你可以用一些感官来回到现实哦，比方说你给自己一些任务哦，你去找一下身边的三种颜色，或者是你去发现你周遭的两种声音，或者是你去闻一下你目前房间没有的一种味道哦，然后让自己透过这些小任务、这些感官刺激哦，去让自己稍微的冷静下来。好，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可以怎么样去觉察自己的情绪，去调试呢？哦，心理师也给我们几个方向哈。首先，正念的练习啊，你每天持续练习正念的冥想，你可以去提升自我觉察，然后减少自动化的情绪反应哦。再来，情绪日记，写日记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哦。它算是一个每天自我整理，然后跟自我对话的时间。虽然我没有这个习惯，但我一直都很想做。可是我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游戏一打下去就没完没了了。好，那这里有提到情绪日记呢，你可以记录你的情绪，然后什么事情，那你的反应，后续的结果你怎么处理哦，你每次有这样的状况都把它给写下来哦，那每一次写完之后你隔一两天再看，或者是下次有状况的时候再看再写，欸，你就会发现自己是不是有找到症结点，有找到自己的盲点，然后突破它，改善它。那再来几个建议呢，就是你可以跟朋友多聊聊啊，多参加

0: 加社交活动，增加你的人际接触，这样子就可以减少你的孤立感，提升你心理的强度了。以及刚才前面有提到嘛，生理会影响，所以好好睡觉，拜托好好睡觉，充足睡眠一直都很重要哦。还有均衡饮食跟运动习惯啊，这些呢你平常可以做就好好做一点。那如果说真的这些东西你都做了没有用，或者是你想做却一直做不到，那状况还是持续一直困扰你，请不要吝啬，不要害怕，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健陪伴你单元的内容，算是刚好最近我也有点类似的状况，只是没有那么夸张，没有说真的是动手扁人啊，拿东西摔啊，做一些伤人的行为，没有，虽然没有实质上物理的伤人啊，但是我觉得在情绪控制方面呢，以及一些言语行为上，这种言行举止上呢，可能还是让人家觉得不太舒服，这是我最近的一些感悟以及人生课题的反思啦。借由这样子的经验以及这样的内容呢，希望透过单元可以带给大家一些小小的收获，也希望你遇到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事情呢，可以稍微的冷静一点点，然后去判断一下说自己是不是应该那么的情绪高昂去应对它，或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时间来到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南希·肯恩的《噩梦》。你不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好好的掌控自己言行举止的时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就跟做噩梦一样。
1: 我在追寻与你有关的证明，闭上眼睛。

来自南希肯恩的噩梦。1:49，新北市泰山区在大科路519号有火警，稍早这边是有交管的，那现在已经解除交通管制了，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也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在撤离的一个情形哦。以及这里要带大家继续来关心到台九线的部分啊，堰塞湖在昨天呢已经达到了超过警戒值了啊，是发布了这个红色警戒啊。花莲县政府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宣布了要这个红色警戒，那有些地方呢是在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截至昨天晚上8点呢，万荣乡撤离了111人哦，凤林镇有102人，总共213人呢被政府这边启动的强制撤离啊，哦，以防万一哦。那整个万里溪桥这边呢，也都是封桥在管制，不能走的哈，麻烦大家也先行避开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听到迷雾小镇的追寻。除了要追寻心灵祥和、情绪控管、变好脾气、不要那么暴躁之外，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应该要花时间来好好追寻的呢？

让我们一起在不同的地方追逐个同一片星光。来自迷雾小镇的追寻。1:55，国道一号北上的368.1公里高雄路段之前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路上，好，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送给大家流氓阿德的亏欠。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等等见哦。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明真，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在路上，好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边弯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熄掉。另外，施工路段国道10号西行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的北上乌涂隧道，这里内线车道呢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哦，预计早上6点才会结束。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双向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另外，台15线呢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哈，外线车道呢是正在封闭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最后提醒各位，台9线这边因为堰塞湖的水位已经到达了红色警戒的这种程度了哈，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都正在封闭管制当中，包含呢。台九线的北上228.5公里开始哦，这是台糖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哦，都正在封闭。南下的部分呢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227.5公里，一直到万里溪桥的北端，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请大家留意。以上的是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哎，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听起来好麻烦哦。

0: 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来到2: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晴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不晓得你在哪边收听晴广哦。如果你开长途从北到南或从南到北，应该会觉得哇，这天气怎么差距那么大？没错，现在从路网图来看哦，显示天气不佳的部分呢，基本上从云林开始，一路往南到屏东哦，鬼龙老河啊。那云林以北彰化这边开始呢都没有标志哈，那彰气象署这边是发布大雨特报，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哦这三个县市呢都正在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整个南部呢都在下雨啦，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放慢车速哈，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天雨路滑也尽量不要变换车道啦，因为很容易就会发生水漂现象哦。那如果说你发生水漂现象怎么办？就是你打滑了怎么办？赶快刹车踩下去吗？不是哦，你现在打东啊，你鬼来车，你等下转圈圈哦，转到不知道什么程度去，很可怕。如果你真的打滑哦，整台车不受控制呢，把你的油门放掉，然后握紧方向盘，想办法呢稳住它。慢慢的再往路边靠哦，那回稳之后呢，再继续开下去哦，千万千万不要直接踩刹车了。希望大家不管在什么地方要去哪里，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到达你的目的地，一起来享受美好的周末时光哦。虽然要么下大雨，要么大太阳，我也不太确定这个周末时光到底美不美好，但。Anyway 好，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放假嘛，放假，如果你不开心一点，

非常放松的歌曲来自 Lillian 的 Puppy。 刚才前面有提到说放假嘛，要开心一点，其实我想到前几天的时候我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有幸跟来自非洲的小孩，算小孩吗？哦，其实现在也大学了哈，的学生呢就是聊了一下，他中文很好，所以我们没有什么语言隔阂。然后他那时候就有提到说，其实他们国家他在施瓦蒂尼，就是施瓦蒂兰那边的，他们在放假的时候很有放假的气氛，就是可能每逢周五一下班大家开始狂欢，然后六日都会有一种，现在是周末，现在放假，一起玩啊，一起嗨啊，就是要开心嘛，就是要快乐嘛。但是他说在台湾很少看到我们因为

会周末要放假这件事情而感到非常的开心或特别的兴奋之类的哦。我就想一想，哎，对耶，其实台湾人，包含我自己，就是以前啊还在正式上班的时候，一到五我已经被压榨过劳。礼拜五下班之后回到家，我只想躺着。礼拜六起来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做，我也只想躺着，或者是就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听到他讲这个之后，我就想说，哎呀，台湾人好像真的需要有一点转换心情的那一种小诀窍，或者是告诉自己哈，我现在下班了，我现在礼拜五结束我一个礼拜的工作，接下来的两天没人可以阻止我，我就是另外一个放假模式，我就是要狂欢哦。那一到五要烦恼的，下个礼拜再烦恼，这样的转换好像蛮不错的，不然好像你看明明放假两天，你还是愁眉苦脸的，你还是觉得人生无望，脑袋里面想的永远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那些讲难听一点很不好很烂的事情哦。哇，那你这样子放假两天时间是不是就白过了呢？啊，所以现在听到我声音呢，表示周末的凌晨啊，刚开始而已啊。这两天的时间，如果你还闷闷不乐的话呢，看能不能哈找点事情让自己做，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把那些不好的事情呢不要想，下个礼拜再烦恼啊。反正你现在烦恼也不会比较好嘛，那就让上班的时候的自己来烦恼，放假的自己呢就不要为难了，好好的去休息一下哈。

原本国道五号北上呢，在乌涂隧道内线车道有清洗的作业，现在已经提早撤收了。另外，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呢，也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杰特·斯威鲁 Big O 的《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来自 Yuki 右西的 Hush， 时间是2:18，国道一号北上368.1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不勾绳啊，麻烦大家留意一下，行进的时候小心闪避啊，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收到了施工提早结束的消息哦。

来自 Jesuelo Bigo 的 Get Ready Night to Remember， 2:24，我们在下一首歌曲当过后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个单元了，精神警示，带您关心一些治安相关的事情，然后让我们在这样子轻松摇摆的旋律当中呢，扭动你的精神就好，身体不要扭动了，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这样乱扭很危险哦。哦，在 有限的状况之下呢，小幅度不影响安全的前提哦，提神。那如果你真的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重新出发哈、哦。你想真的眯一下睡一下呢，也可以去服务台跟他们申请一下驾驶休息室。自己的精神状况是非常重要的，安危摆在第一哦。下一首歌曲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Rock Your Body》。我们歌曲过后再见哦。

0: feeling me? Let's do something. Let's make a bet. Cause I...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试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统一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尽管欢迎您加入。

忍啦忍啦，讲遮济要创啥？人生有真侪烦恼，放好轻松好大啦。不过，请你做好准备，只要有饮酒，一定爱指点驾驶，也就是坐计程车，唔通酒后来塞车，这是我上届讲义气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俊逸。

0: Yo yo，
1: 你电话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世》。

金虾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今夜谈心的节目第二个单元今生今世，要跟你讲一些跟治安有关的新闻。那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哦。刚刚传来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国道1号北上 368.1 公里高雄之前的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已经接获南区交控说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好，那这里要持续提醒各位，在国道10号西行的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在这里是台74线哦，西行的 16.9 公里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先提早改道。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还有台64线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在封闭进行排水管的更新哦，一直到早上6点。最后要来提醒各位的是台9线啊，台9线这边的堰塞湖哦是呈红色警戒的状态，超过警戒值了，非常可怕。那昨天晚上开

开始呢，花莲县政府就有在撤离，强制撤离了213人，哦，那也封闭了万里溪桥附近的路段，哦，影响的地方包含了从台九线228.5公里北上一直到万里溪桥，还有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南下一直到万里溪桥这两个路段，哦，都是不能走的。而另外封闭了一线车道的地方在于台九线223.7公里，这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车道，啊，一直到凤林镇的中和路路口，哦，这里封闭了一线的车道，以及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232.8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上桥前这边呢是正在封闭一线车道的。那这里非常危险了，啊，总而言之请大家可以的话呢就先行避开，不要往这边去了。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今生警示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事情，哦，最近有怎样子的治安新闻呢？新竹市这边啊，哦，在前几天呢他们成功的去破获了电子游戏场然后涉嫌经营赌博电玩案，哦，那他们现场查获了员工16人以及赌客50人啊，那把现金跟各式的赌博机台证物呢全部都查扣下来，依照赌博罪嫌去侦办，哦，好，他们历经数个月的严密布线还有精准的搜证啊，报请新竹地检署检察官去指挥侦办，哦哦，然后呢他们就整合警力去历经2个小时完成了搜索程序，那总共查扣了台币104万，哇，非常多啊。好，总之呢后来警方这边就把负责人员工跟赌客呢全部依法带返分局去侦讯了。好，那市警局呢也提醒大家，好，暑假期间呢是青春专案的执行重点时期啊，会持续去针对电子游戏场、资讯休闲业、KTV、夜店这些场所呢来加强巡查跟查缉，哦，不容许业者借由合法掩护非法赌博来危害社会治安还有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最近也是暑假期间，哦，麻烦各位家长们也要留意一下自己小孩的动向，哦，在不去过度引发他们反感的情况下呢关心一下他们，留意一下他们平常都去哪些场所，哦。好，那除了赌博之外呢，最近治安比较多的呢我们一直在强调反毒反毒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伊托米芝真的是太可怕了，哦，丧尸烟弹流行起来真的是危害到很多人啊。好，那调查局他们分析，哦，为什么丧尸烟弹呢成为了现今治安的新挑战，哦，原因有几个，第一个便宜，哦，效果强，啊，再来呢还有什么，这些透过电子烟或静脉注射的伊托米芝的毒品呢10秒就有效果，哦，所以大家呢，啊，求便利求快求便宜呢，啊，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他们就大肆的去流行了，哦，他们也表示呢这个跟传统毒品的吸食方式不同，哦，载具方便嘛，比方说你用在电子烟里面或者是你用那个针头你放在口袋里，你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想要的时候就来一下，哇，那你很方便的就可以解决你的毒瘾，哦，那这个也是很多毒驾，哦，他们突然断片的原因啦，哦，因为你如果在开车途中呢去食用伊托米芝，你只要几秒钟就有效果，那你的身体呢就会突然的僵硬或者是不自主的颤抖，你就会没有办法安全驾驶，危害到自己也危害到别人，哦，好，那调查局这边也分析呢说过去的吸毒呢多半是在特定场所，即便是造成伤害呢通常是影响吸毒者的本人还有他的家庭，哦，但是最近为什么越闹越大，就是刚才讲到毒驾，哦，你边开车又边吸食毒品，哇，你让其他在路上的一般民众怎么办？他们没有吸毒也没有犯法，结果呢你一个毒驾
很有可能你就造成

0: 别人的生命威胁，你危害到的是其他人的生命跟其他人的家庭破碎哦，真的是很恶毒啦吼，就会引发社会的恐慌哦。所以呢，整个政府这边警政机关呢就会去加强来高度关注这个部分啦。哦，那之前的会议当中，总统他也有去强调说呢，未来会针对毒驾、还有吸食毒品跟伊托米芝的规范呢，再去加强刑罚，然后去更直接的针对哦。所以大家呢也千万千万不要去碰。那如果说你身边有人有在吸食、有在碰的话呢，阻止他，拜托阻止他好不好？这个不好啦。那如果讲不听，就真的要大义灭亲一下，报警了。好啦，接着跟治安有关的事情呢，前几天在台北西门町这边呢，有发生一名身障者遭到路过的男子窃取他贩售的40张彩券呢，总价值呢是大概新台币8000元呢，还好热心的民众呢及时去拦阻了。哦，后来警方获报到场之后呢，迅速去逮捕了这个男子哦。啊，这个男子呢也七旬了哦，哇，非常有年纪了啦，我只能说有年纪了哈、哦。你看70几岁的人，然后心怀不轨，去看到有人行动不便，竟然就心生歹念的去把他的彩券全部给抢走哈、哦。还好真的是有热心的民众呢协助拦下了。逮捕之后呢，就依照窃盗罪呢去移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了哦。那万华分局呢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心呐、啊、而铸下大错哦。好的，那最后一个新闻呢，台北市这边哦，有一名女子啊，近日透过网路呢来买卖虚拟货币。然后他在某一天呢，要跟对方相约来面交的时候哦，那这一名20几岁的张男，一拿到新台币300万元的现金哦，马上拔腿开跑绕跑哦，还好也是有见义勇为的民众哦，发现事情不对劲，赶快追他哦，把他给拦下来，那跟警方一起合力逮捕他，成功追回这个遭到他抢夺的100万元的现金款项哦，啊，非常可怕哦。这名被害女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子哈、哦，她就跟这个虚拟币的币商啊，啊，说是币商呢，她也是假的哈、哦，假的币商哦，她就拿着钱，那赶快跑了哈、哦。还好呢，这名女子呢被抢之后也没有慌张哦，她高喊呐、啊：“抢劫啊！哦，被抢了 啊！”还好呢，附近人听到哦，马上也是出来追着她跑哦。哦，结果这名20几岁的男子呢，体力不太好哈、哦，他拿着这些钱呢，糟啊糟啊糟啊糟，一直跑哈、哦，跑到体力不支，在地上呕吐，马上呢，后面的人追过来，然后他也跑不动了，就被压制了、哦。所以呢，大家找工作要留意，投资也要留意哈、哦。在讯后呢，他们也说这名张男呢、啊，他本身无业、啊、那在网络应征工作呢，就收到了这样的任务哈、哦，那他也明明知道，结果呢，他还是去做了，所以不要赚这些不好的钱，那你辛苦赚的钱呢，也不要轻易的就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广告啊、名人代言啊什么东西的哈、哦，请一定要遵循合法的机构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哈、哦，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哦，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在我们的社会周遭啦。2:4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的是他在今年第37届金曲奖入围了好几项哈，可惜没有夺奖，他是吴永吉。听到来自吴永吉的《假名》。
1: 人生糊涂蛋，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若要拼，才死一日啊！
2: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

大空来一定也会闪闪兮兮，念一支烟，我妈妈的笑容。

日头翕平天，走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震彻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来自大影的靠关系，2:51。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那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10号西行3.5到1.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台74线西行16.9公里的崇德出口目前是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另外还要提醒大家，在台64线西行14公里的3重入口匝道正在封闭，还有台15线南下72到74公里这边哦，内外线车道呢都有在进行施工啊，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台66线东向21.3公里，过了平镇2哦，这里有施工情形。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来自刘奕谦，跨不过的距离。

来自刘奕谦的歌曲《跨不过的距离》，时间来到2:56，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我们来听到沉默绅士的《练习失去你》。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然后进入我们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不要错过了。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见哦。

现在时间是凌晨3点钟，夜深了，当你摸索是否有人看着同片星空，别忘了还有人刚好跟你一起收听着景广。我是魏妙如，在景广陪你用刚好的温度感受幸福。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继续来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以及在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台66线的东向 21.3 公里过了平镇2，这里有施工占用的部分路面哦。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的外车道正在封闭，那再继续往南1公里左右呢，内车道呢是封闭的哦，所以这边要变换一下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了。台64线的西行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呢正在施工，所以封闭。最后要提醒各位是台九线，因为堰塞湖的关系，那这边已经是红色警戒的状态了，有在封路。那封的地方呢是北上从 228.5 公里台塘加油站之前开始，一直封到万里溪桥南端。南下的部分从 227.5 公里就是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一直封到万里溪桥的北端。另外台九线的 223.7 公里是凤林消防队对面的南下车道，一直到台九线跟凤林镇中和路的路口这边呢也正在封闭一线的车道。最后是马太安溪湿地公园的对面，台九线的 232.8 公里一直到马太安溪桥的上桥之前，北上车道也正在封闭一线车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紧急状况发生时，该到哪里避难呢？别担心，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一键就能查到最近的避难处所，并且帮您规划安全的避难路径，还能开 AR 导航引导，让您避难路上不迷路。快去下载吧，消防署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我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没错，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哈。今天是怎样子的歌曲，什么样子的主题来跟大家相见欢呢？最近台风过后呢，天气变好，好的有点太过头了哈，有点热到不行啊，所以我想说我们来听一下有点热的歌曲。对，理由就是这么的朴实无华哈。我们第一首歌呢，来听到1999年的歌曲哈，是他的第五张原创专辑，也是他加盟那时候新唱片行的第一张专辑哈，来自陶晶莹的歌。这首歌呢是重新编曲版，原作呢是张雨生哦，跟陶晶莹的合唱版，所以作曲编曲呢，原本呢都是张雨生啊。我们来听到来自陶晶莹《我的心在发烫》。

炎热的天气，热热的歌单，热热的歌曲，就用这首歌来开启哦。1999年陶晶莹的歌《我的心在发烫》，接着就开始热起来了。哦，不是说气温啊，虽然现在外面气温也没凉到哪里去就是了哦。哇，真的是七月中，什么时候才可以到令人向往的秋天呢？啊，每个礼拜的节目上都来跟大家小小的抱怨一下，看看老天爷会不会听到我的哀求。那下一首歌曲我们要用哪一首歌继续热下去呢？它是我们的甜心教主啦。2007年王心凌 Fly Cindy 专辑里面的歌曲《热爱》。

十四分听歌过程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原本国道十号西行 3.5 到 1.9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那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继续来提醒各位，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封闭，请提早下台74线哦，或者是你要再往后一个出口了。那接着呢，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封闭哦，那其实它的对象呢也在封闭哦。台61线的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不能走，那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那最后要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台9线啊，台9线的花莲堰塞湖这一边呢，万里溪桥啊非常危险，从昨天开始呢就发布红色警戒哦，那也撤离了213人。那目前万里溪桥附近呢是正在管制当中的，整个是不能走的，包含呢从台塘加油站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南端哦，以及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一直到万里溪桥北端哦，就台九线的 228.5 到 227.5 这边啊，双向呢基本上都是在封路的，再麻烦各位特别留意了，不要再往这边去了。有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天气这么热，我们听一些热热烫烫的歌曲呢，希望可以让汗水也跟着歌曲一起挥发掉哈，看看能不能不要那么的闷热啦。哦，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在室内呢也要多喝水。不要想说在室内没有晒太阳就没事哦，你在室内如果太热水分散失，你是很有可能会在室内中暑的，这也蛮危险的，再请大家多多留意。接着这首歌曲跟刚才那首童年2007年什么歌呢，来自姐姐谢金燕的热情恰恰。

热情恰恰来自姐姐谢金燕2007年的歌，是不是有让你跟着一起弹那边鼓哇，然后把你的精神给嗨起来了呢？听到那种声音，其实我会很羡慕会弹舌的人。我不会弹舌，我如果练会了，我在节目上再秀给大家听。好了，时间来到了3:21，有新的路况哦，要提醒各位，台十八线西行的79.1公里，在阿里山路段呢，西行道路有落石啊，非常危险哦。台十八线西行79.1公里，阿里山路段这边占用了西行的车道，现场是有落石的。所以你看，这个台风虽然走了，但是带来的雨势呢，现在南部也还在下哦，下得非常大，大雨特报。台南、高雄、屏东都是大雨特报的，所以山区呢，不管全台哪边的山区哦，在中午过后也都很容易有雷阵雨，这样加在一起呢，其实真的是蛮危险的啦。哦，山区的落石啊、坍方、土石流呢，都会在这个时候呢不断的发生哦，所以请大家真的这一段时间呢，还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好了，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刚才是热情恰恰，我们接下来也要热情下去，热情落去哈。这一首歌的最原始的版本呢，是1973年哦，日本歌手千秋直美的《南十字星》。那我们听到的是改编成台语的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洪荣宏唱的《热情的漫步》。

立金的漫步来自红蓉红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了。这几首又热又烫的歌，有没有让你心情跟着室外的温度一起热起来了呢？听起来好像也不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哦。你看外面热，你体内也热啊。希望你可以在冷气房内，然后让内心如火，这样子好不好？今天的回忆歌单最后一首歌，我们继续来让歌曲烧起来哈。这首歌2002年的歌曲《温岚发烫》。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王星辰。毒品伤身又害命，别让毒品带走你的灵魂。不论是看见有人卖毒，或发现周遭朋友吸食毒品，都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杜绝毒品，共同守护你我的家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凌晨的3:36，刚才听到来自万芳的 Olive 的项链。已经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台十八线西行 79.1 公里，阿里山路段有落石占用了西行道路哦。那稍早已经有相关单位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先请大家避开了。好，那接着台74线西行 16.9 公里，崇德出口正在施工，不能走。如果你要从这边下台74的话呢，你可能要提早了哦。再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不能走的。接着就是继续跟大家重点提醒哦，台9线啊，因为堰塞湖达到了警戒的一个状态，红色警戒啊，现在这边万里溪桥都在封闭哦，从 228.5 到 227.5 公里南北双向的都是不能走的哦。这里是台塘加油站一直到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哦，包含整个万里溪桥呢都在管制哦，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虽然天气好转很多哦，但是山区还是挺危险的，像刚才就有落石嘛啊，你看台九线这个也是这样子哦，包含现在南部也在下大雨，所以呢真的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山区呢就先尽量不要前往啦、哦、或者是不要进到那么深山的地方，以免发生危险哦。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瑞玛席丹 What a day。

What a day， 来自瑞马西丹。What a day， 你可以说是哇，好累啊，好多事情的一天，也可以说哇，真是一个非常棒、精彩的一天哦。不晓得对你来讲，今天会是什么呢？是哪一种呢？啊，现在也才凌晨，所以其实你也还不能那么快下定论哦。不过我们可以期许自己今天过的是丰富、精彩、有趣、好玩的一天吧。毕竟周末放假嘛。就是要开心一点，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凌晨时光哈、哦，一直到待会四点钟。听到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的《俯冲的灵魂》。

让自己的人生沸腾起来，那就要俯冲下去啊！来自动力火车跟林俊杰，俯冲的灵魂。哦，这也算是跟刚才三点到三点半的回忆歌单主题啊，有点对应到了。啊，热热的歌曲嘛，热热的天气总是要来让灵魂也燃烧一下。好啦，那这边呢，听歌过程有最新的路况来提醒大家哈，特别注意到国道一号南下 302.8 公里，在麻豆之前的外路间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大家留意了哈。国一南下 302.8 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也请各位正在开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哦。如果说你是下雨的话呢，哦，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距离。那如果没有下雨的话呢，你也要好好的留意哦。那你要闪避的话，你要变换车道，一定要把你的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才可以把灯给关掉。有路况局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了下一首歌，林强的歌声，村通笑人兄。

来喝哦，放假就是喝一下桑吉嘞，让自己有一种惬意过日子、过假期的感觉。这首歌曲来自查老巴西瓦里的《不要的相反》。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金玉兰的《私心》。歌曲过后四点，九点报时会准确的进行路况，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六六了哈，让六六陪你六六去。四点到七点的三个小时，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拢爱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予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之前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再请大家留意一下。台74线西行16.9公里崇德出口，这里在施工封闭，请改道通行。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目前不能走。台66线的东向21.3公里过了平证二，这里有施工。台15线南下72到73公里过了山脚外车道封闭。那接着往南呢，下一个1公里的路段哦，封闭的是内线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那这里还要再提醒大家，台9线哦，因为堰塞湖的整个状况是红色警戒的程度，所以目前这边呢是在进行封闭管制的。那万里溪桥这边从台塘加油站之前，也就是台九线228.5公里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南端。那南下车道呢是从凤林超高压变电所之前，也就是台九线227.5公里一直封闭到万里溪桥的北端，这边都受到影响，请大家先行改道。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

0: 工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早安！现在您收听的呢是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溜溜去》，陪你好心情，我是溜溜。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的陪伴，接下来的时间将会由溜溜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哦，最近天气，今天啦，算是这几天的天气，真的太阳公公出来啦，嗯，让人家晒到太阳的感觉非常的好心情。希望是可以持续齁，虽然说昨天的话好像还是有下雨的情况发生，就是雷阵雨嘛，所以渐渐的好天气应该会逐渐向我们靠近了。今天时间来到了我们的7月18号，现在是4点07分。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李佳欢跟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心情》。

李佳欢、周子妍的歌声渐渐好天气。道路状况的部分，台北市这边目前有个道路施工，在中美快速道路淡水段这边，淡水往社子的方向，因为这个施工的过程啊，三角锥有点放得比较近了，所以经过的朋友如果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再提前留意一下了。再来看到这个比较早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看到的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施工的状况持续当中。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这个灯具的清洁还有维修啊，那会占用我们的内线车道，预计的话会在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还有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这个水设施的检查当中，一样是会占用我们的外线车道哦。那同样结束的时间在今天早上的6点钟，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了。台九线，这个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的早上6点，万里溪桥这边有预警性的封路哦，大家再留意一下。北上的地方是台塘加油站前面，然后还有我们的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是目前是有管制的。南下的话，在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面也是同样有管制的。那会封闭一个车道的地方呢，是凤林消防对面，消防队的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这几个路段，再请大家留意了。刚刚有说到这两天就是天气蛮炎热的，也有很多的这个阳光可以让我们有好的心情嘛。其实在午后雷阵雨的时候，六有点小小的吓到，因为真的吓得蛮大的吼。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记得要带把伞预备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我觉得送给大家一首日文歌先。来听听看 AKB48 的情热 Desert 这首歌。

用 AKB48 这首非常热情的歌曲《情热》来欢迎我们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们加入来收听这个我们全国治安交通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啊，都用什么样的方式消消暑呢？六六自己在这么炎热的天气出门的时候，真的是会很感叹，很想说今天的天气怎么这么热啦，哦，实在真的大家出门在外，哦，天气炎热的话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然后六六真的在这么热的天气好想出去游泳，真的好想就是可以碰到水或者是吃冰啊，就是各种水上活动或者是可以消暑的方式，六六都好想去尝试。来听到余佩珍的歌声，今仔日天气奈遮尼热。

今仔日天气哪会遮大啊？余佩真的歌声。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情报。如果有听众朋友经过的话，再麻烦帮忙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金广会感谢您的帮忙，记得打电话给我们，告诉我们后续的状况。

么热的天气，六六自己还是喜欢吃冰啦。像是今天上播之前呢，六六已必须要跟大家承认了，我就偷偷的吃了一碗冰鲜。所以大家其实虽然说冰会有一种消暑的感觉，但还是不要吃的太多，不然有可能还是会感冒的。接下来不知道大家在想要吃冰消暑的时候会选择什么口味，因为六六在前几天是吃了一个蛮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吃的冰，它是一个长长的一根棍子的冰，吃起来是很清爽的苏打口味，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六六在说哪一款。那是我国小的时候吃的吧，我印象中上一次吃是很久以前了。这种传统的也不是传统啦，就是很怀念的滋味，不知道大家在吃一些比较传统的口味的时候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来听听看范怡文的《欧冰》。

也是好久没有吃蚵仔烤比的冰啊，真的蛮怀念那种传统的味道。因为像六六今天上播之前吃的是那种很多料的搓冰，然后无意间翻到在手机相簿里面前一阵子吃的那个很久以前吃小时候最爱的那种，只有一种口味，然后很清爽的味道的那种冰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好像自己长大了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听众朋友们现在可能吃一些比较不同的口味，有选择权的时候，会不会也会有这样子怀念那种很便宜的时候可以买到的冰？除了蚵仔冰之外呢，我觉得其实近期也有蛮多各式各样口味的冰出现了。在不论是超市啊，或者是大型的卖场，都可以看到，真的是琳琅满目，有的时候都会有选择障碍。来听听看，吕士轩《芭乐冰》，芭乐碰。

0: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1: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0: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就是怕是想你。我愿意和你一起追求幸福，但我不愿意在你喝酒之后看着你开车上路。大家好，我是品冠。拒绝酒驾，让我们大声说 Yes I do。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除了吃冰消暑这种方式之外呢，在六六的这个粉丝专页也有蛮多朋友提供我们很多丰富的消暑的这些方式哦，比方说可能像是吃仙草啊，或者是洗冷水澡，还有呢，有人说在外面工作的时候呢，会带一瓶矿泉水跟一瓶结冰水。结冰水先用毛巾把它包起来，我们先慢慢喝这个矿泉水嘛。对，因为如果太冰的话，喝下去对身体其实也不太好。然后结冰水在夏天这个炎热的环境之下呢，慢慢融化之后，就可以用这个结冰水包住的毛巾，就冰的冰冰的，就可以擦擦脸啊，比较消暑之类的。然后呢，矿泉水喝差不多的时候，结冰水也差不多融化了，就可以兑在这个矿泉水里面。这样子呢，我们的水就会比较凉爽一点，真的是蛮好的方式，好聪明哦。如果你还有什么好的消暑小妙招，也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圣的六六，分享给六六知道。也让六六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更多好的消暑妙招。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好，刚刚说接获国道一号南下302公里麻豆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我们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已经接获，刚讲完就接获排除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哦。我们在国道一号南下302.8公里这边外侧路肩麻豆前面外侧路肩的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然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吼，目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因为这个我们要因应堰塞湖的红色警戒啊，所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花莲县政府宣布了，在万荣乡万荣村

凤林镇、森龙里、还有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跟大荣里等等的警戒范围，就是为了保护大家呢，明天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那在台九线万里西桥、还有中兴大桥以及建英大桥这边呢，从昨天晚上10点开始吼，是预警性的封桥，到今天早上的6点才会恢复管制通行。大家如果要行经的话，再小心留意喽。除了这个吃冰可以让我们比较凉爽，还有一些消暑的方式让我们比较凉爽之外，其实我觉得消暑很重要的一点是，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不会因为天气这么炎热啊，还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这么烦闷。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诗彤的《冰冰可乐》。我觉得听听这种可爱可爱的歌曲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心情还有烦闷的这种感觉比较减缓一点。

自诗童的歌声，冰冰可乐，好可爱的一首歌曲，真的是非常活泼，然后甜甜的，让人家有一种很听到就会有一种心情愉悦的感觉。果然是这种夏天啊，听这种解暑的这种甜甜的歌，也是蛮好的一个选择。来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这边要提醒一个我们有自小客车，白色的自小客车的驾驶朋友了，尾号2226，是不是有开到远光灯啦？我们再留意一下自己这个状况，好，我们的灯啊，记得不要开到远光灯咯。接下来再一首甜甜的歌曲带给大家，是一首日文歌曲，来自土岐麻子，这个 Ice Cream Talk 吃冰淇淋聊天。

古奇麻子的歌声 Ice Cream Talk， 提醒一下出门在外工作的朋友，天气炎热，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而且真的在我们太阳升起之后啊，会越来越热的状况，大家真的是要特别特别留意自己的防晒状况。再来提醒一下大家道路施工的情形，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这个施工目前应该是持续当中，在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边进行的灯具清洁以及维修呢，会占用内线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六点才会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前雪山隧道里面进行了我们这个设施的检查，那会占用外线的车道，预计也是同样的，今天早上六点会结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台电调运世贸中心这边会有一个工程，所以同样是会有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车道的情况，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在时间的话，会一直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八点，七月十九号的八点。施工范围会一路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松义路到松寿路这边。再提醒一下，万里溪桥花莲的万里溪桥一路会有这个日景信封路，一路到这个今天早上的六点钟，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以及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还有南下的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方这边会有封路的管制。那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这个湿地公园的对面会封闭一个车道，再请听众朋友小心留意，就提前改道啦。再来一首甜甜的歌曲送给各位听众朋友，来自范晓萱的歌声《你的甜蜜》，大家应该对这首歌不会到太陌生。

范晓萱《你的甜蜜》这首歌曲啊，讲出了少女的一些情怀呀。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呢，刚刚有说嘛，水位已经超过警戒值了，所以我们会因应这个红色警戒的部分，有宣布停班停课啊，还有这个预警性的封桥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其实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撤离了蛮多人了，目前有开设2个地方的收容所，总共收容了52位。那不知道那边的状况还好吗？大家真的是辛苦了，再希望大家所有人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那也提醒一下民众吼，请勿进入这个警戒区、还有山区跟河川的区域啦，并且呢，希望可以配合公所疏散安排，随时留意我们最新的资讯。那这个全面性的封桥呢，一路到早上6点，在这个县道193线的话是正常通行的。然后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有需要使用的话呢，可以利用米建大桥、台11甲线以及台11丙线等横向的道路会比较好一点。改衔接这个县道193线或者是台11线行驶，并且配合交通指挥及现场的管制措施，再提醒大家。

今天这个很闷热的天气带给大家一些甜甜的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最经典的一首歌曲。反正六六是想到了，即将带给大家来听听看一首来自邓丽君的歌声哦，真的是蛮喜欢邓丽君的歌声，因为总会给人家一种很安稳、很疗愈的感觉。

其实小时候的时候很常，这样子讲会不会太敏感？就是很常会跟家人一起听一些比较有年代、稍微比较复古一点的情怀的歌曲的时候，就一定会收听邓丽君的歌曲。时间来到了4:55哦，待会儿呢，我们也即将要迎接整点对时了。在第一个小时起床溜溜去第一个小时的时间的最后一首歌呢，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这首歌曲，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心情度过这个炎热的早晨。早晨如果大家准备要起床或者是出门走走的话呢，千万记得要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以及我们的车灯记得要打开咯。一起收听这首歌曲，邓丽君的《甜蜜蜜》。

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

时间来到5:01，全国正在交通网金光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过头份，白色的自嘲客车尾号2226，目前开远光灯的情况，不晓得是否排除。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进行的我们这边施工的状况呢，占用了内线的车道，预计会到今天早上6点结束。同样，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进行的施工呢，占用了外线车道，预计结束的时间同样在今日早上的6点钟。台北市市府路南往北的地方有这个变压器主体的工程，那我们会占用南往北方向全线的车道，工程期间会一路到7月19号，也就是明天的早上8点。施工范围从市府路南往北的方向信义路到松寿路这边都会持续有这个监控现场施工的情况，再请用路人我们小心行驶或者是提前改道了。

台74线西行在 16.9 公里，崇德出口施工封闭，目前是希望用路人可以提早下台74线。以及新北市泰山区这边目前先前接获的我们的火警的状况，有说交通管制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毒价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价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老实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家可是有两个老宝贝呢，所以爷爷奶奶的安全是我最在乎的哦。爷爷，早上出去运动要穿颜色鲜艳的衣服。
2: 好好好，小管家婆。
1: 奶奶，穿越马路的时候一定要从行人穿越道哦。
3: 是是是，小管家婆，奶奶知道喽。
1: 他们都说我是小管家婆，我这么啰嗦也是为了他们好啊。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看不清楚，听不清楚，走路也比较慢，所以不管是早上运动或是散步，我都要随时提醒他们注意自己的安全。
2: 妹妹，谢谢你啊。
3: 小管家婆呀，你只会管爷爷奶奶，你自己鞋子都穿反了，怎么去散步呢？
1: 啊！交通部邀请所有的小管家婆一同关心爷爷奶奶的交通安全。
4: 来到了起床溜溜去的第二个小时，5:05。目前呢，我们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六六在上个礼拜的礼拜天的时候有跟大家说明了，就是我们

接下来呢，陆续会有单元的加入。在今天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呢，会带大家看到最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最新的一些新闻资讯。最近呢，接下来的明天啊，这个天气状况还是同样的，跟今天蛮相似的，一样会有雷阵雨。待会我们来了解一下，先听听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听见下雨的声音。

时间5:11，刚刚六六看向窗外，看到渐渐这个算是有渐层的蓝色的天空，还有粉橘色的云彩，就觉得啊，真是太好了，暂时没有听见下雨的声音。不过呢，看到天气这边哦，下午的话就有可能会听见下雨的声音了。在今天，因为仍然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啦，在南部的区域的话，不定时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出门在外千万记得雨伞带好，不能离身啦。其他地区呢，多半是多云到晴，清晨也就是现在到上午的话，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雨哦。那午后的话，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所以下午出门在外啊，千万先看一下天气变化是怎么样，而且呢，雨具一样是要带好带满的。在气温的方面，一样就是大家天气都很热吼，记得多喝一点水啦。那在高温的话呢，普遍是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有花莲纵谷的话呢，局部是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千万千万多多补充水分了，并且做好物理的防晒。将近中午前后呢，紫外线更会比较强一点，所以呢，有可能会有晒伤的可能发生。大家出门在外，防晒跟喝水嘛一样的。再来看到离岛的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几率发生的可能性比较高。金门的话呢，则是晴时多云，马祖同样是晴时多云的。大家这个天气齁，大部分目前看起来都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几率发生啦，所以雨具千万带好，然后多喝水，避免中暑。

也提醒大家啦，刚刚六六在那个粉丝专页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吼，夏天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有可能会到河里游泳消暑。以前啦，现在我们是不建议吼，因为毕竟，有些地方目前还是偏危险的，像是我们的这个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目前是非常的紧绷啊，超过了警戒值，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停班停课，还有交通管制的状况发生。还有就是要提醒大家，好，千万千万是可以避免进入警戒区、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因为如果看到这个上游的山上我们可能有乌云的话呢，要赶快离开河道，因为河水如果它是浑浊的话也是哦，因为呢上游有可能下雨，河水就有可能暴涨，所以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一些疑虑了，大家千万千万再小心了。我们暑假很常到水边玩，但是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安全是最重要的。待会来带大家看到新闻，先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黄山亮，荒山。

黄善良的歌声单台好听。我们单台完好听之后呢，在周末晨报带给大家我们的精选新闻之前，要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首先，台61线南下在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南下的话是封闭中哦，因为我们有这个工程在实施，好，所以大家可以行驶到台15线这边。再来，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一样是施工封闭的。那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个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呢，我们的

北市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目前也有管线的工程中，那是半半施工，所以呢，我们的时间会到早上的6点，大家再留意一下。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万寿路的内侧车道呢，一样有工程施工中。那如果要往桃园的话，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要往新庄的话，可以走俊宝路、振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代替。再来看到这个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的快车道一样是封闭进行施工的状态，大家再小心留意了。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今天要带大家了解到的呢，是我们一位女性，她的眼睛吼有点红红肿肿的，就是不太舒服的感觉，又红又痛，视力模糊的状况。于是呢，我们就去看了医生，发现角膜上面有密密麻麻长满灰色的小点点，这是什么呢？叫做葡萄膜炎。葡萄膜炎的话呢，医生是说了，就是很有可能是因为齁我们的它有点像痘痘的发炎物质啦，因为最近可能比较高温比较闷热，所以呢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会影响视力哦。而且是才短短2天的时间，感觉看东西都变得很模糊又很红很痛。身为就是当事人的话，一定是很紧张的嘛，所以我们就看了检查了之后，发现这个葡萄膜炎啊，葡萄膜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睛，它有分了三个层次，分别会是我们的外层的话是巩膜，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白眼珠，那内层的话有视网膜，夹在中间的呢就是富含大量血管还有色素细胞的中轴组织，也叫做葡萄膜。所以这个地方发炎发红的话呢，其实它不会有其他明显的症状，但是检查就可以看到会有一点一点的都是发炎的物质哦。造成葡萄膜炎的原因其实有很多，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失调啊、病菌感染，或者是其他眼部病变。然后这个我们的新闻的女主角呢，她其实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跟状况啦，然后主要的话感觉比较偏向是高温闷热的天气所以导致的，大家再小心了，因为真的毕竟健康蛮重要的，而且这个一个不小心啊，真的蛮危险的齁。说到眼睛，来听一首来自巫启贤的歌曲《谁在眨眼睛》啊。

吴启贤，谁在眨眼睛啊？眼睛不舒服的时候，确实哈，我们有的时候都会眨一眨眼睛，眼泪会让我们比较舒缓一点。但是这个葡萄膜炎呢，其实从年轻人到六十几岁都有可能会有哦，尤其在这个七八九月炎热的天气啊，也提醒大家，我们可以的话呢，避免是可以从体感36度的室外直接到很冷的冷气的出风口或者是冷气房里面，因为剧烈的温差呢是造成免疫失调的原因之一哦。也千万不要过度的劳累，因为长期的这个熬夜呢，或者是长期的压力，都有可能会是自体的免疫发炎的催化剂。还有手千万要保持好清洁了。不要没事就去揉眼睛啊，因为一般的睁眼跟结膜炎，如果病菌从眼球深入的话呢，更有可能会感染严重的葡萄膜炎。时间来到5:30，待会儿呢，六六要带大家出门溜溜啦。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子少年，你的眼睛要了我的命。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时间5:3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就是我们的出门六六。在单元开始之前，跟大家更新一下目前的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首先，国道一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油经过的驾驶朋友在小心留意啦。国道5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里面

隧道里面的外侧有故障车哦，那目前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不用担心。再来看到这个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呢，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安全帽啊，在路中间，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两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刚刚有说国道五号北上这边有这个蓬山隧道进行这个我们的施工吼，原本是说早上六点会结束了，它提早结束了。还有国道五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这个导水设施检查，目前也已经排除了。

的出门6666，其实在准备资料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因为这个周末呢真的有好多地方都在举行很大型的活动，就是大家都可以出门走走去玩。但是66最后呢是决定说齁，先从我们从北部开始，先带给大家一个北部出门走走的好地方还有活动。首先是这个在台北的自来水园区啊，它其实原本是一个自来水博物馆，原本是1977年的时候呢，是为了要输送净水的使命啊，然后功成身退，最后被列为3级古迹。经过很多年的整修跟规划之后呢，它成为了全国的第一座自来水园区，正式的对外开放。那边其实查了一下资料，发现有很多这个很不同年代时代的设施吗，就是有日治时期的建筑风格，然后当然重新整修过后也有现代很有趣的这个一些游戏的设施啦，所以现在这个百年古迹呢是以清水还有环境教育作为一个主旨的观光景点，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面前。在今年的7月初呢，也是重新整修啦，有这个水乡庭园戏水区，它算是整个园区里面最受欢迎的一个区域。以前呢，它的配色比较传统老旧一点，设施也有一段年纪了。在今年的这个月初，它随着台北清水节呢正式全面开放复出喽。这次的升级不仅是喷水的设施，还有5道水上溜滑梯有改版之外，还推出了期间限定的充气滑水道啊！夏天大家如果想要安全的玩水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地方了。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来自柴俊猫的歌曲，我们在夏天的午后一起游泳。

美俊茂的歌声，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好怀念那些可以跟朋友一起出门，然后在水乐园玩的感觉呀。这么炎热的天气，大家真的一定会很想要玩水。其实刚刚六六推荐的这个地方呢，自来水园区的这个水乡庭园还有清水乐园，它其实是在台北市的这个中正路附近，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是一个重新改造，算是睽违了5年吧，重新回到这个市场。大家如果有听闻以前的名称的话呢，它以前是叫做洛德城堡，更早一点是叫做水悟空，整修了5年之后终于又重新开幕了。一个非常适合全家一起出游的地方哦，很适合小朋友啊，也适合就是想要约会的小情侣，也可以到这个地方走一走逛一逛。虽然说这个应该是蛮多台北人的童年吧，感觉如果是给小朋友玩游的地方居多的话，我觉得蛮适合家长们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去。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有外侧车道这边有散落物啊，已经派人处理了，所以不用太担心。同样，刚刚国道5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外侧的道路的话呢，有故障车哦，目前也前往派人处理了。后续的状况的话，再麻烦大家更新，让我们知道。国道1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路上啦，不知道解决了没有？再请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谢谢您的帮忙。其实这个在夏天很多小朋友们应该都会被爸爸妈妈送去学游泳吧？六六小时候好像也是差不多在这个7月左右的时候在游泳班度过的。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英文歌曲，来自 Elena Springsteen 的歌曲《How to Swim》。

来自毛毛虫泡泡纸的歌声，台北盆地游泳池。有的时候台北下雨的天气确实是有点像游泳池吼。很多时候嘞，我们有时候都会希望自己可以自由自在的游泳，像一只鱼一样嘛。来听下面一首歌曲，来自张清芳《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来自张清芳的歌声，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时间来到5: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六六陪伴大家最后一个小时啦。接下来要迎接整点报时之前呢，带给大家的歌曲是来自凤飞飞《凉啊凉》。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时间6:01，金广的矿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5号北上，在40公里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在路中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国道1号南下，在242.2公里云林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路上，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国道5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目前同样已经派员处理当中。接下来看到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在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有一辆有一顶黑色的安全帽，目前不知道排除了没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在新北市泰山区，先前说在大科路533号的工厂火警的状况，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警广。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台湾俗语话。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忘。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侪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2: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忘，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6:04，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4点到7点的节目，我是六六，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哦。那接下来的6点这个到7点这个小时呢，是六六陪伴大家的接下来的最后一个小时。今天啦，明天那儿还会有哈，明天一样我们线上空中见。在这一个小时里面呢，接下来待会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以及松山机场航班的情形。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会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的打诈的状况，最近有什么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呢？现在外面听讲讲嘛更啊哈，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出门前记得先检查一下车辆是不是都有那个各个指标都是标准的、安全的，毕竟出门在外，我们这个安全还是第一啊，出门在外要开心出

0: 陈建伟的歌声套炸就出门。接下来我们要帮这些套炸就出门的朋友更新一下我们国道五号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了解到目前国五有什么样最新的状况呢？有请到周施政播报员。施政你好。
1: 主持人早，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早。目前由 CCTV 观察到国道五号全线沿线的天候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国道五号的路况部分，目前北向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的行车状况是正常良好的。那南下由台北往宜兰的路况部分，从大约先前5:30开始，车流量就是一直持续快速增加的状况。那目前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车速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在往下面掉了哈。那预估今天星期六的白天的时间，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路段将会是持续车多、车速缓慢的一个状况。那建议听众朋友往来宜兰、花东地区，可多加利用台铁以及国道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以避免塞车。那如果是自己开

0: 的话，建议在行车上路前先透过手机版的高速公路1968 APP 或者是电脑网页连上高工局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站查询路况，规划好行车动线再开车上路，并且记得要锁定警管频道，随时掌握最及时的交通状况。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平林交通中心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谢谢施政。我们刚刚了解到了国道五号，看起来今天好天气，大家要往东部地区旅游的朋友又逐渐变多了。套炸呗，就出门啊哈！这个早早的大家都准备出发了。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如果要出发之前，可以先用我们的1968 APP 或者是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规划一下行程之后再出发，或者是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哦。来看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过圆山的地方啊，有很多辆跑车在蛇行啊，这样子的状况目前持续当中吗？蛮危险的哦。如果有这个在这个路段的朋友，在小心慢行后，我们避免影响到其他人的用路安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哦，还有这个南下在南港系统啊石碇平林入口的匝道一空已经开启了，在这个台北市这边有一个持续的施工消息更新给大家哦，在市府路信义路到松寿路南往北这边的一个工程目前持续当中，会一直到明天早上的8点，所以施工范围呢会从市府路往 南往北的方向一直到松寿路吼，大家如果有要行驶经过这段的话，可能再改道行驶。这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在国道五号刚刚有说北上40公里外侧宜兰前的外侧车道散落物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在3.2公里石碇隧道内的外侧故障车也已经排除了。在台64线目前刚刚有说这个 P544 到 P546 敦柱间的施工啊，目前也是排除咯。台64线西行在14公里三重入口匝道水管更新的工程，原本是封闭入口匝道了，但是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大家可以放心行驶。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早晨警示音，在进单元之前先来听一首歌曲提醒一下大家，卓文萱的小心点。

罗文轩小心点。今天的这个我们的早晨警示音啊，首先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诈骗最新的情况哈。在7月16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四的话呢，诈骗案件受理的数量是431件，总共的财损呢达到了1亿7362.1万元，非常非常多。尤其呢，我们的网路购物诈骗啊，更是这个受理的最多的件数，总共有112件啊，财损总共是1119.3万元。然后第二名的话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第三名是假交友或者是这个投资诈财的这种诈骗，第四种呢是我们的假买家骗卖家诈骗，假买家骗卖家，也就是说我今天身为买家，然后跟你说我要买东西，结果诈骗你。哇哦，大家手段真的越来越高明啊。第五个是假交友征婚诈财的诈骗，大家是千万要留意哦，如果有这些状况发生的话，千万要多留一点心眼了，确认一下自己是不是诈骗被诈骗了。如果觉得好像怪怪的话，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都会有专人为你服务哦。刚刚有提到我们这个其实说是假交友然后诈骗的状况，就占了我们5名里面的前2名，其实蛮多都是大家透过沟通的过程取得对方信任，然后欺骗人家嘛。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袁小迪，麦哥来欺骗我的爱啊啦。

袁小迪，卖过来欺骗我的爱啦！我们看到路网图吼，这边其实国三这个双向基隆段这边啊，还有国一也是同样是基隆段这边，车潮慢慢开始有出现喽。还有我们的国五往宜兰花东的这个方向，目前的车潮也是开始逐渐变多了。大家记得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好，在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水位，昨天是说已经超过警戒值了。那今天的话呢，其实有说到停班停课跟这个要预警性风潮的状况，原本是说先前应该到可能六点多左右，目前不晓得恢复通行了没有。但一样是要再提醒大家的是，那个路段相对来说目前应该是还是有一定的危险在的，所以经过这附近的时候千万千万啊，不要过度逗留，或者是说前往这个警戒区啊、山区还有河川的区域齁。如果有我们的公所提醒说要疏散的话，也千万要记得一下，就是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刚刚进回一个好消息，在台北市中正桥往永和台北端上桥的地方，内侧车道的黑色安全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堰塞湖的管制，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在封路管制的地点的话，是在北上的台塘加油站前，还有长桥土地公庙前北上的车道，以及南下凤林超高压变电所前，以及这个封闭车道的话，在凤林消防队对面南下的车道，还有马太安溪湿地公园对面都是封闭的。目前6:26，可能已经慢慢的在舒缓了，不晓得情况有没有改善，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接下来回到我们的早晨警示。

宾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诈骗的故事。我们今天要化名小骗了，我们的女主角家中其实有蛮多的孩子都会慢慢成家立业嘛，然后我们的小骗她的生活变得冷清很多，每天都是办公室啊还有家里两点一线这样子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某一天呢，她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通知，是一个陌生账号要求要语音通话哦。她接起来之后呢，来电的人有点像是远嫁外地的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模一样，询问她最近生活状况怎么样，感觉听起来像一个平平无奇的关心嘛。那当然接到女儿的电话非常的开心啊，我们的小片跟她分享说，哎，我最近的作息怎么样怎么样啊，生活大小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天气热啊，我最近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果然说啊，人家女儿就是贴心嘛，嫁了人居然还记得娘家的这个老妈，非常的欣慰啊。结果呢，隔天对方再一次打电话来了，语气却不像昨天那么轻松哦，就是关心你怎么样，反而是很焦急惶恐的说，妈妈，我现在在外地，然后急着要买房子，因为不巧就是我生病住院，然后这个钱有点不够啊，希望妈妈可不可以准备一笔钱解救我的燃眉之急，答应说之后结束之后呢，就是把事情都办妥之后会全款返还，然后希望妈妈不要跟其他家人透露说女儿跟她借钱的这一件事情。身为妈妈听着这个熟悉的声音，心里当然就有一个念头啊，孩子出现事情问题了，当然是要帮忙她嘛，连忙是用其他理由跟其他家人借钱，好不容易要凑到了这个金额，原本以为事情就这样子要解决了嘛，谁殊不知呢，这个过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回到家之后，连忙关心她说，妈妈关心她说，哎，啊你前一阵子这个身体怎么样了啊，现在还好吗，询问说，那你这个房子买了之后后面的事情有处理妥当吗，女儿一脸疑惑的看着我们的小片女主角说，她一直都在外地才刚回来台湾，根本没有时间更换 LINE 的账号，也没有打电话给妈妈。听到这件事情，小片整个人是愣住了，赶紧查了一下自己的银行账户，发现存款几乎都被盗领光光了，才发现说原来那个熟悉的声音不是女儿，而是诈骗集团设下的骗局。大家我们透过这个故事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 AI 的技术啊，或者是很多会模拟这种极为相似的声音，然后来跟家人取得信任，进而希望对方提供一些存款啊、提款卡、印章，甚至是金融账户，这些都要自己收好，千万不可以交给任何人保管或者是代办。如果有任何觉得怪怪的地方，就算是至亲，也记得先利用原本的联络方式求证，或者是呢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取得一个确认说是不是这样子的诈骗案件。时间来到6:30，曾伟忠以及吴炯恩的歌曲《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光头杰周浩杰。有时候一句关心的话语就能让心爱的人露出微笑。开车出门时，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围绕在我们的身边，抵达目的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6:36，今天是7月18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来到了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了。待会我们会连线到松山机场了解航班的动态之外呢，再跟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以及六六近期接获的一个小小的鼓励跟小故事，自己觉得很感动，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之后，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阿珍啦。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况，来国道3号南下吼，因为这个车流比较多啦，有点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这个方向了，还有南港的联络道吼，所以我们目前有实施匝道移控啦，匝道移控输入的地方，实施的地方是在国三北上鹰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还有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的地方，都是目前已经实施匝道移控了，再请驾驶朋友们留意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北向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这边有工程封闭施工，原本是预计到6点，目前可能不晓得有没有排除了，经过的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国道1号南下这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在242.2公里，原本说云林系统前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精彩生活。一首娄俊硕的 Colorful 送给大家，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非常的 Colorful。

要去哪又陪你去逛街，躺沙发躺成天会不会简单些，还要角色扮演一路玩到半夜，出门做情侣装穿你最爱的饼干鞋，我的世界多了好多color。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时间来到6:43，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这个台北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我们有请到主任航务员张恩婷跟我们分享最新的这个航班状况哦。有请恩婷，恩婷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0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恩婷。

刚刚我们的主任航务员也提醒咯，我们有些空拍机在部分的区域是不能飞行，或者是有限制这个飞行的高度的，所以如果有要飞空拍机的朋友再留意一下，然后记得向民航局，如果要的话可以向民航局提出申请，或者是到我们民航局的网站查询更详细的资讯。

前道路状况，我们看到这个在南港系统往宜兰的方向这边，目前时速有点小红啊，在介于20到40公里之间。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并且现在这个天亮了嘛，出门之前呢，记得检查一下车辆，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标准的。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提醒你，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以及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也开启当中，并且因为国道五号南下车太多啦，我们用塞回堵到国三的状况了，所以呢，我们这边在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的交流道入口都有实施匝道一空喽。

今天时间来到了7月18号的6:46。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蛮开心而且蛮感动的事情，是六六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来自听众朋友的信，那里面给六六很多鼓励，以及就是其实我觉得透过广播让人家听到我的声音以及陪伴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六六居然又收到了纸张的来信，就相对来说觉得这种淳朴的温暖是非常感动我的，所以非常感谢你的来信。如果你现在有在收听节目的话，谢谢你。那也很谢谢不论是在社群媒体我的粉丝专页支持我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都给我蛮多鼓励以及指教的，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支持六六。那六六未来呢也会继续努力带给大家更好听的优质节目。其实尽管的主持人每一位都非常优秀啊，所以大家也都可以在不同的时段收听到不同风格的这个节目内容。那如果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在我的粉丝专页找到我，在 FB 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啦。接下来，因为有这位听众朋友让六六非常的觉得受到很多的鼓励，所以想要点一首这个好听的歌曲送给这位朋友。还有所有支持我们现在正在收听的听众朋友们，送给大家来自4个朋友，因为有你。

四个朋友的因为有你，非常开心，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所以六六可以有很多很棒的灵感，带给大家更好的节目。歌词里面有提到哈，就是因为有你，所以再大的风雨我都能走下去。相信因为有各位听众朋友的支持，六六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的。其实六六也希望因为有我的陪伴，所以可以在线上呢用这个力量啊陪伴大家度过每一个任何你觉得可能心灰意冷或者是小小不顺的时候啊。六六大顺嘛，收听六六的节目，六六大顺。来更新一个交通状况哈，在高雄市子南区高南路桥南往北的外侧车道，目前有轮胎皮在路中间，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后续有没有更多的状况呢？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并且如果可以的话，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接下来一首非常有活力热情的歌曲，好，来自夏这个 Shakira 的 Waka Waka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时间来到6:56，接下来我们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了。接下来呢，这首歌曲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活力，以及希望大家都可以像这首歌一样闪闪发光了。也希望大家如果想要找到六六的话呢，可以搜寻我的粉丝专页 DJ 六六。接下来的时间，下一个小时交给阿珍陪伴大家喽，我们明天见。

早上七点钟，在早晨微光里面，希望你能带着微笑醒来，享受每一刻的平凡珍贵。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喽。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

口罩到一扣目前也已经开启。国道三号因为国道五号的这个回堵车流，所以目前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至南港，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在高雄市高南路桥南往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路过的听众朋友再小心慢行。持续的施工道路状况，市府台北市市府路信义区到松寿路这边南往北的方向，占用了全线的车道。施工日期的话，会到明天早上的八点，一路从市府路往南的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会有这个施工的状况发生，所以请用路的朋友再改道行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

0: 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0: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2: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狗仔！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谢谢刚刚六六的三个小时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七点到十点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大家继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哦。那么今天呢，已经是七月十八号了。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七月中，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目前定定的七月份目标还没有完成呢？提醒你们呢，你们只剩下两个星期可以来完成了。那么如果是暑假作业的话，应该是还有八月份可以来补救哦。所以呢，七月还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最近的好天气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丹丹还有蔡明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

这首呢，来自丹丹还有蔡敏佑所合唱的《爱我一遍》。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17.9公里过了福德隧道的外线车道哦，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回堵了2公里哦，要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五号呢，南下石碇入口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呢，在堤顶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正下方呢，内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物在路上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

台北市的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呢，全线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是从7月17号的晚上10点开始，持续到7月19号的早上8点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高雄市楠仔区在高南路路桥呢，南往北的。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滑手机滑一滑，就觉得看到别人的生活都好充实好精彩，就会开始觉得为什么有些人都升职了，有些人都在去旅行，有的人完成了自己的梦想，看着看着心里就会开始忍不住去比较哦。如果说我也跟他一样就好了，是不是我不够努力，又或者是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别人了。那么在这个资讯快速流动的时代呢，我们常常会把目光放在别人身上，却忘了好好的看看自己哦。所以今天这封信呢，想送给每一位正在努力生活的大家。这句话呢，是来自史蒂夫·贾伯斯在2005年史丹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一句话哦，比较特别，平常都是在书上哦。那么这句话呢，就是不要浪费时间去过别人的人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蛮简单的，一听就懂了，但其实很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思考哦。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有不同的起点，不同的经历，也有不同的终点哦。有的人可能在20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有的人可能要到30几岁才开始重新的探索人生。有可能有些人很早就成功了，也有人可能经历了许多的挫折，才找到真正的适合自己的方向哦。但是呢，人生本来就不是一场比赛啊。如果说我们一直拿今天的自己去比较别人的昨天或者是明天，那么我们只会过得越来越焦虑哦。因为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时区哦。就像我们常听到的那句话，花开有时，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季节。有些花呢，在春天盛开，有些花就需要等到夏天。那么有些树呢，一年就可以长高了，有些树却需要等待好多好多年才能深深的扎根哦。那么人生呢，也是如此哦。你现在努力的事情，也许还没有立刻开花结果，但它绝对不是没有在成长哦。很多看不见的累积，其实都正在默默的发生。所以呢，贾博士之所以说了这句话呢，其实是因为他相信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如果一直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总是追逐别人认为

成功的样子呢？最后，我们可能拥有了很多，却会失去真正的自己哦。真正重要的不是活成别人羡慕的样子，而是每天醒来的时候，你都知道自己正在朝哪个方向去前进哦。那么即使说你前进的比较慢一点点也没有关系哦，因为那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少去比较，多多欣赏哦，欣赏自己的努力，欣赏自己的进步，也欣赏那个没有放弃一直向前走的自己哦。当我们愿意专注在自己的路上呢，就会发现原来人生值得追赶的人一直都是昨天的自己哦。

时间来到早上的7:24，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王中平的《微微春风》。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3，马上就来到34分喽。那么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成果站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来提供给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呢，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台61线双向在 163.5 公里到 213.9 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国道5号南下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一辆车牌号码2212的车辆，目前是缓慢行驶，而且还摇摇晃晃的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了。是在国道5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车牌号码是2212的车辆呢，正在缓慢的行驶，而且呢还是有摇摇晃晃的情形哦。国道4号东向在6公里神冈前的中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抛锚，闪了双黄灯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我们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北市市府路往北信义路到松寿路的全线车道，从早上呢，是从昨天的晚上10点钟开始，就会一直持续进行施工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哦，那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5号呢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空呢也是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堤岭大道往南的方向，国一正向方内外线车道有路面上呢有散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高雄市南子区在高南路桥呢，南往北的方向呢，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哦，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来自 NCT Wish 的 Boy Meets Girl。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张晨传，晨传你好。
1: 真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大台北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的话，天气还是持续炎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其中在大台北盆地、中部地区还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今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彰化以北、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上述地区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陈传，拜拜。
1: 拜拜。

那么大家也听到了，这几天呢也是非常的炎热，大家出门呢不只要带雨伞来遮阳以外，也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这首呢是来自蔡多多的《快乐的夏天》，真的是一听都觉得夏天好快乐哦。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6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11公里呢到131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会进行构造缝的清理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00。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从下午的1:00开始到晚上的5:00会交由会进行呢交控设备的维护查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南下275公里，在南昆生交流道这边呢，内线车道有小动物

躺平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再多多的赶快找其他停车场了。

0: 还有呢，是在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口呢，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国道三号的南下，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的关系哦，又造成了拥塞回堵到国三南北往国五的方向，这个路段呢是有塞车的情况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
1: 逗留现在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都市零件派对，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1: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1: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2: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么最近呢，因为一直下雨哦，在花莲的万里溪也是有用堰塞湖，即将造成溢流的情况哦。而且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台铁也是宣布了东部干线呢会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万里溪堰塞湖呢，原本预计是在昨天凌晨就要溢流了，但因为监测不易哦，红色警戒呢虽然发布了，但至今呢还是没有见到溢流的情形出现。台铁呢也是滚动式的宣布调整台东的干线营运状况哦。在昨天的下午3点以后呢，东部干线也是有所调整咯，而且也因为凤林到光复间的这个路段停驶了，导致呢我们东部干线是即将中断的情况哦。那么台铁也宣布呢，在昨天下午3点以后，全线各级列的正常车子呢都会正常的行驶咯。在下午3点以后，会看万里溪堰塞湖水的溢流变化，实施预防性的停驶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51，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

这首呢是来自蔡秋凤的《假鬼假怪》，给鬼给怪哦。我觉得是一首很不一样的歌曲哦，曲风跟歌词，一个是很神秘的曲风哦，然后搭配很可爱的歌词，有一种反差感，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早上的7:56诶，哇，真的是没有感觉到一下子就这样子过了一个小时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7:00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那么这首歌曲呢收听完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8:00的对时咯，那么就一起收听这首来自 Leo 王的大象火车。

Hello， 大家好，我是姚可杰。别再犹豫了，今天的你绝对是满分，把握早晨，做好行程规划，想要飞就飞吧，带着景广的好音乐和祝福在你身后。准备好了没？让我们彻底享受崭新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大家早安哟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2.7公里，过五股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布钩绳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国道二号 C 型在4.6公里，大竹前的内线车道呢，路上有散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